0: 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惊喜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

0: 就是对永势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永势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势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势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势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势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势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

0: 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

0: 具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7: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

0: 左眼350度，嗯，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嗯，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用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 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子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 亮堂啊，走到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人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

0: 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

0: 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余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余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

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系，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正在准备挥师西进的司令员杨成武，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指示，第20兵团暂不执行进军西北的任务，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一带布防，先以一个师迅速开赴塘沽。杨成武迅速赶到北平接手新任务。收到命令后，杨成武当即调整了部署，亲率兵团第67军、第199师离开了大同，向塘沽进发。行至北平，杨成武让兵团政委李天焕继续东进，自己则赶往了中南海。那么杨成武此次接到的新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南海等待杨成武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他们向杨成武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除担任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还兼任天津警备

0: 区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二十兵团迅速完成向平津及其所属渤海湾方向的部署，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
1: 六月下旬，杨成武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完成了部署。之后他便发现，在渤海湾上，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舰艇正蠢蠢欲动。如果不是他们早到一步，在平津和渤海湾地区严阵以待，那么国民党就有可能从这儿偷袭。杨成武想，毛主席用兵还真是如神。
0: 杨成武还在回顾这些布防细节的时候，勤务兵突然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打开一看，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这封电报只有八个字：速率199师赴平。这八个字的命令倒是言简意赅，可是里面既没有说什么时间到北平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说到北平去干什么。不过既然老上级发了命令，杨振武来不及多想，立即出发开赴北平。到了北平，见了老首长杨成武，这才知道199师这一次接受的任务正是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担任陆军授阅主力部队。参加授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部队要代表全军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露脸儿。杨成武听了心里非常的激动。中央军委授予他一个新的职务，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随着职务任命一同过来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同志们，这个阅兵是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
1: 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这是在当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代表们做出的决议。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目的非常明确，大家都明白。
0: 问题是，打仗杨成武是把好手，可参加阅兵却是头一次。别说搞阅兵，他连见都没见过，毫无疑问对他来说是个大难题。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用很直白的话向杨成武面授机宜：阅兵啊，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他最后还很幽默地说了一句，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挂。玩笑归玩笑，刘伯承可是极少数亲身经历了苏联红场大阅兵的高级领导之一，所以他向杨成武介绍了许多相关的细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简单的说，阅兵需要注意的就是三个字：精、气、神。
0: 杨成武是一个一点就透的人，大方向明确以后，他和手下的将士经过仔细的揣摩和研究，很快就拿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典礼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的阅兵式，第二部分是所有授阅部队行进，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的分列式。我们找到了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阅兵典礼方案，并将其中的内容做了摘录。在阅兵典礼方案中，我们来看看对分列式授阅部队序列是怎么安排的。海军两个排，由海军学校及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

0: 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师、战车一个师、骑兵一个师等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等行进，空军代表部队由 P-51 战斗机九架、文式机两架、C-46 运输机三架、教练机三架，受阅部队人数总计不超过16400人，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阅兵阵容组成很快获得了批准。1949年7月底，陆军受阅部队就已经陆续到位，分别集结在北平郊区的北原、丰台等地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不仅阅兵的行进方案需要量身打造，当时天安门周围的环境也急需改善。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的消息传来，正忙着清理杂草垃圾的北京市民热情更加高涨，几千名青年学生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不分昼夜的义务劳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清楚地记得，他六月份经过天安门时看到的还是成堆的垃圾，等他八月底再回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已经变得整齐干净了。
0: 此时此刻，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正是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阅兵史上的奇迹。
1: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的下午3点举行，但是解放后的人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大早就从4面8方赶往天安门。下午3点，伴随着现场30万群众的欢呼声，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手按下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着56个民族的56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也就是说，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而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开国大典上的礼炮要放28响。
0: 28响礼炮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的奋斗历程。这可是一门货真价实的山炮，当年开国大典使用的礼炮就是用这样的炮改装的。当时实际上使用了108门，分成两组，一组鸣放，一组装填。鸣放和装填的频率和间隔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计算。据我们了解，山炮从装填炮弹到发射大概需要6秒钟，可是根据开国大典典礼的要求，奏国歌和鸣放礼炮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国歌演奏完毕，28响礼炮也要鸣放完毕。这就对炮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动作缩在2秒钟之内，发射间隔是4秒，从6秒缩短到2秒，毫无疑问，这就给训练增加了难度。另外，如何把炮放齐也成了训练的关键。在当时没有按钮操纵，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齐发。可是，在训练中，炮手们发现，由于礼炮的声音非常大，炮手们根本就听不清口令。开始还可以，可是28响到最后，礼炮实在是很难放齐呀。怎么办呢？肯定得想。

0: 办法。大家想了半天，哎，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听不见可是看得见呢。于是在指挥台的中间摞起了几张大方桌，让喊口令的人站在上面，手里拿着红色的令旗，在喊放的同时红旗落下，这样炮手看到就可以马上击发。
1: 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28响，一气呵成，配合完美，广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而这种无缝钢管式的默契，正是礼炮团的官兵用土办法反复磨合出来的。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一天晚上，列席政协会议的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庆，给设在公主坟的战车集训基地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当他听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时候，小伙子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0: 高存信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接电话的年轻人又是谁呢？《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年代，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1: 田汉，湖南长沙人，剧作家，歌词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接电话的这个年轻人名叫田深，时任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是田汉先生的儿子。
0: 父亲的作品成为国歌，田深当然高兴了。不过除了替父亲高兴之外，刚刚24岁的田深肩膀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更大了。因为由田深率领的这个战车团要承担的正是开国大典上的战车授阅任务，而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就没有自制的坦克。华北战车团、东北战车团为开国大阅兵调集的总共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全部都是从各个战场缴获。
1: 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出自于10几个国家的破旧装备，有万国杂牌之称。其中日本97式坦克占多数，美国 M30坦克在其次，而所谓装甲车实际上大部分就是带装甲的汽车。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就是这样简陋，炮兵师更惨，参与阅兵的各式战炮有不少都是用驴和骡子牵引的。
0: 因此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联席会上最经常问到陆军代表的问题就是，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了怎么办？罗马拉炮再加上骑兵师的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在阅兵时马失前蹄又怎么办呢？所有的驴骡马匹一律钉上了新掌，加上粪兜子，牲口的事情并不难解决，但是坦克车或者是装甲车熄火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在战车团集训之前，聂荣臻就给田深下过死命令，车辆绝对不能熄火。这个命令现在看来比较简单，但在当时难度极大。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30分，一条钢铁洪流开始缓缓向天安门行进。战车方阵通过天安门前的时速是15公里。我们这里有一段影像资料，一起来看一下。
1: 尽管在之前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目睹国旗升起的时候，田深的眼泪就已经夺眶而出。但是当战车方队真的行进到天安门前时，他反倒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城楼上的情况，寻找父亲的身影。此时此刻，田深的脑海中不停回绕的是那道死命令，战车绝对不能熄火。但最令人担心

0: 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再怎么检修保养，毕竟是万国杂牌，这批战车实在是太破旧了。就在方阵行进到西华门牌楼时，到底还是有一辆装甲车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
1: 这可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办呢？好在战士们早有准备，后车的驾驶员立即开上前去，顶着这辆故障装甲车一直走完了西长安街剩下的路程。
0: 这个破绽或许站在天安门城路上的毛泽东主席看见，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已经是当时人民解放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在场的几十万群众，恐怕很少有人还会注意到这个小插曲，因为广场上出现如此震撼的场面，他们已经热血沸腾了。就在同时，战车经过广场的时候，天空中解放军的飞机已经飞过来了。
1: 在地面狩猎部队分列式前进的同时，飞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着地面的分列式。请注意这里，典礼方案中写的是午后六时，而实际阅兵是下午四时，也就是说方案随时在调整之中，把标点符号都算上，这段命令也才只有四十个字。不过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四十个字，围绕它展开的却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0: 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防空局势并不轻松，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都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对北平实施空袭。那么在开国大典的进程中，一旦遇到敌机来犯，如何应对？阅兵典礼方案中给出了详尽的规划，受阅时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1: 那么进行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混编飞行队之中，只不过在最初向中央提交的阅兵方案中还看不到有关空军受阅的内容。真正的计划表是在1949年的9月22日才正式出台的，也就是说从制定规划到正式受阅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
0: 受阅飞行队共17架飞机，分别是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最后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也上场了。
1: 17架飞机以双机、三机序列分为了6个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所有受阅飞机和战车团的坦克一样，都是从各大战场上缴获来的，而这些差不多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全部家底了。这17架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怎么编队怎么飞行，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P-51 野马战斗机飞行时速600公里，而 L-5 通讯机和 PT-19 教练机时速不足200公里，这就麻烦了，因为天上的飞机要和地面的坦克部队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怎么办呢？于是阅兵指挥所提出了要求， 各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要定死，只有一分钟，而且要保证队列整齐，分秒不差。说起来容易，可是怎么保证呢？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经过反复的摸索和推演，飞行大队拿出了方案。他们选择了三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
0: 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轻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起飞的顺序为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最终受阅队形式，最前面为九架美制 T-51 野马战斗机，紧随其后的是两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和三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一架 L-5 通讯机和两架 PT-19 初级教练机排在队伍的最尾。
1: 当时尽管中央军委航空局已经对北平的安全，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的预案，但是为了给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争取更多的时间，阅兵总指挥部还是采纳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部分受阅飞机带弹飞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是他，方怀，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受阅飞行梯队第六编队分队长。他向聂荣臻提议，空军有战斗能力的飞机就这些了，飞机首要任务还是要保卫北平上空的安全，当然阅兵典礼也要参加，还要不能不能搞两架带弹的。
0: 飞机带弹空中受阅，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聂荣臻当时并没有表态，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同意了方怀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携带弹药，以防意外空袭。方怀将军后来回忆说，据他了解，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七个人，其中一个是聂荣臻，他是总指挥，另一个人是常乾坤，当时是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还有四个飞行员和他自己。
1: 带弹飞行受阅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四架飞机是带弹飞行，而不是载弹，也不是挂弹。别看一字之差，这里边可有着天壤之别。简单的说，带弹说的是飞机上的机关枪带着子弹，而载弹或挂弹说的是飞机上承载或挂上炸弹，这完全是两码事。
0: 当时空军所拥有的飞机大多年久失修，阅兵时一旦发动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飞行要考虑到如何才能避免意外发生，并保证广场上人民的安全。就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 当然，所有飞机上所带的弹药一颗都没有用，飞机受阅一切顺利。为了显示空军的力量，按照事先预定的复飞计划，九架 P-51 野马战斗机在首先飞过天安门广场后，又兜了一个大圈飞回来，紧跟在方怀率领的通讯机教练机编队的后面，再次飞过了天安门上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
0: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各种奥秘。 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在完成受阅任务之后，两名代弹飞行员赵大海和严磊又驾驶着 P-51 野马战机飞向防空战斗值班岗位，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庆典结束，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在天安门广场上，随着骑兵师行进过检阅台，历时2.5小时的开国大典阅兵胜利结束。这时候天色渐暗，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10,000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0: 走了，去北京了。拜拜，
1: 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2: 我超级想在北京。
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4: 哇，好壮观！
5: 在这里，在这里。
1: 非遗也有温度的。成功。
0: 太震撼了。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6: 先从下午开始吧。
5: 哦，这太神奇了，
1: 最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7: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8: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9: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10: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
11: 福。这颗卫星是大学生制作的。
12: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13: Absolutely.
1: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4: 你慢点。
15: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生已确认了。
16: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7: 啊，我是老内。
16: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哎呦，大家好，北京来！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劝阻12次，为什么他仍然执迷不悟，给骗子转账400万？恋爱3年，外籍军官男友托付终身，该不该给他转账？
1: 咋不咋点？我想要这个100%的可是咋点？
0: 账户收益100万，石油老总的赚钱路子能不能信？
2: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3: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0: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我的男友是个高富帅。
4: 是他是他还是他？不行不行不行，从这儿说，是他是他还是他？这个也挺好的，是不是？
5: 圆圆，你这干嘛呢？
4: 男朋友呢？关爷，我跟您说，这仨都有可能成为我男朋友，聊的都挺好的，您帮我选选。
6: 圆圆，要想找对象、找男朋友，各位啊，那你们还得找那个帅。
4: 哎呦，去一边去吧！我聊的这几位哪个不比你帅呀？
5: 圆圆，要找啊，得找那个对你好的，还顾家的。
4: 巧了，他们三个都挺嘘寒问暖的。
7: 他们三都是干什么的呀？
4: 哎呦，我跟您说 ，IT 男、做投资的
6: 啊。这个
4: 虽然金钱上差一点，但是人家是军人
6: 哦。
4: 这位一起来，
6: 我是那帅的啊。
4: 去去去，石油大亨，石油公司的老板。
5: 你挑花眼了，
8: 关姨看着都挺好的是吧？你觉得这仨看得上你吗？
4: 啊，我们都聊得可好了，
5: 见面了吗？
4: 没见面，在网上聊的，但是我们兴趣爱好都相同。
8: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9: 在行动。
8: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这三个男朋友开始说起。来，叔叔阿姨，咱们做一个选择啊，三位，一位 IT 男做投资的，对不对？
7: 对。
8: 一位呢是就是军人，第三个石油大亨。叔叔阿姨们帮圆圆选一个，您觉得三位哪个靠谱？
3: 我觉得那个维和部队的靠谱。
7: 哎，
8: 为啥为啥？
7: 大姐眼光好，
3: 看得像，也像生活中一点，也靠着那个太像健身的了。那个、
4: 健身的怎么了？
8: 健身的怎么了？
4: 我们小北就健身，
5: 身体好。
3: 健身太多的就是那个容易是海王
4: 啊！
7: 哎、
4: 这样的容易是海王，
7: 太对了。
10: 这中间的本分看着，
4: 可是石油大亨有钱呀、
8: 啊。石油大亨有钱，
11: 我没觉得有钱靠谱，看着面相就觉得中间的好。
8: 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自己对于异性朋友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对于我们去择偶也好，或者选择朋友也好，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但今天我们的各个故事就从他们仨展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高富帅。
0: 当民警告诉李女士，她的这个所谓的男友已经将她的400万元全部骗走时，她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李女士是一名单身老师，偶然间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外表俊朗、家境殷实的男子。这名男子在网络上对李女士嘘寒问暖，不时还会送一些小礼物。不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2: 有一天，那个浏览网页、微博，然后这个人给我留言了嘛，我就觉得他跟我好像挺有默契的，聊得很好，加上兴趣爱好又一样嘛，我就很信任他。
0: 不久后，该男子告诉李女士，他知道一个虚拟货币投资平台的内幕消息，怂恿李女士在这个平台进行投资。李女士出于谨慎，第一次投了20000元，没想到2天后竟赚了7000元，发现的确能挣钱，李女士开始加大投资的金额。就在此时，民警注意到李女士的账户存在异常，曾多次上门进行劝阻，而李女士以网络购物等理由搪塞过了民警。
12: 每次民警上门来，他就会跟我说，他说那个虚拟货币在国内是不支持的，那么民警来肯定是来调查这个事情的，你就随便找个借口，就说网上买东西啊，或者是海淘啊，或者是让朋友替我转账。他
13: 他一直不配合我们民警，包括拉黑我们民警的手机啊，说什么要打12345投诉。
0: 直到2023年3月，李女士已经陆续往这个平台投入近400万元，却迟迟没有收到回款。李女士内心产生怀疑，只好报警求助。民警告诉李女士，对方所提供的身份信息、房产证明全都是伪造的。民警进行了12次的劝阻工作，仍然没有能够阻止李女士陷入杀猪盘骗局。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李女士依旧对犯罪嫌疑人抱有幻想。
8: 好，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警察劝阻了12次，就是不听，400万啪打过去了，
5: 真顽固。
8: 我问问，为什么执迷不悟呢？
14: 他是不是那个钻到牛角尖认了死理儿了？
8: 我们请上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心理专家马老师以及邓飞律师，和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崔南轩，有请三位。先问崔南轩，这个骗局是属于什么骗局？
15: 这是一个杀猪盘骗局，换种话说呢，交友投资诈骗。能再说通俗一点啊，那就是处对象，说白了那就是，就打个比方说，我在网上我找着一个人，哎，我觉得他看着就看着挺顺眼嘛，咱先聊聊，聊聊聊，感情开始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这个诈骗分子就开始要下手了。
8: 哎，
15: 具体怎么下手呢？咱这儿有一笔投资，你是帮我投点钱，赚了哈，以后都是咱俩的。说白了，咱买房子、生孩子都需要这些钱。一旦开始心动了，心动了就开始往里投，到最后有一笔大额的，咱大额的一旦投进去之后，哎，突然就取不出来了。这时候诈骗分子就开始准备跑路了。他一走，你人财两空，这就叫杀猪盘。
8: 杀猪盘骗局。刚才我们留意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细节啊，民警劝了12次，女教师不行，执迷不悟，就是要把这400万给打过去。杀猪盘骗局，问问崔南轩，为什么那么难劝呀？
15: 说白了，这杀猪盘最主要的是在哪儿？情。哎，咱说白了，情感，就是说我有这个情感需求，我想找一个人陪陪我，或者说我想找人跟他过一辈子，就抓住这种需求，这种心理需求，然后为情所困。
8: 接下来我需要把问题甩给心理方面的专家啊，马老师，民警上来了，劝了12次，大妈您都说不应该啊，对吧？
3: 这样吧，我们现场来做个实验好不好？
15: 好，
3: 接下来请刘帅来配合一下啊，帅帅你先。现在的任务就是装睡啊！现在请大家底下各位来随便叫他，看看能不能叫醒。
4: 刘帅，你媳妇儿来了，帅，帅，
8: 掉钱了，
3: 醒了吗？
16: 醒了，
3: 怎么就醒
16: 了？掉钱
3: 了啊！听见掉钱了啊！好嘞，嗯。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一个试验啊，然后这次我们要加码了，哎，我们给个小奖励好不好？
8: 行，那这样我给他加个码啊，这样一会儿这样啊，你就别醒。你不行，我给你10万。
3: 可以睡吧，
16: 可以睡了啊。那有20万呢。
8: 哎哎哎哎哎，怎么就醒了？怎么就醒了？
16: 你都没有10万块钱，我还不行？这一看就是骗我呢。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次刘帅为什么他肯配合我们来装睡呢？是因为我让他睡，他觉得是节目组给了他一个指令，他相信我，相信节目组，所以他完成这个指令，他就肯装睡。第二次呢，是因为主持人说了我给你10万块钱，刘帅不相信主持人给他10万块钱，你耍我呢？所以他就不肯配合来装睡。
8: 嗯，
3: 那所以在中间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当我们愿意去装睡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中有一个坚持，我们相信这件事儿，我们才愿意去假装。
4: 他相信那个男朋友，特别相信。
3: 对，圆圆说的特别对。在这个小片里呢，这个女主人公她就是因为特别的相信她的男朋友，爱就是她的信仰。
8: 嗯，
3: 所以她相信男朋友，不相信警察，所以她愿意假装，愿意装睡。
8: 所以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崔南轩，在咱们经历过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我们查卷中看到的一些案件当中，这种杀猪盘是不是特别特别难劝啊？
15: 这种杀猪盘呢，确实不是一点半点的难劝。
8: 杀猪盘首先难劝，因为它和智商没关，
4: 跟学历，
8: 它和学历也无关，它和人性有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感情的，但是我们说回来，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他投资出去了，这些钱我还追得回来吗？
1: 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像咱们案例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难追回的。咱们先抛开虚拟货币不宽，就是这个被害人他所转款是在犯罪嫌疑人或者他的控制或授意之下转款的，一般情况下呢，第一时间这笔款项就会转出境外，或者说由现场进行提款。实际上国际之间的法律啊，合作起来是相当的困难的，所以第一时间很难是控制到这笔资金，所以他回来的几率非常低。
0: 明白了吗，叔叔阿姨？转过去几秒钟的时间，想回来可没那么容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圆圆，别黯然神伤了啊！现在给你排除了一个选项，你应该高兴。
2: 好，
0: 第二位大家举的最多的，他又靠谱吗？
3: 选的时候因为以为他是真的警察，但是你现在是作为骗局来说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冒充国际维和部队的，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确认这个人是不是。
0: 刚才您是第一个举手，选中间那个最帅最有英气，现在还选他吗？
2: 选。如果现实中的话，三个人带对比起来肯定还是选中间那个。就确实阿姨刚才说的也对，很难核实他的那个工作身份，而且长期在网上，就是没有什么见面那个基础。但是如果要从诈骗角度来，他非常容易诈骗，但是如果要是从现实层面的话，他非常容易让人相信。
0: 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案例。
4: 赵女士情绪激动，因为银行工作人员和闻讯赶来的民警都不让她转钱。
5: 然后我们当时向她询问具体情况的时候，她只说这是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现在需要钱，让她帮忙转账，但是她拒绝说这个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在民警一再追问下，赵女士表示，她与这名男朋友三年前结识于网络，对方名叫杰森，自称是美籍华人，在叙利亚的美军维和部队服役。通过三年的交流，杰森向赵女士托付了真心，并表示退役后要回到中国与赵女士共度余生。杰森说自己已将退休金换成金条邮寄给了赵女士，然而包裹在海关被扣下了，需要赵女士帮他向其他人转44000元关税，并承诺到达中国后会加倍还给赵女士。
6: 哎，我加两下，
7: 他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杀猪盘。他们通过了解你的个人情况，知道你现在是单身，就对你嘘寒问暖，关心你，然后想以谈恋爱的方式，然后将你一步步引入他们的圈套。
4: 自己已经网恋了三年的男朋友怎么会是个骗子呢？赵女士根本不相信民警的话。
8: 哎呀，他骗了你才说了，他一下这个就好
9: 心。这个就是明显的交友杀猪盘诈骗。
4: 在民警的反复劝说下，赵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并且当场将诈骗分子拉黑，表示自己不会再与对方联系了。民警也为赵女士的手机下载了全民反诈 APP。
0: 需要问问南轩，你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案例，我要引诱一个被害人最长花过多长时间？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是三年，还有没有更长的？
10: 有，咱们公安部之前公布过一起案例，这起案例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
11: 哎呀，
12: 哎呦，
10: 这很长，
11: 真有
0: 耐心。8年的时间，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就能够一步一步让像圆圆这样的小美女啊，就心甘情愿的跟他就那么聊呢？
2: 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高富帅的人设，我一看到我就喜欢。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要注意了，因为他是骗你，所以他给你的很多图片呀，然后社交平台的设置，他往往是多的是情景，少的是细节，所以这时候你要追着细节多去问。
0: 什么叫多情景少细节？
13: 对啊，
2: 哎，就比如说哈，你可以去他参加了一个高大上的活动，你可以具体的去问他时间地点啊，活动中都有些什么，都有哪些同伴。他说的越多呢，他越有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然后他含糊其辞说不清楚的，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打个问号，他可能就是假的了。另外像圆圆这样只有视频只有照片，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视频通话，然后呢他也不愿意跟你见面，他总是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你，那也要小心一点。 点了。但是我们语音

0: 通过话，但是你见不到他真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长那个样。然后接下来一点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长时间的高频次的嘘寒问暖啊，早安晚安，吃饭了吗？啊，该睡觉了啊，我们相互聊聊天儿。这个
1: 男朋友不就应该这样吗？
0: 但你要知道，我们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很容易做到这样，但是很忙呀，工作很忙，晚上还有直播，
2: 对，
0: 现在还有主持，女朋友发个消息他不可能秒回的。我们正常人都是这样吧，我们有正常的生活，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但是骗子呢，他的工作就是骗你，所以他有这样的精力，
2: 就是他能够在圆圆任何时候任何诉求，不论是工作当中还是半夜当中，我心情不好马上一个回复就过去了，
0: 哎，
2: 亲爱的怎么了？
0: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打问号了，他正常的时间在干嘛呢？他不需要工作吗？接下来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他一定要展示一下他的赚钱能力。然后他在展示他赚钱能力的时候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就他这个赚钱能力很神秘，他往往是一个特别的渠道。哎，他除了跟你呱呱其谈他赚了什么钱之外，他这个赚钱的路径吧，他不正常，就是你从公开的平台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赚钱。再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他要给你做一个情感和利益的深度捆绑。那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骗你了，他或者呢是利用你对他的感情问你借钱，哎，我周转不开，或者我有一个什么投资，你先借我点钱。然后要么呢就是说利用了你对他的信任开始忽悠你去投资，哎，我这个东西很赚钱啊，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投资，你给我钱。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但凡动钱的事儿就一定要多想几步。
2: 没错、
0: 啊、
2: 这个很关键啊。
1: 这样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打钱，就是抹不开，我会担心如果我不给他打这笔钱，我这么好的男朋友就没了。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这么想的啊，你是因为爱他所以你愿意借钱给他，但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其实不愿意把你卷进他生活的一个漩涡，所以我们要逆向思维一下，这个是借钱。那投资其实就更简单了，因为他忽悠你去投资一定说赚钱嘛，我们用我们正常的知识来想一下，生活里哪有什么投资是只赚不赔的？如果你们是真心的想维护一个家庭，你们是不是应该分散投资，对吧？
2: 就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0: 哎、
2: 对不
0: 对？
2: 好，对、啊、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杀猪盘骗局如果这人我抓着了，他所骗款的多少是决定对他量刑的标准吗？
3: 是的，实际上杀猪盘啊，在法律中界定其实就是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啊，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10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个人财产。当然，这个数额上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实际上就是它的量刑标准之一。给大家大概一个区间啊，一般3000元到10000元是数额较大，在3万到10万之间是数额巨大，超过50万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情况啊，是根据不同地区来设定的一个区间，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区间内自行调整。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干啥的来着？
1: 石油大亨。
2: 哎，你看一说石油大亨这美，这开心，对吧？石油大亨这开心。这个石油大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也找你说进他投资一起赚钱啊？
1: 还没，但是石油大亨特别好，因为我做这个金融的节目，有很多金融知识的壁垒，我问他他就会给我讲。我现在就了解了很多的金融知识，比如像什么大宗交易啊，像什么 T 加零交易啊等等的，我觉得他真的是知识非常的渊博，而且非常的专业。
2: 有给你介绍什么投资平台吗？
1: 有啊，投资平台就是他自己的。
2: 下一个故事就和我刚才说的有关，也是在咱们北京的一位女士报警了，说她姐遭遇了诈骗，一起来看。
5: 你看不就在这儿吗？
6: 这个是您往进投了之后，这个账户上面显示的余额是吧？
5: 对对。
6: 嗯，
7: 我这是能挣钱呢，我这能提钱，我肯定没被骗，啊，就特别相信自己的这个选择。
4: 事情还要从2023年10月说起，画面中的就是事主宋女士，她正在向民警展示自己通过网上理财赚取的收益。 宋女士平时喜欢刷短视频，一名陌生好友经常给她点赞，引起了她的注意，双方一来二去慢慢熟络起来，便在微信上互加了好友。此后对方开始给宋女士推荐所谓赚钱的路子，
5: 都在抖音上认识的，互相点赞都是先评论对

0: 投钱，一个星期后宋女士就取出了30%的收益，而在报警的前几天，宋女士账户里的收益已经高达100多万元。兴奋之余，她想将这100多万元取出，却发现没那么简单了。
1: 他说他在搞一笔什么投资，然后这个投资可能短时间内需要投一笔小的金额，然后把这笔钱投进去之后才能把整个的钱给赎回来。
2: 您是把这个钱投进去了啊，你的账户老在盈利，但是您取出来过吗？那咱们就试试吧。提不了，然后发现人家把他删了。
3: 这个人您见过他吗？
1: 没见过。
3: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1: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4: 他们给那个 APP 呢，实际就是一个小作坊，一个民居，租一个三居室，就在上面给你划线。他们给你划，说让你涨就涨，说让你跌就跌。
2: 每天看着这个账户啊，特别开心，就觉得自己没问题，这个思路是对的。人家说你这个现在行情正好呢，你买别的还亏了，你还不如加大投入呢。
0: 对方还告诉宋女士，如果要提取大额现金，需要支付税费，只要支付了这笔税费，就能取走这100多万元。于是才有了宋女士向妹妹借钱这一幕。
1: 不相信啊，我手里能看见啊，是想取啊，想给他们证明啊，那不是得交税吗？那税钱不是交不出去了吗？
5: 就是我们劝了半天没有劝动，只能麻烦咱派出所的民警还有反诈中心的民警过来继续做工作嘛。应该是从下午吧一直沟通到晚上。
2: 当事人呢都认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没问题，骗子呢拉群，每天呢给你那个大肆的渲染，哎呀买这个涨涨涨涨，每天喊你热血沸腾，跟打了鸡血一样，他没钱了还要借钱往里冲。
0: 最终在民警和家人近5个小时的劝说下，宋女士终于恍然大悟，打消了继续充钱的念头，并感谢民警帮她及时止损。
6: 邓律师啊，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真是这个投资平台的老总，我真是一个石油老总，我为了骗他感情，我告诉他我们平台有漏洞，把我们平台的一些内幕交易的信息透露给他了，这种属于什么行为？
7: 其实本人这个行为啊，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刑法，这可能是包括关联交易或者说是透露内幕的这种情况，这种本身是涉及刑事犯罪。
6: 刑事犯罪，各位听好啊。
7: 对，但是呢咱们换句话说回来啊，就拿这个举个例子，刚才咱们说这个例子呢感觉是很合理啊，粮食原油啊上涨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啊在咱们市场上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它是用金融术语里，它是一种这个游戏规则也好，是一种交易模式也好，它的名字叫做期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实际上它是一种大宗商品的交易，咱这么说，真的说涉及到这种交易了，您那点钱啊，咱用量化来比较啊，您的资产，个人资产也就是一滴水，而这个市场有多大呢？相当于是一个海洋。那您说您这滴水能左右海洋的起伏吗？
6: 接下来呢是需要我们南轩，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尤其是防范这种杀猪盘骗局的一个提示。
8: 有人的爱情啊很真诚，有人的爱情呢却很危险，你向他献出自己的整个真心，他却向你的真心捅进刀子。不论对方网上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切记咱们都得眼见为实，对方在网上包装的再符合你心里的那个他，屏幕后很有可能就是一只只洪水猛兽。善谋者行远，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咱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咱们才能走得更远。网络交友咱们需要谨慎，倾注真心呢咱们先要先进行一个衡量，陌生平台咱们切记最好不要使用。如果咱要转账，不要冲动转账，冲动转账不可取。在咱们这些日常生活之中呢，如果遇到像咱们今天讲课的这些有些疑问或者有些别的情况需要咨询的呢，咱们随时拨打110，随时向我们进行咨询或者进行这些解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孰忠孰奸，各位啊还需明辨。
9: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每一个都蕴含着无尽的财富，你们看到的就是你能拥有的。
0: 巧立名目，红五联盟案，以投资广场舞 APP 为名目，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3.3亿余元。

0: 虚假宣传，爱碗戏案，夸大宣传养老产业前景规模，使用极少数集资款设立根本不具备养老条件的养老社区，打造居家服务项目等，组织老年人参观试住，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46.98亿余元。暴力引诱，小茴香种植案，被告公司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旗号，虚构种植小茴香替代烟叶、投资环保产业等事实，承诺返还年利率13%-18%的高额利息，诱使被害人签订书面合作协议，诈骗金额达260万元。玩弄各种新名词，通证银行投资平台虚拟货币理财案，高某利用境外服务器设立通证银行投资平台，对外宣称可存储主流虚拟货币理财，承诺随存随取，不设锁仓，以日息1/1000-1/8的高额回报等静态收益模式向公众吸收虚拟货币，价值达1500万元以上。利用传销手段，某投资有限公司以投资返利为名，吸纳投资人在其经营的某网上商城 APP 平台上投资，每股5000元人民币。该公司向投资人承诺高额返利，还可获得数倍于投资额的积分，用于在网上商城兑换商品。此外，投资者每拉一个新人入会，还可获得现金奖励。通过高额返利宣传和有偿发展下线的方式，该公司成立2年多便吸纳投资人40万，涉及投资额200多亿。非法集资如同泡沫，短暂虚幻诱人却又易碎，终将破灭，留下无尽的遗憾与伤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里，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远离非法集资的诱惑。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个马老师，赶紧劝劝圆圆吧，还那么星星眼呢，还那么恋爱脑呢。
2: 你看，圆圆，就是我们女性是我们自己生理的特点，所以我们激素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情绪波动大，我们情感特别细腻，就是需要有人嘘寒问暖。
3: 就是啊，
2: 作为一个女孩子，这种情感需求很强烈。我有趣的灵魂被看到了，有人跟我共振，
3: 没错。
2: 然后我的苦难也被看到了，有人呵护我，对吧？回到现实的时候，我想跟我们的女性朋友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爱自己的能力。哎，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应该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做到自爱，自己能够给自己能量，然后你也永远要知道世界上最能给你力量的，给你安全感的还是你自己，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到钱，然后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杀猪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把情感和利益捆绑在一起。那我们女性就一定要注意拆分，你知道你爱他，你付出的感情是不应该拿来去换金钱的。同样，他爱你，他为你付出的感情，你也不需要拿你给他的钱去换。我其实可以不需要他的这个爱来证明我自己，我跟你的爱是爱，然后我的钱是我的钱，然后我在这地方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自信自爱，而且有非常好的边界感，那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即使是骗子遇到你，他也慢慢的会感觉到你这个人很难被骗，他也退缩了，那留下来的才是你的真命天子。
1: 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为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啊，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口

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貌，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食，独具酥香的表皮包裹着千变万化的馅料，馅料的组成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在成都人眼里，任何口味的馅料都可以囊裹在这小小的蛋烘糕之中。然而充满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这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林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机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记忆，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土鸡全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
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碾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

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四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他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斌的弟子马松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松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鲜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

0: 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伸展。经过高温洗礼后的牛肉改变了肉质本来的面目，也赋予了它们脱胎换骨的全新口感。将带汤汁的牛肉片再盛入装有配菜垫底的碗中，依次撒上花椒面、刀口辣椒、蒜粒、芝麻，对于水煮牛肉有着不沸腾何得香，不牛气枉青春的说法。至此，最关键的一步是对这道菜赋予灵魂的关键，那就是锅中烧油至250度时淋入碗中所撒的调味料上，再用香菜对其点缀，这一道火热红辣的水煮牛肉便做好了。食材所具有让舌尖跳跃的本能，焕发出了人们对味觉更敏锐的感知。水煮牛肉口味麻辣鲜香，肉片嫩滑一嚼，蔬菜鲜嫩，汤红油亮，白红绿黄四色相应，色彩朴素清新，香味浓烈，油而不腻，集自然为一身的美味。那牛肉精华融解腻配菜，一口鲜滑下肚，解了馋，暖了心，香辛料包裹其中，一片鲜香入口，香了唇齿，品了故事。看到你的
1: 家具，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震都在这。

0: 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a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正在准备挥师西进的司令员杨成武，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指示，第20兵团暂不执行进军西北的任务，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一带布防，先以一个师迅速开赴塘沽。杨成武迅速赶到北平接手新任务。收到命令后，杨成武当即调整了部署，亲率兵团第67军、第199师离开了大同，向塘沽进发。行至北平，杨成武让兵团政委李天焕继续东进，自己则赶往了中南海。那么杨成武此次接到的新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南海等待杨成武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他们向杨成武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除担任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还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20兵团迅速完成向平津及其所属渤海湾方向的部署，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
1: 6月下旬，杨成武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完成了部署。之后他便发现，在渤海湾上，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舰艇正蠢蠢欲动，如果不是他们早到一步，在平津和渤海湾地区严阵以待，那么国民党就有可能从这儿偷袭。杨成武想，毛主席用兵还真是如神。
0: 杨成武还在回顾这些布防细节的时候，勤务兵突然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打开一看，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这封电报只有

0: 八个字，速率199师复平。这八个字的命令倒是言简意赅，可是里面既没有说什么时间到北平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说到北平去干什么。不过既然老上级发了命令，杨振武来不及多想，立即出发开赴北平。到了北平，见了老首长，杨振武这才知道199师这一次接受的任务正是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担任陆军受阅主力部队。参加受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部队要代表全军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露脸儿。杨振武听了心里非常的激动，中央军委授予他一个新的职务，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随着职务任命一同过来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同志们，这个阅兵是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
1: 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这是在当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代表们做出的决议。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目的非常明确，大家都明白。
0: 问题是打仗杨振武是把好手，可参加阅兵却是头一次。别说搞阅兵，他连见都没见过，毫无疑问对他来说是个大难题。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用很直白的话向杨振武面授机宜，阅兵啊，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他最后还很幽默地说了一句，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挂。玩笑归玩笑，刘伯承可是极少数亲身经历了苏联红场大阅兵的高级领导之一，所以他向杨振武介绍了许多相关的细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简单的说，阅兵需要注意的就是三个字，精气神。
0: 杨振武是一个一点就透的人，大方向明确以后，他和手下的将士经过仔细的揣摩和研究，很快就拿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典礼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的阅兵式，第二部分是所有受阅部队行进，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的分列式。我们找到了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阅兵典礼方案，并将其中的内容做了摘录。在阅兵典礼方案中，我们来看看对分列式受阅部队序列是怎么安排的。海军两个排，由海军学校及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师、战车一个师、骑兵一个师等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等行进，空军代表部队由 P-51 战斗机9架、文式机2架、C-46 运输机3架、教练机3架。受阅部队人数总计不超过16400人，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阅兵阵容组成很快获得了批准。1949年7月底，陆军受阅部队就已经陆续到位，分别集结在北平郊区的北原、丰台等地， 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不仅阅兵的行进方案需要量身打造，当时天安门周围的环境也急需改善。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的消息传来，正忙着清理杂草垃圾的北京市民热情更加高涨，几千名青年学生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不分昼夜的义务劳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清楚地记得，他六月份经过天安门时看到的还是成堆的垃圾，等他八月底再回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已经变得整齐干净了。
0: 此时此刻，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正是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阅兵史上的奇迹。
1: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的下午3点举行，但是解放后的人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往天安门。下午3点，伴随着现场30万群众的欢呼声，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手按下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着56个民族的56门礼炮齐鸣28响，如暴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也就是说，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而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开国大典上的礼炮要放28响。
0: 28响礼炮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的奋斗历程。这可是一门货真价实的山炮，当年开国大典使用的礼炮就是用这样的炮改装的。当时实际上使用了108门，分成2组，一组鸣放，一组装填。鸣放和装填的频率和间隔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计算。据我们了解，山炮从装填炮弹到发射大概需要6秒钟，可是根据开国大典典礼的要求，奏国歌和鸣放礼炮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国歌演奏完毕，28响礼炮也要鸣放完毕。这就对炮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动作缩在2秒钟之内，发射间隔是4秒，从6秒缩短到2秒。毫无疑问，这就给训练增加了难度。另外，如何把炮放齐也成了训练的关键。在当时没有按钮操纵，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齐发。可是在训练中，炮手们发现由于礼炮的声音非常大，炮手们根本就听不清口令。开始还可以，可是28响到最后，礼炮实在是很难放齐呀。怎么办呢？肯定得想办法。大家想了半天，哎，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听不见可是看得见呢。于是在指挥台的中间摞起了几张大方桌，让喊口令的人站在上面，手里拿着红色的令旗，在喊放的同时红旗落下，这样炮手看到就可以马上击发。
1: 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28响，一气呵成，配合完美，广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而这种无缝钢管式的默契，正是礼炮团的官兵用土办法反复磨合出来的。 1949年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一天晚上，列席政协会议的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员高存庆，给设在公主坟的战车集训基地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人，当他听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时候，小伙子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0: 高存信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接电话的年轻人又是谁呢？《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年代，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1: 田汉，湖南长沙人，剧作家、歌词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接电话的这个年轻人名叫田深，时任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是田汉先生的儿子。
0: 父亲的作品成为国歌，田深当然高兴了。不过除了替父亲高兴之外，刚刚24岁的田深肩膀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更大了。因为由田深率领的这个战车团要承担的正是开国大典上的战车授阅任务，而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就没有自制的坦克。华北战车团、东北战车团为开国大阅兵调集的总共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全部都是从各个战场缴获。
1: 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出自于10几个国家的破旧装备，有万国杂牌之称。其中日本97式坦克占多数，美国 M30 坦克在其次，而所谓装甲车实际上大部分就是带装甲的汽车。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就是这样简陋，炮兵师更惨，参与阅兵的各式战炮有不少都是用驴和骡子牵引的。
0: 因此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联席会上最经常问到陆军代表的问题就是，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了怎么办？罗马拉炮再加上骑兵师的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在阅兵时马失前蹄又怎么办呢？所有的驴骡马匹一律盯上了新长，加上粪兜子，牲口的事情并不难解决，但是坦克车或者是装甲车熄火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在战车团集训之前，聂荣臻就给田深下过死命令，车辆绝对不能熄火。这个命令现在看来比较简单，但在当时难度极大。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30分，一条钢铁洪流开始缓缓向天安门行进。战车方阵通过天安门前的时速是15公里。我们这里有一段影像资料，一起来看一下。
1: 尽管在之前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目睹国旗升起的时候，田深的眼泪就已经夺眶而出。但是当战车方队真的行进到天安门前时，他反倒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城楼上的情况，寻找父亲的身影。此时此刻，田深的脑海中不停回绕的是那道死命令，战车绝对不能熄火。但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再怎么检修保养，毕竟是万国杂牌，这批战车实在是太破旧了。就在方阵行进到西华门牌楼时，到底还是有一辆装甲车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
0: 这可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办呢？好在战士们早有准备，后车的驾驶员立即开上前去，顶着这辆故障装甲车一直走完了西长安街剩下的路程。
1: 这个破绽或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看见，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0: 这已经是当时人民解放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在场的几十万群众，恐怕很少有人还会注意到这个小插曲，因为广场上出现如此震撼的场面，他们已经热血沸腾了。就在同时，战车经过广场的时候，天空中解放军的飞机已经飞过来了。
1: 在地面狩猎部队分列式前进的同时，飞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着地面的分列式。请注意这里，典礼方案中写的是午后六时，而实际阅兵是下午四时，也就是说方案随时在调整之中，把标点符号都算上，这段命令也才只有四十个字。不过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四十个字，围绕它展开的却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0: 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防空局势并不轻松，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都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对北平实施空袭。那么在开国大典的进程中，一旦遇到敌机来犯，如何应对？阅兵典礼方案中给出了详尽的规划，受阅时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1: 那么进行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混编飞行队之中，只不过在最初向中央提交的阅兵方案中还看不到有关空军受阅的内容。真正的计划表是在1949年的9月22日才正式出台的，也就是说从制定规划到正式受阅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
0: 受阅飞行队共17架飞机，分别是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最后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也上场了。
1: 17架飞机以双机、三机序列分为了6个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所有受阅飞机和战车团的坦克一样，都是从各大战场上缴获来的，而这些差不多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全部家底了。这17架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怎么编队怎么飞行，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P-51 野马战斗机飞行时速600公里，而 L-5 通讯机和 PT-19 教练机时速不足200公里，这就麻烦了，因为天上的飞机要和地面的坦克部队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怎么办呢？于是阅兵指挥所提出了要求，各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要定死，只有1分钟，而且要保证队列整齐，分秒不差。说起来容易，可是怎么保证呢？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经过反复的摸索和推演，飞行大队拿出了方案，他们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
0: 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起飞的顺序为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最终受阅队形式，最前面

为九架美制 T-51 野马战斗机，紧随其后的是两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和三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一架 L-5 通讯机。

0: 建议部分受阅飞机带弹飞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是他，方怀，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受阅飞行梯队第六编队分队长。他向聂荣臻提议，空军有战斗能力的飞机就这些了，飞机首要任务还是要保卫北平上空的安全，当然阅兵典礼也要参加，还要不能不能搞两架带弹的。
1: 飞机带弹空中受阅，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聂荣臻当时并没有表态，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同意了方怀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携带弹药，以防意外空袭。方怀将军后来回忆说，据他了解，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七个人，其中一个是聂荣臻，他是总指挥，另一个人是常乾坤，当时是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还有四个飞行员和他自己。
0: 带弹飞行受阅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四架飞机是带弹飞行，而不是载弹，也不是挂弹。别看一字之差，这里边可有着天壤之别。简单的说，带弹说的是飞机上的机关枪带着子弹，而载弹或挂弹说的是飞机上承载或挂上炸弹，这完全是两码事。
1: 当时空军所拥有的飞机大多年久失修，阅兵时一旦发动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飞行要考虑到如何才能避免意外发生，并保证广场上人民的安全。就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0: 当然，所有飞机上所带的弹药一颗都没有用，飞机受阅一切顺利。为了显示空军的力量，按照事先预定的复飞计划，九架 P-51 野马战斗机在首先飞过天安门广场后，又兜了一个大圈飞回来，紧跟在方怀率领的通讯机教练机编队的后面，再次飞过了天安门上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
1: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各种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在完成受阅任务之后，两名带弹飞行员赵大海和严磊又驾驶着 P-51 野马战机飞向防空战斗值班岗位，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庆典结束，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在天安门广场上，随着骑兵师行进过检阅台，历时2.5小时的开国大典阅兵胜利结束。这时候天色渐暗，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1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

0: 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 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3-3-0-3-0-2-1-2-1-2-1-3-9084-3-4-0-2-1-2-1-2-1-3-9086-6-6-0-2-1-2-1-2-1-2-0-8-6-3-4-0-2-1-2-1-2-0-9-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6: 他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两天花两天，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那个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 安良乡店，公交

0: 向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颖。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7月6日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日。数据显示，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这意味着7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7月6日 ，A 股交易规则迎来新变化。根据新规，除了科创板、创业板股票，全部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都能在盘后的15:05到15:30按照盘后固定价格继续交易。此外，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从5%放宽到了10%，与普通主板股票标准相统一。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7月5日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本次任务中，长征8号系列运载火箭构建起双垂测工位并行作业、两发火箭并行测试的全新工作模式，年度测发能力提升至30发。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其中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2027年1月1日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0: 日前，由多部委联合指导的2026全国 3D 大赛 AIGC 创新应用大赛 AIOPC 组别正式启动，这也是赛事首次专门为一人公司设立独立竞赛赛道。
1: 同步落地的还有为期10年、目标孵化100万 AI 个体创业者的孵化工程。如今，从政策到技术再到资本，一套赛孵一体的全新模式正在浮出水面。
2: 本次 AIOPC 组赛事首次将 AI 一人公司设为独立赛道，是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在创业孵化领域的重要落地。
3: AIOPC 的产业组的大赛呢，是以 AI 智能体应用为方向，聚焦在 AI 时代一人公司的全新创业的范式。一呢，是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部署，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二呢，是探索一人公司轻量化创业的新模式，降低创业门槛，释放个体的创造力。三是构建国家级的 AI 产业人才基础设施，为百万级创业者去提供技术赋能、资源对接与孵化服务。四呢，是以赛事为支点，形成以赛促创、以创带就的良性循环，服务国家就业优先的战略。五呢，是打造可复制的 AI 创业孵化样板，引领数字经济时代创业升级的新方向。
2: 本次发布会还重磅推出百万 AIOPC 创业孵化工程，以国家级赛事为支点，全程赋能推动 AI 创业从精英化走向普惠化，未来将持续吸纳 AI 技术、产业孵化、投资等领域专家，共建赛孵一体的生态协同平台，托举百万创业梦想。
3: 集团呢，依托自主研发的康老板自动化电商平台与我们的老板龙虾创客板 AI 智能体 矩阵，搭建起了全球首条自动化创业流水线。无需实体门店，无需雇佣员工，无需大额的前期投入，仅凭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轻松开启事业。自今年五月正式上线孵化至今，已经赋能3000余名小微创业者、电商从业者、大学生轻资产起步创业。
2: 随着多地出台 AI 一人公司扶持政策， AI 个体创业已上升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方向。本次赛事与孵化工程形成赛孵一体生态，用 AI 抹平创业门槛，为个体创业、灵活就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4: 现在去主题乐园，您可能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排队最长的不是过山车、大摆锤，而是一群有着精美妆造、能跟您聊天合影的年轻演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NPC。
1: NPC 啊，原本是说电子游戏里的叫非玩家角色啊，如今呢正在文旅行业里被重新的定义，指代那些呢在园区里跟游客互动表演的演职人员。那么他们是从哪儿来？为什么能够让游客反复的入园呢？接下来就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欢乐谷去看一看。
2: 后台的幕布还没有拉开，园区里的欢呼声就已经顺着通风口涌了进来。这群刚结束巡游花车的年轻人正在侧台的阴影里调整状态，准备下一场演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没有固定的台词本，没有隔着护栏的舞台边界，而是游走在游客中间，用即兴互动接住每一份突如其来的热情。这是 NPC 这个游戏概念在现实文旅场景中的新注解。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25年沉浸式文旅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沉浸式互动类业态可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7%，二次消费意愿提升28%。作为最受 Z 时代欢迎的沉浸式体验形式之一，不少游客专程跨城排队半小时来到景区，只为和 NPC 互动合影。这份吸引力到底从何而来？在北京欢乐谷，我们遇见了一位正在后台备场的人气 NPC。
5: 下一个就是到我，然后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上去表演一些抖音的小舞蹈
6: 啊。然后你现在在做的
5: 就是排一下队形，就是做一下准备工作。好热，其实挺热的，但是能克服，已经习惯了。
2: 这位在后台擦着汗还对着手机顺动作的年轻演员 ID 名为无敌暴龙战士，是北京欢乐谷园区的人气 NPC 之一。对他而言，高密度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早已是日常。从日间巡游点位互动到夜间舞台演绎，闷热的演出服不间断的沉浸式输出，构筑起新时代乐园 NPC 的工作日常。
5: 每天工作人生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流程，感觉有点像集体生活。每天呢，我们大概是中午2点上班，是2点我们园区的话会有一个巡游，就是围绕着整个园区进行一场花车表演、花车巡游，然后我们2点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大概会有一到两个小时休息时间，然后补补妆，补完妆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点位，去跟粉丝、游客去打卡、拍照、互动，晚上回去直播，就挺充实的，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你只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情就叫马上要工作了，马上要面对所有的游客了，要面对粉丝了，你就只能专注于自己，把自己要学的学好，然后要做的做好。
2: 这样的节奏背后是主题乐园消费逻辑的一次深层转换。传统乐园的核心竞争力是硬件设备，游客消费是一次性的买门票玩项目，而当 NPC 成为核心体验内容，乐园便从设备游乐场升级为内容体验场。年轻从业者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传递主题文化，用沉浸式互动输出情绪价值，这种全新的职业形态正在改变乐园与游客之间的关系。
5: 重点的主要工作内容呢，其实不只是跟大家互动，更多的是传递我们北京欢乐谷以及文旅的这一方面文化输出、文化内容。北京欢乐谷我们有全年的话有4个节气，就是春夏秋冬，每一季度都有不同的文化主题。像现在的话是夏天暑假嘛，我们叫做夏浪狂欢节。它的意义其实是很大的，它不只是单独的展现自己，它也同时可以传播文化、传播文旅。就是很多人 就是很多年轻人对于文旅这一块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更年轻的人啊，以更年轻的方式去展现文化传播，
2: 年轻化的内容输出，沉浸式的实景互动，搭配线上常态化的流量运营，让 NPC 形成了独特的粉丝文旅经济闭环。入职短短四个月，无敌暴龙战士的抖音粉丝从20000暴涨至106000，线上积累的海量人气也精准转化为线下入园客流，成为园区增量消费的重要抓手。不少游客专程为 NPC 奔赴北京欢乐谷。
7: 这是在排什么队呀？
8: 排巡游的队。
7: 什么巡游呀？
8: 就是 NPC 的巡游，我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
9: 因为我喜欢活力四射他们，喜欢看他们的舞台演出。那我本身是对游乐设施是比较不敢的，就是我做比较刺激的项目我是不太敢的。如果要是不是有他们，就是我应该是不会来这种乐园的。
10: 我挺喜欢这种模式的，因为有些人可能那个生活比较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来这里的话既可以放松，然后也可以就是多看一点 NPC 养养眼，我觉得也挺好的。
2: 流量火爆的背后是 NPC 职业的专业化体系化升级。如今的乐园 NPC 是承载景区 IP 文旅故事服务体验的核心岗位，与工厂流水线式的固定岗位不同， NPC 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重复的剧本，每一天面对的是不同的游客、不同的反应、不同的情绪，需要在瞬间做出判断和回应。
11: 这里是沉浸式的表演多，场景多，主题活动也多，然后能表演不同的角色。它与普通的工作差别很大，普通的工作就是有固定的剧本按照流程来，但是对于 NPC 来说就是每天会面对不同的游客，不同的事情发生，必须要临场发挥，灵活运用，还得给游客制造一些惊喜呀，灵活的一些反应能力，更要有人情味，要主动的把游客带入到我们的氛围当中，让他感受到沉浸式的快乐。
2: 从个体就业的选择创新到游客消费模式的变革， NPC 经济的走红本质是文旅产业供给侧的精准升级。北京欢乐谷并非简单堆砌 NPC 网红资源，而是搭建了一套系统化、场景化、产业化的沉浸式文旅体系，以 NPC 为核心纽带，串联全员演绎、场景、剧情和服务，真正实现文旅体验从被动看景到主动入景的跨越。
12: NPC 来进行串联，就像那个项链一样，一颗一颗珍珠，中间有个小珍珠给它串起来，把北京欢乐谷打造成一个大秀场。这就是未来发展。什么大秀场？这秀场不是说是演员的秀场，是老百姓的秀场。把这个舞台主角还给老百姓，让游客当主角，我们演员做配角。北京欢乐谷分七个区，七个区呢，你可以每个区都可以去，也可以交叉，也可以按动线走，有主线的故事，有支线的故事。那在支线故事会延伸很多故事，就要 NPC 来串联。在这串联的地方，我们不打擦边球，我们做的就是一个故事串讲人，让游客在游玩当中感觉到一些生动，好玩，并且还有一些社交属性。只有共创欢乐，我们才有共情、共识。
2: 从隔着护栏看表演到走心剧情当主角， NPC 经济的火热本质上是主题乐园体验逻辑的深度重塑。它把传统的观光目的地变成了一个以情感链接为核心的沉浸式欢乐场。当看景变成入景，这群鲜活的年轻人正用一场双向奔赴的互动，重新定义文旅消费里最珍贵的情绪价值，为城市沉浸式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13: 先生，近日暴雨频发，被特来请教，北京这雨为何越下越大？主公所问，正是防汛要害。待亮魏公剖析。主公请看，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
14: 西北环山，东南开口，形似簸箕。暖湿气流自东南而来，遇西北山脉被迫抬升，暴雨便在山前形成。近年极端降雨呈现两强两集中规律，两强一是局地性强，暴雨盯着小块区域猛下， 2025年2-5-7大暴雨，密云区廊坊峪最大点的雨量574.3毫米，同期有些区几乎没下。二是时间持续性强，2-5-7降雨持续147小时，长达7天7夜，两集中。一是空间集中于山区，2023年是西部山区，2025年是北部山区。二是时段集中于夜间，强降雨反复出现在夜间，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5: 如此凶险，先生有何对策？
14: 应对之策重在知雨弊、
13: 知地形、晓规律、信预警、不进山，此笼中四策，可保平安。
15: 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北京防汛当首先重视地形之认知，更要重视预警之遵从。
16: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去逛展。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的王的宝藏展区里，有一件特别的展品能够让大家眼前一亮。
1: 是的，记者发现呀，当它在古老的祭祀仪式上被轻轻摇动，就会发出一种非常清脆又神秘的声响。
4: 是，
1: 哎，您看如此神奇的文物背后啊，究竟还藏着多少引人入胜的故事呢？咱们一起到大展的现场去看一看。
17: 你能想象吗？把浩瀚的海洋、辽阔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融合到一只酒杯上，而且呢，这个酒杯还会发出声音，是不是特别神奇？
18: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件呢，是这个西坎的女祭司她的墓中出土的一个金银响杯。这个金银响杯呢，一方面它是由金和银这两种材质哈、焊接在一起制作的一个响杯，然后呢，同时它因为它底部有一空腔，它这个空腔当中呢有一个小颗粒，然后就使得它成为一个响杯。它这个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呢，人们只要一轻晃动哈，它就能够发出声响。这个营造的不仅是这种视觉上的这种体验，同时也有这种听觉上的体验哈。另外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个金和银的这个，它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材质呢？这个是恰恰体现了这安第斯文明当中啊，它这种二元性的特征。他们强调这种金与云、银男与女、太阳月亮这两种不同的这种

0: 性质的东西，它既对立，同时呢又相互依存，相互不可或缺，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跟咱们中国这种阴阳的概念其实很相似。主要是用在祭祀仪式当中，因为这种响杯，因为它是杯状的嘛，它肯定还是以祭祀，就是盛装什么玉米酒这种类型的这种祭品为主。这种响声呢，等于相当于使它的这种祭祀的场景变得这种更生动。因为作为这个祭司来说，他主要的功能和目的就是为了要沟通神灵。他在祭祀的过程中，不仅这个金和银赋予他这种沟通的这种能力，然后他这种声响其实也是一种通灵的一种方式。其实安第斯地区的这种焊接技术还是比较先进的，从早到末期时期，它这个焊接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到西坎时期呢，它这个现在这个焊接技术呢就更加的高超，它能够使得这个表面看不出任何衔接的部分，就是非常顺滑它焊接的。
1: 来聚焦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3: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4: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3: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三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4: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3: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5: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3: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6: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7: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6: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5: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3: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8: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

0: 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
1: 还有啊，谁有没有？
2: 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

0: 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跟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1: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2: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2: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1: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他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3: 青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1: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4: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3: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1: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5: 您看这一个小黑板上所有的冰箱贴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石矿，它们呀出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这样的小文创您爱了吗？
6: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一般看到的都是珠宝的成品，却不知道它们的矿物晶体到底长啥样。
7: 来给大家看一眼啊，
8: 像不像画眉？
9: 有点食欲哈，
7: 这很像了是吧？
9: 对，
7: 这是什么呀？
9: 这个是沙漠玫瑰，本身它的晶型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文创的这个矿标画里面也有展示
7: 哦。
6: 通过把矿物晶体做成文创，原本非常专业的知识让普通人也容易了解。文创里的地质人系列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9: 就像小人在攀登一样，它有一个小的场景在。
7: 对对对，一个场景，然后每一个盒子里面都是一种矿石，
9: 是
7: 吧？
9: 对。
7: 这个小盒子大家猜猜能猜出来是什么吗？一看以为也是矿石。
9: 对，
7: 其实不是啊，您看我做一个动作啊，来。 甜的，
9: 对，这是矿物晶体糖，
7: 这是糖，
9: 对对，是宝石造型，矿石造型啊，但其实用糖做的。
6: 珠宝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大量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画法、镶嵌、贵金属工艺的加工与制作等技能。如何让学生的成果从纸上

0: 变成接地气的成品，这也是在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
1: 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要讲好我们自己珠宝的故事，而同时学生在把他的设计的创意画的稿子变成实物的这个过程中，他的制作加工的能力也得到了特别好的训练。因为在矿物和岩石里边，但凡好看的、有颜色、透明度高的、价值高的，基本都在我们珠宝专业的范畴。
0: 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文创设计中心开发的文创产品有几十种，从最早的抱枕、空调被到糖果、宝石单晶体、宝石矿物画，高校的文创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还面向社会开展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体验基础的鉴定知识，并走进大学的实验室。
1: 我们这些年还在力推让我们的文创产品能够落地，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们能够看到，能够买到。我们珠宝学院的珠宝文创设计中心是负责设计，包括监制，但是呢，具体的销售是跟我们把设计的作品，放给了企业，企业呢拿着我们设计和监制的东西，他们去销售。比如呢，在我们北京的王府井大厦里边就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啊，存放着我们很多的设计作品。
0: 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高校的历史、传统、精神和价值观，成为高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文化理念的窗口。目前，国内高校文创产品开发主要有自主开发、合作开发、授权经营三种模式，产品形态和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服务。高校还可以与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品牌合作，拓展产品形态与文化内涵。
2: 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6: 大家好。
2: 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6: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啊、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2: 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7: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6: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2: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6: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7: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 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8: 嗯，
7: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
8: 嗯，
7: 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6: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8: 哎，
6: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8: 对，
6: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8: 对，
6: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8: 特别方便，
6: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7: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6分酸4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8: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7: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6: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7: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8: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7: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6: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8: 对
6: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7: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8: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7: 我这想想，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9: 太好了。
7: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8: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6: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8: 哎，
6: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7: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8: 各大宝满 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5: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

0: 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他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畅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是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儿，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儿。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啊、怎么这么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刚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啊，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
0: 嗯，
2: 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

0: 哎呦，特别好吃。
1: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0: 没错
1: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0: 嗯，
1: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0: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1: 对，
0: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1: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2: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
1: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0: 嗯，
1: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0: 嗯，
1: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 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这样
3: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

0: 营养高还不如一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金饿。嗯，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啊，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
3: 嗯，
4: 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过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397-42.0 3 ZL2017-21293485.3

0: 3 4 ZL 2017 2103 9092.x 5 ZL 2017 2104 0186.9 6 ZL 2017 2190 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世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

0: 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倒过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

0: 复。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 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一天，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劝阻12次，为什么他仍然执迷不悟，给骗子转账400万？恋爱3年，外籍军官男友托付终身，该不该给他转账？
2: 咋不咋的，我想要给100%的，是咋的？
1: 账户收益100万，石油老总的赚钱路子能不能信？
3: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4: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1: 蜜蜂计划本期关注，我的男友是个高富帅。
5: 是他，是他，还是他？不行不行不行，从这儿说，是他，是他，还是他？这个也挺好的，是不是？
6: 圆圆，你这干嘛呢？
5: 男朋友呢？关爷，我跟您说，这仨都有可能成为我男朋友，聊的都挺好的，您帮我选选。
7: 圆圆，要想找对象、找男朋友，各位啊，那你们还得找那个帅。
5: 哎呦，一边去吧！我聊的这几位哪个不比你帅呀？
6: 圆圆，要找啊，得找那个对你好的，还顾家的。
5: 巧了，他们三个都挺。

0: 挺嘘寒问暖的。
1: 他们三都是干什么的呀？
0: 哎呦，我跟您说 ，IT 男、哦、做投资的
2: 啊，这个。
0: 这个虽然金钱上差一点，但是人家是军人
2: 哦。
0: 这位一起来，
2: 我是那帅的啊。
0: 去去去，石油大亨，石油公司的老板，你挑花眼了。
3: 关于看着都挺好的是吧？你觉得这仨看得上你吗？
0: 啊，我们都聊得可好了，见面了吗？没见面，在网上聊的，但是我们兴趣爱好都相同。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快行动。
3: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这三个男朋友开始说起。来，叔叔阿姨，咱们做一个选择啊，三位，一位 IT 男做投资的，对不对？
1: 对。
0: 嗯，
3: 一位呢是就是军人，第三个石油大亨。叔叔阿姨们帮圆圆选一个，您觉得三位哪个靠谱？
5: 我觉得那个维和部队的靠谱。
1: 哎，
3: 为啥？为啥？
1: 大姐眼光好，
5: 看得像，也像生活中一点，也靠着那个太像健身的了。那个、
0: 健身的怎么了？
3: 健身的怎么了？
0: 我们小北就健身，
6: 身体好。
5: 健身太多的就是那个容易是海王
0: 啊！哦，
1: 哎、
0: 这样的容易是海王、
1: 哎、太对了。
7: 这中间的笨笨看着，
0: 可是石油大亨有钱呀、
3: 啊！石油大亨有钱，
8: 我没觉得有钱靠谱，看着面相就觉得中间的好。
3: 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自己对于异性朋友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对于我们去择偶也好，或者选择朋友也好，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但今天我们的各个故事就从他们仨展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高富帅。
9: 当民警告诉李女士，她的这个所谓的男友已经将她的400万元全部骗走时，她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李女士是一名单身老师，偶然间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外表俊朗、家境殷实的男子。这名男子在网络上对李女士嘘寒问暖，不时还会送一些小礼物。不久，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0: 有一天，那个浏览网页、微博，然后这个人给我留言了嘛，我就觉得他跟我好像挺有默契的，聊得很好，加上兴趣爱好又一样嘛，我就很信任他。
9: 不久后，该男子告诉李女士，他知道一个虚拟货币投资平台的内幕消息，怂恿李女士在这个平台进行投资。李女士出于谨慎，第一次投了20000元，没想到两天后竟赚了7000元，发现的确能挣钱，李女士开始加大投资的金额。就在此时，民警注意到李女士的账户存在异常，曾多次上门进行劝阻，而李女士以网络购物等理由搪塞过了民警。
10: 每次民警上门来，他就会跟我说，他说那个虚拟货币在国内是不支持的，那么民警来肯定是来调查这个事情的，你就随便找个借口，就说网上买东西啊，或者是海淘啊，或者是让朋友替我转账。
11: 他一直不配合我们民警，包括拉黑我们民警的手机啊，说什么要打12345投诉。
9: 直到2023年3月，李女士已经陆续往这个平台投入近400万元，却迟迟没有收到回款。李女士内心产生怀疑，只好报警求助。民警告诉李女士，对方所提供的身份信息、房产证明全都是伪造的。民警进行了12次的劝阻工作，仍然没有能够阻止李女士陷入杀猪盘骗局。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李女士依旧对犯罪嫌疑人抱有幻想。
3: 好，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了，警察劝阻了12次，就是不听，400万啪打过去了。
0: 真顽固。
3: 我问问，为什么执迷不悟呢？
12: 他是不是那个钻到牛角尖认了死理儿了？
3: 我们请上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心理专家马老师，以及邓飞律师，和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崔南轩。有请三位。先问崔南轩，这个骗局是属于什么骗局？
13: 这是一个杀猪盘骗局，换种话说呢，交友投资诈骗。能再说通俗一点啊，那就是处对象，说白了那就是，就打个比方说，我 我在网上我找着一个人，哎，我觉得他看着就看着挺顺眼嘛，咱先聊聊，聊聊聊，感情开始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他们这个诈骗分子就开始要下手了。
3: 哎，
13: 具体怎么下手呢？咱这儿有一笔投资。

0: 你是帮我投点钱赚了哈，以后都是咱俩的，说白了咱买房子生孩子都需要这些钱，一旦开始心动了，心动了就开始往里投，到最后有一笔大额的，咱大额的一旦投进去之后，哎，突然就取不出来了，这时候诈骗分子就开始准备跑路了，他一走你人财两空，这就叫杀猪盘，
1: 杀猪盘骗局。刚才我们留意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细节啊，民警劝了12次女教师不行，执迷不悟，就是要把这400万给打过去。杀猪盘骗局，问问崔南轩，为什么那么难劝呀？
0: 说白了，这杀猪盘最主要的是在哪儿？情，哎，咱说白了，情感，就是说我有这个情感需求，我想找一个人陪陪我，或者说我想找人跟他过一辈子，就抓住这种需求，这种心理需求，然后为情所困。
1: 接下来我需要把问题甩给心理方面的专家啊，马老师，民警上来了，劝了12次，大妈您都说不应该啊，对吧？
2: 这样吧，我们现场来做个实验好不好？
1: 好，
2: 接下来请刘帅来配合一下啊，帅帅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装睡啊，现在请大家底下各位来随便叫他，看看能不能叫醒。
3: 刘帅，你媳妇儿来了，帅，帅，
1: 掉钱了，
2: 醒了吗？
4: 醒了，
2: 怎么就醒
4: 了？掉钱
2: 了啊，听见掉钱了啊，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再进行一个试验啊，然后这次我们要加码了，哎，我们给个小奖励好不好？
1: 行，那这样我给他加个码啊，这样一会儿这样啊，你就别醒，你不醒，我给你10万。
2: 可以睡的，
4: 可以睡了啊。那有20万呢？
1: 哎哎哎哎哎，怎么就醒了？怎么就醒了？
4: 你都没有10万块钱，我还不行？这一看就是骗我呢。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第一次刘帅为什么他肯配合我们来装睡呢？是因为我让他睡，他觉得是节目组给了他一个指令，他相信我，相信节目组，所以他完成这个指令，他就肯装睡。第二次呢，是因为主持人说了我给你10万块钱，刘帅不相信主持人给他10万块钱，你耍我呢？所以他就不肯配合来装睡、
1: 哦、
2: 那所以在中间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当我们愿意去装睡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中有一个坚持，我们相信这件事儿，我们才愿意去假装。
3: 他相信那个男朋友，特别相信。
2: 对，圆圆说的特别对，在这个小片里呢，这个女主人公她就是因为特别的相信她的男朋友，爱就是她的信仰、
1: 嗯、
2: 所以她相信男朋友，不相信警察，所以她愿意假装，愿意装睡。
1: 所以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崔南轩，在咱们经历过的一些案件当中，或者我们查卷中看到的一些案件当中，这种杀猪盘是不是特别特别难劝啊？
0: 这种杀猪盘呢，确实不是一点半点的难劝。
1: 杀猪盘首先难劝，因为它和智商没关，
3: 跟学历，
1: 它和学历也无关，它和人性有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感情的，但是我们说回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他投资出去了，这些钱我还追得回来吗？
5: 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像咱们案例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难追回的。咱们先抛开虚拟货币不宽，就这个被害人他所转款是在犯罪嫌疑人或者他的控制或授意之下转款的，一般情况下呢，第一时间这笔款项就会转出境外，或者说由现场进行提款。实际上国际之间的法律啊，合作起来是相当的困难的，所以第一时间很难是控制到这笔资金，所以他回来的几率非常低。
1: 明白了吗，叔叔阿姨？转过去几秒钟的时间，想回来可没那么容易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圆圆，别黯然神伤了啊！现在给你排除了一个选项，你应该高兴。
2: 好，
1: 第二位大家举的最多的，他又靠谱吗？
6: 他选的时候因为以为他是真的警察，但是你现在是作为骗局来说，是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冒充国际维和部队的，因为这个你很难去确认这个人是不是。
1: 刚才您是第一个举手，选中间那个最帅最有英气，现在还选他吗？
3: 选。如果现实中的话，三个人带对比起来肯定还是选中间那个。 就确实阿姨刚才说的也对，很难核实他的那个工作身份，而且长期在网上，就是没有什么见面那个基础。但是如果要从诈骗角度来，他非常容易诈骗，但是如果要是从现实层面的话，他非常容易让人相信。
1: 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案例。
7: 赵女士情绪激动，因为银行工作人员和闻讯赶来的民警都不让她转钱。
8: 然后我们当时向她询问具体情况的时候，她只说这是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现在需要钱，让她帮忙转账，但是她拒绝说这个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7: 在民警一再追问下，赵女士表示，她与这名男朋友3年前结识于网络，对方名叫杰森，自称是美籍华人，在叙利亚的美军维和部队服役。通过3年的交流，杰森向赵女士托付了真心，并表示退役后要回到中国与赵女士共度余生。杰森说自己已将退休金换成金条邮寄给了赵女士，然而包裹在海关被扣下了，需要赵女士帮他向其他人转44000元关税，并承诺到达中国后会加倍还给赵女士。
9: 哎，我捐两千，
10: 哎，那是10000块钱了，不用钱了。
11: 他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杀猪盘，他们通过了解你的个人情况，知道你现在是单身，就对你嘘寒问暖，关心你，然后想以谈恋爱的方式，然后将你一步步引入他们的圈套。
7: 自己已经网恋了3年的男朋友，怎么会是个骗子呢？赵女士根本不相信民警的话。
10: 哎呀，他骗了你才10万块钱，这个就放心。
8: 这个就是明显的交友杀猪盘诈骗。
7: 在民警的反复劝说下，赵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并且当场将诈骗分子拉黑，表示自己不会再与对方联系了。民警也为赵女士的手机下载了全民反诈 APP。
1: 需要问问南轩，你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案例，我要引诱一个被害人最长花过多长时间？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是3年，还有没有更长的？
0: 有，咱们公安部之前公布过一起案例，这起案例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
12: 哎呀，
4: 哎呦，
0: 这很长，
12: 真有
1: 8年的时间。但是我特别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就能够一步一步让像圆圆这样的小美女啊，就心甘情愿的跟他就那么聊呢？
2: 比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高富帅的人设，我一看到我就喜欢。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要注意了，因为他是骗你，所以他给你的很多图片呀，然后社交平台的设置，他往往是多的是情景，少的是细节，所以这时候你要追着细节多去问。
1: 什么叫多情景少细节？
12: 对啊，
2: 哎，就比如说哈，你可以去他参加了一个高大上的活动，你可以具体的去问他时间地点啊，活动中都有些什么，都有哪些同伴。他说的越多呢，他越有可能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然后他含糊其辞说不清楚的，哎，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打个问号，他可能就是假的了。另外像圆圆这样只有视频只有照片，他一般不愿意跟你视频通话，然后呢他也不愿意跟你见面，他总是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你，那也要小心一点了。
12: 但是我们语音通过话，
2: 但是你见不到他真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长那个样。然后接下来一点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叫做长时间的高频次的嘘寒问暖啊，早安晚安，吃饭了吗，啊，该睡觉了啊，我们相互聊聊天，这个
12: 男朋友不就应该这样吗？
2: 但你要知道我们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很容易做到这样，但是很忙呀，工作很忙，晚上还有直播，
1: 对，
2: 现在还有主持，女朋友发个消息他不可能秒回的。我们正常人都是这样吧，我们有正常的生活，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但是骗子呢，他的工作就是骗你，所以他有这样的精力，
1: 就是他能够在圆圆任何时候任何诉求，不论是工作当中还是半夜当中，我心情不好马上一个回复就过去了，
2: 哎，
1: 亲爱的怎么了？
2: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打问号了，他正常的时间在干嘛呢？他不需要工作吗？接下来呢，他还有一点就是他一定要展示一下他的赚钱能力，然后他在展示他赚钱能力的时候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就他这个赚钱能力很神秘，他往往是一个特别的渠道，哎，他除了跟你呱呱其谈他赚了什么钱之外，他这个赚钱的路径吧，他不正常，就是你从公开的平台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赚钱。再接下来呢，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他要给你做一个情感和利益的深度捆绑，那这个时候他就要开始骗你了，他或者呢是利用你对他的感情问你借钱，哎，我周转不开，或者我有一个什么投资，你先借我点钱，然后要么呢就是说利用了你对他的信任开始忽悠你去投资，哎，我这个东西很赚钱啊，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投资，你给

0: 给我钱，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但凡动钱的事儿，就一定要多想几步。
1: 没错、
0: 啊、
1: 这个很关键啊。
2: 这样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打钱，就是抹不开，我会担心如果我不给他打这笔钱，我这么好的男朋友就没了。
0: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这么想的啊，你是因为爱他所以你愿意借钱给他，但如果他真的爱你，他其实不愿意把你卷进他生活的一个漩涡，所以我们要逆向思维一下，这个是借钱。那投资其实就更简单了，因为他忽悠你去投资一定说赚钱嘛。我们用我们正常的知识来想一下，生活里哪有什么投资是只赚不赔的，如果你们是真心的想维护一个家庭，你们是不是应该分散投资，对吧？
1: 就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0: 哎、
1: 对不对？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杀猪盘骗局如果这人我抓着了，他所骗款的多少是决定对他量刑的标准吗？
3: 是的啊，实际上杀猪盘啊，在法律中界定其实就是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啊，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个人财产。当然，这个数额上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实际上就是它的量刑标准之一。给大家大概一个区间啊，一般3000元到10000元是数额较大，在3万到10万之间是数额巨大，超过50万以上是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情况啊，是根据不同地区来设定的一个区间，每个地区根据这个区间内自行调整。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就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干啥的来着？
2: 石油大亨。
1: 哎，你看一说石油大亨这美这开心，对吧？石油大亨这开心。这个石油大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也找你说进他投资一起赚钱啊？
2: 还没，但是石油大亨特别好，因为我做这个金融的节目，我有很多金融知识的壁垒，我问他他就会给我讲。我现在就了解了很多的金融知识，比如像什么大宗交易啊，像什么 T 加零交易啊等等的，我觉得他真的是知识非常的渊博，而且非常的专业。
1: 有给你介绍什么投资平台吗？
2: 有啊，投资平台就是他自己的。
1: 下一个故事就和我刚才说的有关，也是在咱们北京的一位女士报警了，说她姐遭遇了诈骗，一起来看。
5: 不就在这儿吗？
6: 这个是您往进投了之后，这个账户上面显示的余额是吧？
5: 对对。
6: 嗯，
7: 我这是能挣钱呢，我这能提钱，我肯定没被骗，啊，就特别相信自己的这个选择。
8: 事情还要从2023年10月说起，画面中的就是事主宋女士，她正在向民警展示自己通过网上理财赚取的收益。宋女士平时喜欢刷短视频，一名陌生好友经常给她点赞，引起了她的注意，双方一来二去慢慢熟络起来，便在微信上互加了好友。此后对方开始给宋女士推荐所谓赚钱的路子。
9: 都在抖音上认识的，互相点赞都是先评论对方发的内容，然后建立了这个信任基础，慢慢的后续一起做这个投资了。
7: 你应该买粮食，买原油啊，这肯定能涨啊，打仗得用粮食，也得用这个原油啊。我们有老师，我们有股神啊，这个带着你去操作啊，肯定能挣钱，每天给你希望，每天给你打一管鸡血。
8: 观望了2个多月后，宋女士最终动心了，她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个 APP， 开始往里面投钱。一个星期后，宋女士就取出了30%的收益，而在报警的前几天，宋女士账户里的收益已经高达100多万元。兴奋之余，她想将这100多万元取出，却发现没那么简单了。
9: 他说他在搞一笔什么投资，然后这个投资可能短时间内需要投一笔小的金额，然后把这笔钱投进去之后才能把整个的钱给赎回来。
7: 您是把这个钱投进去了啊，你的账户老在盈利，但是您取出来过吗？那咱们就试试吧。提不了，然后发现人家把他删了。
10: 这个人您见过他吗？
9: 没见过。
10: 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9: 没有，就是这个石油网站的这个领导。
11: 他们给的 APP 呢，实际就是一个小作坊，一个民居租一个3居室，就在上面给你划线。他们给你划， 说让你涨就涨，说让你跌就跌。
7: 每天看人这个账户啊，特别开心，觉得自己没问题，这个思路是对的。人家说你那个现在行情正好呢，你买别的还亏了，你还不如加大投入呢。
8: 对方还告诉宋女士，如果要提取大额现金，需要支付税费，只要支付了这笔税费，就能取走这100多万元。于是才有了宋女士向妹妹借钱这一幕。
9: 不相信啊，说我手里能看见呀、啊，是想取啊，想给他们证明啊，那不得交税吗？那税钱不交不出去了吗？
12: 就是我们劝了半天没有劝动，只能麻烦咱派出所的民警还有反诈中心的民警过来继续做工作嘛。应该是从下午吧一直沟通到晚上。
7: 当事人呢都认为自己的这个判断没问题，骗子呢拉群，每天呢给你那个大肆的渲染，哎呀买这个涨涨涨涨，每天喊你热血沸腾，跟打了鸡血一样，他没钱了还要借钱往里冲。
8: 最终在民警和家人近5个小时的劝说下，宋女士终于恍然大悟，打消了继续充钱的念头，并感谢民警帮她及时止损。
1: 邓律师啊，我举个例子，假设我真是这个投资平台的老总，我真是一个石油老总，我为了骗他感情，我告诉他我们平台有漏洞，把我们平台的一些内幕交易的信息透露给他了，这种属于什么行为？
3: 其实本人这个行为啊，涉及到咱们的这个刑法，这可能是包括关联交易或者说是透露内幕的这种情况，这种本身是涉及刑事犯罪。
1: 刑事犯罪，各位听好啊。
3: 对，但是呢咱们换句话说回来啊，就拿这个举个例子，刚才咱们说这个例子呢感觉是很合理啊，粮食原油啊上涨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啊在咱们市场上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它是用金融术语里，它是一种这个游戏规则也好，是一种交易模式也好，它的名字叫做期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实际上它是一种大宗商品的交易，咱这么说，真的说涉及到这种交易了，您那点钱啊，咱用量化来比较啊，您的资产，个人资产也就是一滴水，而这个市场有多大呢？相当于是一个海洋，那您说您这滴水能左右海洋的起伏吗？
1: 接下来呢是需要我们南轩，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尤其是防范这种杀猪盘骗局的一个提示。
13: 有人的爱情啊很真诚，有人的爱情呢却很危险，你向他献出自己的整个真心，他却向你的真心捅进刀子。不论对方网上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切记咱们都得眼见为实，对方在网上包装的再符合你心里的那个他，屏幕后很有可能就是一只只洪水猛兽。善谋者行远，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咱们自己的理性思考，咱们才能走得更远。网络交友咱们需要谨慎，倾注真心呢咱们先要先进行一个衡量，陌生平台咱们切记最好不要使用，如果咱要转账不要冲动转账，冲动转账不可取。在咱们这些日常生活之中呢，如果遇到像咱们今天讲课的这些有些疑问或者有些别的情况需要咨询的呢，咱们随时拨打110，随时向我们进行咨询或者进行这些解惑。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孰忠孰奸，各位啊还需明辨。
14: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每一个都蕴含着无尽的财富，你们看到的就是你能拥有的。
8: 巧立名目，红五联盟案，以投资广场舞案为名目，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3.3亿元。虚假宣传，爱晚戏案，夸大宣传养老产业前景规模，使用极少数集资款设立根本不具备养老条件的养老社区，打造居家服务项目等，组织老年人参观试住，给集资参与人造成本金损失46.98亿余元。暴力引诱，小茴香种植案，被告公司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旗号，虚构种植小茴香替代烟叶、投资环保产业等事实，承诺返还年利率13%-18%的高额利息，诱使被害人签订书面合作协议，诈骗金额达260万元。 玩弄各种新名词。通正银行投资平台虚拟货币理财案，高某利用境外服务器设立通正银行投资平台，对外宣称可存储主流虚拟货币理财，承诺随存随取，不设锁仓，以日息千分之一到千分之八的高额回报等静态收益模式向公众吸收虚拟货币价值达1500万元以上。利用传销手段，某投资有限公司以投资返利为名，吸纳投资人在其经营的某网上商城 APP 平台上投资，每股5000元人民币。该公司向投资人承诺高额返利，还可获得数倍于投资额的积分，用于在网上商城兑换商品。此外，投资者每拉一个新人入会，还可获得现金奖励。通过高额返利宣传和有偿发展下线的方式，该公司成立2年多便吸纳投资人40万，涉及投资额200多亿。非法集资如同泡沫，短暂虚幻诱人却又易碎，终将破灭，留下无尽的遗憾与伤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里，每一分财富都来之不易，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远离非法集资的诱惑。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个马老师，赶紧劝劝圆圆吧，还那么星星眼呢，还那么恋爱脑呢。
0: 你看圆圆，就是我们女性是我们自己生理的特点，所以我们激素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情绪波动大，我们情感特别细腻，就是需要有人嘘寒问暖。
2: 就是啊，
0: 所以一个女孩子这种情感需求很强烈，我有趣的灵魂被看到了，有人跟我共振，
2: 没错，
0: 然后我的苦难也被看到了，有人呵护我，对吧？回到现实的时候，我想跟我们的女性朋友说，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爱自己的能力。哎，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应该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做到自爱，自己能够给自己能量，然后你也永远要知道世界上最能给你力量的，给你安全感的还是你自己，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到钱，然后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杀猪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把情感和利益捆绑在一起，那我们女性就一定要注意拆分。你知道你爱他，你付出的感情是不应该拿来去换金钱的，同样他爱你，他为你付出的感情，你也不需要拿你给他的钱去换。我其实可以不需要他的这个爱来证明我自己，我跟你的爱是爱，然后我的钱是我的钱，然后我在这地方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中，如果你能保持自信自爱，而且有非常好的边界感，那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即使是骗子遇到你，他也慢慢的会感觉到你这个人很难被骗，他也退缩了，那留下来的才是你的真命天子。
1: 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
5: 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啊，抓起来了！
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哎，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哟，来了。哎呦，今天穿真好看啊。
1: 坐坐坐。哎
2: 呀，杨晓丹，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3: 什么呀，我都四十了还变什么变。
2: 在我心里你永远十八。
3: 真的吗？
2: 真的。
3: 哎呀，我可真没想到你会约我。老沙说的吧？
2: 是啊，老沙说了你好多。这不正好也说到我们一个客户被写了一篇文章，你写的，你想就这么巧。
3: 我可听说了你现在单身。我刚离。你看咱们又遇上了，这就是缘分呢。
2: 这当然是缘分啊，
0: 咱俩这缘分长去了。
2: 咱们这么多年同学是吧，这肯定是缘分。以后咱可不能再断了联系了啊，咱们这同学情这种缘分咱得把它好好的珍惜下去。
3: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2: 哎，你喝这行吧？
3: 听你的。今天要是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就行，我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告诉你。
2: 那就太好了。
3: 谢谢。
2: 其实我找你就是想问问，就我们那客户黄耀祖，他那个料是谁给爆出来的？
3: 谁跟黄耀祖最近那就是谁呀。
2: 谁近？谁跟他最近啊？
3: 一个女人，如果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会为他倾其所有。人常人之不能忍，让常人之不能让。那反之呢？如果因爱变成了恨，她也会选择同归于尽。黄耀祖身边有没有爱他的女人因为他的种种事迹因爱生恨了呢？谁都不能辜负爱，其实他的所作所为

0: 特别能理解。
1: 不是，梁大西生，你这说了半天，这到底是谁给捅出来的呀？
0: 哎呀，你过来点呀，亏不吃了你。
1: 田秘书，
0: 嗯，
1: 不是这田秘书，他知道黄杨所有家事。你说的这个恨，从何谈起呢？
0: 哎呀，一段错误的婚姻，因为有了孩子不能改变，他只能忍了。可是如果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他就会崩溃，引爱生恨。我可以不是你生命的第一个女人，我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这就是宿命。

0: 先喝，我去个洗手间啊。
1: 等你啊。啊。
2: 喂，
3: 叶总，一样的答案我找到了，是田秘书。
2: 你确定吗？确实是田秘书干的吗？
3: 确定。田秘书觉得他俩是真爱，后来发现王耀祖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所以才报复。
2: 真爱？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让他自己解决吧。不管怎么说，文章、视频，全得给我删掉。这风流债搞得我们集团名誉受损。
4: 损失了飞达的合同是很遗憾，但是你们 B 组必须调整心态，别因为这事儿耽误其他工作。昨天有一个实力不亚于南京集团的企业找到我，我说出来名字你们肯定知道，陈辉汽车集团。
0: 陈辉，
4: 他们有几款新车要上市，
5: 这绝对是块肥肉。
4: 哎，你说奇不奇怪啊？大家明明知道猪身上的肉最好的是排骨，可一说到好事儿的时候老说是肥肉。是吧？扯远了，陈辉的事儿你们怎么想？
0: 梁总，硕总呢手头还有其他的项目正在推进，我估计也忙不过来，要么陈辉的这个项目就交给我们组吧。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向硕总请教。
6: 我一定全力配合庞总，这次一定不让逸轩丢脸。
0: 谢谢双方支持。
6: 您客气。
4: 好 ，Philip， 你来负责这项目 ，Jane 辅助他，
6: 没问题。

0: 你说武螳螂这次是不是吃错药了？竟然没有跟庞总抢活。
1: 哎呦，你瞧那秦明阳，成双入对的，我看就差官宣了。
2: 哎，你看那梁总那表情了没有？啊，那眼睛瞪那么大，像开了眼角一样。
3: 你很闲吗？不用工作。

0: 作。
1: 你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咱们俩共事这么久了，我就没见你笑过。你这香水味挺好闻的，给我吧这瓶。
0: 那是空气清新剂。
1: 他不管什么，都好闻。咱们俩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能不能笑一个？
0: 没事的话，出去帮我把门关上。
1: 我让你给我笑一个。
0: 我让你给我出去。

0: 的是吧？啊，拿我当自己人。昨天咱们俩怎么说的？你全就着饭吃了是吧？何西，你说他们要是知道你不叫硕冰，那他们得怎么想？
1: 你去问问他们。你出去告诉他们，我叫什么？去啊！
0: 空气清新剂我拿走了啊。哎，邵总，偷听在哪？
2: 偷听。
3: 姐，你们俩刚才说的，我可什么都没听见。
1: 这么说就是你什么都听见了。
3: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呀。
1: 我相信你。
3: 姐，你是叫何？

你真的是硕冰姐男朋友吗？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来都没听他提过。

0: 真是啊。哎，那你俩是不是好的时间不久啊？你看他弟这事儿他都没跟你讲。不过也是，你说谁家有这样一个病人能随便给外人讲啊？
1: 那他弟弟这个情况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0: 硕宇呢在这个医院已经住了几年，我一直在负责照顾他，情况一直也没有太好转，最近刚给他换了新药，具体的还是要看病人自己的身体素质吧。硕冰姐这些年也很辛苦，承担了非常昂贵的药费，一有时间就往医院跑，差不多都快住在这里了。

0: 我们这款最强蜗牛被网友们称为专治不开心的游戏首选。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方案的。
0: 好，我对咱们的团队非常有信心。
2: 谢谢您。哎，谢谢您。
1: 您慢走。
2: 哎，慢走啊！
0: 行，好嘞。这份就好吧，好嘞，谢谢。
3: 合作愉快。
4: 好嘞，好嘞，咱们随时联系。
3: 好的，来结婚。
4: 行，那我送送你们。
3: 啊，刘总，刘总，
4: 没事，送送送送。
5: 哎，这边慢走。
4: 后面一点。不是，来，你们过来，过来，过来。
6: 哎呀，老唐啊，我有个提议啊。
4: 什么提议啊？
6: 咱们辉晶啊，这回算是一炮打响了啊！这个月就又接了三个项目，你说咱是不是该考虑考虑换一个啊体面点的办公地点了？
1: 陈富义，咱们客户一多呀，人手也不够，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招兵买马了？
7: 对。嘿，怎么合同刚签就想着花钱了？
1: 要我说啊，咱们就应该先发一波奖金，再办一庆功宴，提升一下士气。
8: 陈富义，
9: 别富义了啊！难怪老话说“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10: 哎，这是王八呢？哎，
9: 你们才入行多久啊？要求还不小。
11: 这扩招的事儿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
9: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6: 哎，老唐，不开玩笑啊。现在黄药组这150万已经到账了，而且咱们的客户络绎不绝，非常稳定。辉晶现在真的是起来了。老大，你还记得咱们几个创业那会儿你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吗？现在咱们要不要10万块钱？

开酒。

0: 啊？
1: 你看啊，你原来这帮呢小哥们小姐们也都回来了，这说明啊你原来对他们没白好啊，还都对你挺专情的。我呢有这么一个建议啊，你说咱是不是搞一次这个团建啊，这么着呢让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互相腻咕腻咕，这个迎接新朋友啊，感谢老朋友。
2: 可以啊，
1: 但是呢我说了这事儿之后呢，助燃他提了个建议，他说想去趟泰国，白天呢做做马杀鸡，晚上呢看看人妖秀，这个增进了感情，同时呢还能够增长见识。
2: 咱俩不都说好了吧，我主外你主内，家里的事儿啊你看着定，不用跟我商量。
1: 是，但是我是觉得吧这事儿有点花钱，但是你说人家都提出来了，
2: 没事，该花的钱咱们就花。
1: 哎，你干嘛去啊？
2: 有点事儿，你别等我啊。哎，辛苦啊。

0: 里边那是你弟弟。
1: 有点酸啊，
0: 亲的。
1: 你看你那葡萄，一看就不好吃。
0: 真行，这么大一件事儿，这么一个大活人，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3年，我居然都不知道。
1: 你以后能别在医院门口买这种果篮吗？就是骗你。
0: 闭嘴。说明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很闲啊？你有心吗？我问你，你有心吗？我在你这儿，我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听得懂吗？
1: 你能冷静点吗？
0: 我没法冷静。说明我问你啊，如果不是那天我恰巧看到医生给你打电话，我跟到这儿来发现了他，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0: 不是分手了吗？还说什么呀？
1: 那分手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这是我弟，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的亲弟弟，我自己照顾，我不想把这责任强加给你。
1: 你真客气，不愿意把责任强加给我，转头就把我公司毁了。
0: 缺钱，缺项目，缺客户，您多担待。
1: 说明你能再无赖一点吗？
0: 那怎么办啊？我摊上这么一个累赘，你说我怎么办啊？没办法。现在还撑得下去，哪天要是撑不下去了，他从这跳下去一了百了。
1: 你胡说什么呢你？
0: 我说的是实话。
1: 你还记得你的生日吗？说明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给你分过你我吗？而且我们两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后我有可能看着你一个人去拼吗？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共同分担？
0: 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只有是我自己真正赚的。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你好。照顾他13年了，医院的医生都换了几茬了。我问你，如果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弟弟，你还愿意娶我吗？

不想告诉你，是不想把这份责任跟负担强加给任何人。我自己的弟弟，我自己能。

0: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真签了那么多项目？
1: 可不是嘛。现在啊，终于不再是我一个领导我自己了，我现在手底下都有兵了养了。
0: 那这算不算升职啊？
1: 那当然得算了。哎，说句不客气的话哈，现在公司里边除了老唐之外，那我就是二把手。
0: 那要这么说的话，

0: 你得感谢谁啊？是谁觉得你不是没能力，你就差一人在背后推你一把？
1: 那还是得感谢老唐。
2: 一边去。
1: 那就得看是谁一直在我背后了、啊。
0: 我呗。

0: 觉。
1: 我鞋废了，怎么就掉了？
0: 没事吧？
2: 哎，来了！
3: 妈妈，
2: 小心掉了，先去啊。
0: 你早不掉，晚不掉，你下羊一大套你。

0: 睡着了，
1: 是
0: 叫醒了。
1: 不是你别动他了，被子撩开，让他跟这先睡会儿。被子撩开。
2: 哎，行行，来来来，他爸来，
1: 为什么趴这儿呢？趴这儿，来来来。
0: 轻点。轻点，轻点。
2: 哎，没事，睡吧啊。

0: 都睡了，要不然今天晚上就别让他回去了。
1: 那我呢？
0: 老唐说他今晚上有事儿，估计也不回来了。

0: 啊！我。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吗？
1: 啊？哎呦！
2: 这造型可以啊。
0: 哟，陈阳啊！
3: 老唐，
0: 好久不见。
2: 给你买了点水果。
0: 啊！回来还买什么水果呀？
2: 这不是正好给你
0: 补充维生素吗？行，那不打扰了啊，你们忙，加油。

0: 哎，你别动，别动啊！刚才你把我眼镜扔哪儿了？别踩了啊！别动，别动，你别动啊！
1: 这儿
0: 啊？啊？
1: 这儿？
0: 哪儿？哪儿？
1: 这儿。
0: 不是你给我捡起来呗？
1: 你有望远镜，干嘛我捡啊？
0: 哪儿？
1: 那儿那儿。
0: 哦，这儿。眼镜哪儿了？
2: 你起那么点儿一个孩子呢？
1: 哎，不是，你不是不回来吗？你什么情报啊？
2: 不是，他是说他不回来了。
3: 老板，
4: 哎，
3: 回到老沙姐啊！
4: 好嘞，

0: 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1: 少林，如果说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你，
2: 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
3: 这也太可怕了，你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4: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那些话。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水文，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官司缠身。我说句难听的，
2: 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
1: 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都是你的，本来就都是你的。不是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1: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相处三年，我竟然一无所知，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对人这么缺乏信任？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对不起啊，你看你昨天晚上没给你留门，那是因为你说你不回来了吗？
1: 不回去就可以为所欲为啊？老人家的，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复婚了？
2: 对灯发誓，还真没有。
0: 真的假的？
2: 骗你我小狗，
1: 信你我是小狗。
3: 这都三年了，你跟陈阳就没想过复婚？
4: 不知道人陈阳怎么想啊？
1: 那你倒是想不想啊？
2: 不敢想。
1: 哦，
0: 那这三年里头就没交过其他的女朋友？
2: 找什么新女朋友啊？那到时候小星怎么办啊？
1: 老沙，
0: 那合着你这三年你就
1: 守身如玉啊？
2: 陈阳，这三年也没找别人，不是一直守着我呢？
0: 可以可以，真可以，老沙，你们这一对啊真行。不是，对不住啊，真的哥们儿，昨天晚上我错了，对不住。
2: 没有，
0: 昨天晚上是我错了。不是，凭什么呀？
1: 哎，对，那房子是我房子，那是我们家，对不对？你说你一气人一下子回来，
0: 我跟你说，你回来那会儿啊，
2: 你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知道吗？
1: 不是，我还跟你说对不起，我还给你拿衣服。
0: 我错了，
1: 欠你，
0: 我真的我错了。而且你放心，我会尽快从你们家搬走的，已经在找房子了。
2: 还说呢，你昨晚后来去哪儿了呀？
0: 没去哪儿，
2: 又找刺激去了，
0: 特别刺激。
2: 哎，大唐，不是我说你啊，咱能不能过去的事儿，他就让他过去了呀？没事，你说你老招他干嘛呀？
0: 老沙，说不定不是一个人。
1: 对，你这么说可就对了，他就不是个人啊！你说他害你害成什么样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他不是自己。还有个弟弟，
2: 就是说他还有亲人，
0: 一个生病的弟弟，这么多年就他自己一人照顾着，而我在此以前我还一直以为我是他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2: 哎呦，老唐啊，你说你们俩交往了三年，硕冰平常还去照顾自己弟弟，你居然一点都没发现，你这男朋友当得够不合格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他就那么下死手的害你吧？三年总有感情吧，干嘛把你害得这么深？
0: 是，而且以前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们两个人一起扛。
2: 对呀、啊，
0: 可是
2: 这也能理解，对吧？因为毕竟呢，你们俩没血缘关系，只不过是人群之中彼此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这爱情啊，风花雪月可以，但是真的是风雨交加，日子久了，那谁也受不了。但是我不明白，他即使说家里有这么大负担，要不然你跟你说，对吧？你们俩一块承担，要不然的话那就不说，安安静静的走开，他干嘛这么害你啊？你老说我办什么事磨磨唧唧的，你这事儿能不能不磨叽啊？咱就把这篇翻过去，不行啊？

0: 呢，你出去。
1: 天凉了，把那厚的毛衣换上啊。

0: 柄落在庞总手里了。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那就别想。
0: 哎，不是。

0: 刚才开会他那什么烂创意啊，代言人请刚出道的女团，你摆明了想公款泡妞嘛，这你看不出来，完了你还同意，
1: 怎么想的呀？
2: 我怎么考虑的用跟你解释吗？
0: 这节目我不是担心你吗，最近公司风言风语很多，还有那姓庞的，长这样不是什么好人，反正你有什么苦衷你千万别自己扛着。
2: 我不自己扛谁替我扛？
0: 我呀。
1: 很久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2: 谢了啊。哎，我怎么突然有种猫狗双全人生赢家的感觉。
3: 哎，姐，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拿你当自己人，你拿我当成宠物了呀？
1: 我
2: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儿，先回去了。
4: 谁告诉你我来找你的？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找他的，有点事儿你跟我过来。
2: 谁叫你去了？
3: 不是，不是，走不走啊？
2: 去啊！

0: 啥事儿啊？
1: 闭嘴。他最近怎么样？问你话呢？
0: 你不是不让我说话吗？
1: 长本事了你是吧？啊，他会抬杠了。
2: 人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是什么？近硕兵者忘恩负义。
0: 老大，你看你说的，我是真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我现在夹在你们两个人中间，我一仆二主，我很难的，我
1: 不知道我们俩为什么走到今天。他就没跟你说点什么？
0: 能跟我说什么呀？他平常但凡多跟我说两句话，我都谢天谢地了，我还指望他跟我掏心掏肺啊？而且他这个人心思挺重的，
1: 是吧？
0: 啊，
1: 你也觉得他心思重
0: 啊？而且藏的还特别深。
1: 藏什么了？
0: 藏？
1: 你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就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老大，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套我话呢？
1: 我用得着套你话吗？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0: 那没有，老大，我对天发誓，我生是唐家人，死是唐家鬼。
1: 听了都上百遍了，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我就问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瞒着我？
0: 哎呦，我真什么都不知道。
1: 说不说？说不说？
0: 我答应的，我不能跟别人说的呀。
1: 那还是有事儿啊，对吧？所以说，你宁愿信守对他的承诺，

0: 也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
1: 老大，我
0: 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
2: 说不说？
1: 说。他本名不叫硕兵啊。
0: 他不叫硕兵。
1: 哦。
0: 那他叫什么？
1: 他叫何西还是何东啊？具体我没听清楚。我是偷听他和那姓庞的说话。
3: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4: 在一块这么多年，你就从来没了解过我？
3: 什么都不懂。

0: 这一巴十一把尿的把你培养起来，才娶了易迅这么短的时间，就嫌我这面小了？
1: 老大，那真没有，这有什么说什么？你对我的栽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只要你一句话，我肯定回去。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就赶紧找机会辞职，辞了马回来。正好周末我们搞团建，您一块儿过来。
1: 哎，周末不行啊，老大。硕总要去郊区拍个宣传片。
0: 在哪边的郊区啊？
1: 就西航度假酒店。
0: 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1: 老大，您要干嘛呀？
0: 发给我。
1: 哎，好好。

0: 莲子红枣银耳糕，暖暖胃。
1: 您慢慢吃吧，晚饭这一会儿我洗。
0: 别呀，你再吃点儿。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1: 先给你转这么多，如果不够的话，这个月工资你自己留着吧。
0: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1: 每个月，你不是最在乎这一天吗？
0: 哎，我这不是算着你最近快要不舒坦了吗？这桌子饭都是给你做的，哎，羊肉补铁的，鸡蛋羹补充蛋白质，红枣补血，一会儿那碗你也不用刷，你手不能沾凉水。

0: 我还有好多资料没看呢，没时间跟你磨蹭。
1: 哎，老婆，我错了，你要不然再吃点儿。老婆，我真错了，你等会儿。

0: 不知道。
1: 案子说了我认，你们是抓住了漏洞，可你和一个外人联合起来对付我，欢天喜地的庆祝，为算计我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楚然，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0: 这是我所有的小金库了，请您笑纳。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任何一个女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咱俩是一伙的，行吗？打败你，我胜之不武，但这不也能说明你教死有方吗？我记得你原来说过，当你决定接下来任何一个案子的时候，你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打赢他，而且你会用任何合法公平的方式帮助你的当事人无罪开释，而且不计任何后果。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真要说起来，最多也就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师姐被师弟拍在沙滩上。
1: 就这些了？

0: 这次真的弹尽粮绝了。师姐，你乐了？
1: 没有啊。
0: 师姐，我错了。
1: 还有下次吗？
0: 争取没有，万一要有，你是你，案子是案子，案子我要赢，你我也要。
1: 那我先去洗澡了，
0: 去吧。

0: 你又在干什么？
1: 干嘛呀？
2: 我发现你这人吃一堑永远不长一智，喝完奶就忘了娘。
1: 哎呀，老婆，这是男的。
0: 你当我瞎呀？
2: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是男的？
1: 这是人妖，我们公司马上要去泰国团建了，
3: 我在网上查旅行计划呢。
2: 团建
1: 啊？我们公司最近不是新招了一批人吗？灰鲸再也不是小水沟里的臭鱼了，我们变强了，变大了，要扬帆起航了，明白吗？

0: 所以你要去看这个？
1: 对啊，你不会不让我去吧？
0: 不让。
1: 别呀，再怎么说我也是我们企业的第三号人物啊，不去不合适。
0: 我答不答应你都得去，那你问我干嘛呀？
1: 我就知道我们黄律师是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肯定不会阻止你老公进步的。老婆，你放心，我这次回来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会在我的经济情况允许下，把能买的全都给你搬回来。
2: 嗯，哎，你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去哪儿啊？
3: 西郊啊，所以我说你没必要带这么大箱子。
2: 不是，你别闹，不是去泰国吗？
3: 昨天晚上半夜老谭给我打电话，我在网上改的。
2: 半夜在网上改，谁管你啊？
3: 人网上
4: 可不24小时的，那边酒店都买好了。
2: 不是，为什么呀？
3: 为了爱国。
2: 爱国？不是，老沙，我告诉你啊，不带你们这样的，这不逗人玩吗？你就是抠门也不带这么耍人的呀。汤臣呢？他来我非得找理论理论。
5: 上车吧。
2: 这车我上不去，我怎么上啊？说好了去泰国，结果改西郊。你
6: 祝总好，
7: 祝总好，
8: 祝总好，
9: 祝总早上好。
2: 嗯，走，
10: 祝总好。哎，祝总，你今天穿的这是现在最流行的叫什么？
11: 牛油果绿。
10: 对啊，
11: 今天好帅呀。
2: 是吧？
11: 嗯，好期待今天的团建啊。
2: 我也非常期待。该上车，上车，上车。
10: 好，
11: 真挺帅，
10: 真好看。
2: 啊，走走走，
3: 你要找我理论？
2: 没有没有没有，老师，
3: 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见？
2: 没有意见，我已经准备好了 ，ready to go。

0: 咱自拍一张吧。
1: 来来来来，
2: 一二三，茄子，
3: 茄子，
0: 给，卖蔬菜了，
2: 发行量，发行量。

0: 成了公司，一堆妖魔鬼怪。
1: 呀，你看这份茶树多好看，一层一层的。呀，你看这边山啊，你看绿的、棕色的，还有黄色啊，真美。
2: 把包给我吧。
1: 哎，谢谢啊。呀，我忘了问你，你吃早饭了？
3: 你小点声，能不能发文字啊？就你声的，讨厌不讨厌？
1: 对不起，对不起，扰民了哈。杨，他们让我小点声，我给你发文字啊。
2: 哎，我最近新学的看手相，你们有人感兴趣吗？
4: 手相啊，给我看看。
2: 哎，看看看看，你这命里犯桃花啊，但是都是渣男。
4: 渣男
2: 是不是啊？我看我问你这。
4: 哎哎，看看我。
2: 我看你这。
5: 哎阿姨，你喜欢吃湖南的香菜吗？就这家，特别好吃，
6: 有点辣吧？
7: 那真
5: 辣，它这可以做微辣。
7: 我都去过好几次了，一点都不好吃。
5: 好吃，好多人排队。
6: 是吗？
5: 对。
6: 行，你发给我。
5: 对，改天我们一块去吃。
6: 行。
5: 水果呢？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7: 爱吃枣。
6: 有你什么事儿啊？
8: 我喜欢吃车厘子。
5: 啊，好，那回头上班我给你带。
6: 嗯。啊。
5: 哎，我帮你带，我帮你带。
6: 啊，行，谢谢啊。
5: 第二张来了，哎，我们自拍两张，来，
6: 自拍呢？
5: 你哟，
6: 啊？
5: 你看一下，
2: 神秘十足啊！
5: 说明你会一夜暴富啊！
6: 一夜暴富？
5: 到时候可别忘了，狗富贵勿相忘。
6: 啊，
5: 来，扣我再给我推一下。这生命线可够长的啊，怎么就拐到这儿来了？
6: 所以能结四次婚吗？
5: 哦，还真是。
6: 是
5: 我给你断断。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身边的男性多接触，多聊
7: 天。早上
5: 特好吃。
6: 早吃吗？早。
3: 哎，你要一包？你和吃早就好。
5: 给你来一包。

0: 老听
1: OK 过了，来下一个镜头，
0: 来回放一下。
2: 这个脸太行了，
0: 多好啊，这脸没问题，咱要的就是这种自然写实的风格，有瑕疵才有生命力，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你信我的没错。
2: 庞总，我刚才看那个监视器脸上痘太明显了，你能不能后期帮我 P 一下呀？哎，你看我，我都忘记加您微信了。
3: 太漂亮了，哎，连枝，
4: 我觉得那个湖钓鱼的，哎，
5: 你看那边有鸟，
3: 那边，
5: 哎，看了吗？那大白鸟，啊，哎，来来，叔，我给你照，我给你照，给你照，来来，你站边，一起，
6: 邵总，看见了吧？自己主动加，这就叫魅力。哎，你这个冷笑，你什么意思？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就是一个油腻龌龊、不堪入目的中年男人呢？
7: 你这对自己认知不是挺清晰的吗？
6: 那你说，到我这岁数，结过婚也离过婚，上有老下有小，肥肉比肌肉多，脸上褶子比头发多，我再不用手中这点权力，我怎么撩妹啊？你以为谁都跟唐晨似的呢？生来就那么幸运？
7: 你突然提他干嘛呀？
6: 我呀，真的特别理解你为什么对他又爱又恨的。你看人唐晨，父母双全，家庭幸福，再过十年，他还是受人追捧的钻石王老五。你呢，守着个半摊的弟弟，辛辛苦苦挣这点钱，全给了医院了吧，还不敢有一分钟的懈怠。说实话，我真挺心疼你的。
7: 能不能别说话了？
6: 不说了。这么好劲儿，你说我提他干嘛？真讨厌！
0: 哎呀，这天儿真好啊！
3: 是啊，这天儿真好。杨，你看这河边啊。
0: 嘿，他们这组还用跑车呢，敞篷跑车哎，我给你发过来啊。
3: 哎，老唐，
0: 但是咱这 BBQ 的这摊儿，咱吃哪？
3: 皮下边，还下去啊？
8: 我说你把这从泰国挪西郊来，就为这个，
9: 为了省钱。

0: 省钱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不省心吧。
1: 大虾，
2: 哎，老沙，你干点活，你别试着
1: 干，
2: 还
1: 来呢，看，
3: 使劲吃啊！哎，
1: 你看这
3: 边别光吃这面包，咱有的是啊，鱼肉海鲜，今天管饱管够啊！咱们这个祝总，你看啊，拿出最好的手艺来给大家烤最好吃的，
4: 放心吧啊，
3: 是吧？
4: 好好玩，一会儿知道。
5: 谢谢祝总，
3: 今天咱们出来就是高兴啊，高兴就是唱唱歌唱歌，唱唱唱，
4: 不醉不归，好吧？
3: 玩这个玩这个玩这个，
4: 来，哇！
6: 啤酒，
7: 好，
2: 好
7: 了，
2: 好了，
4: 一，二，一，
7: 是不是扎了我了？
4: 你喝，
7: 是不是扎了我？那你喝，
8: 你喝，
7: 算不算？
8: 算。
9: 哎，哥，你怎么来了？
10: 坐下。
9: 哦。

0: 哎呀，真香啊！哎，饿不饿？给你个串吃啊。
1: 不饿，谢了。
0: 真有骨气。可是我记得某人不是最爱吃鸡翅吗？千万别咽口水啊。
1: 方晨，非得想让我难堪是吗？
0: 你这话说的，怎么是让你难堪呢？我这不看你工作半天了，怕你饿着呢。真不吃一个？小兵，咱俩就算做不了夫妻，做个朋友还不行吗？
1: 高攀不起。
0: 那我可以辅秀啊。
1: 唐人，你是不是有病啊？把全公司人弄来就为折腾我？
0: 我是有病，我没病，你走哪儿我跟哪儿啊。你之前害我那么惨，我总有权知道点真相吧。
2: 你告诉你手里有个弟弟，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苦衷，但你说出来，你说出来我可以帮你啊。
1: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特爱自以为是啊？做着英雄梦，觉得全天下女的都得被你们拯救。你误会了，我没什么苦衷，我就是天生恶毒。
2: 这倒是真的。你恶毒，你恶毒也可以说实话呀。你别逼急了，非让我找人调查你啊。
1: 调查我？唐晨，一个人不管再难再苦都不应该伤害别人，这是底线。我就是坏事做尽，你只管恨我就行了。你一人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你啃着大鸡翅，难不成你有受虐倾向？要不这样，我工作结束亲自去给你赔个不是。
0: 好啊，走啊，也别晚上，就现在吧。来，8563，走，现在就去。怎么了？怂了？你刚才不挺牛的吗？
1: 谁怂了？我这有工作，我走不开。
0: 不是，咱俩就不能好好说句话吗？啊？我承认，我之前对你不够好，我对你关心不够，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我知道我错了，我想弥补。我来找你，我说了，我就想知道点真相。你有任何苦衷难处，你告诉我，说出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想帮你。
1: 不用你帮我。
0: 我告诉你，不会知难而退的。你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你试试，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1: 我试试。我之前问过你了，你自己怎么回答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这待着去。

0: 吃串吗？
1: 够了，吃
0: 必须吃啊。
1: 受不了啊。哎，给我拿一个。
2: 我哥给我的。
1: 拿去。
2: 不是你吃独食啊，你这孩子好好管管你手下，自私。
3: 没吃过烤串？
2: 没吃过怎么了？气死你就吃了。
4: 来，我们这准备好了，来，咱们拍了。那个客户，也过来确认一下。
0: 有人过去啊？行行，再给你一串。
2: 你把那两串给我吧，
0: 那不给。

0: 吃一口吧，特意为你要的，就咱们俩了，别装了。
1: 装什么呀，我没胃口。
0: 哎，你看这刚才不是挺绝情挺冷酷的吗？给人唐晨气个半死，自己心里也特难受吧。女人呐，口是心非，不是我说你啊，混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卦象啊？成年人喜怒不形于色，心事莫让人知，你这可倒好，全写脸上了，明明放不下又怕耽误人家，傻不傻呀？
1: 吃你的吧，话真多。
0: 我就问你啊，你拒他于千里之外有什么好处？
2: 不然呢，把人家害了再吊着人家。
0: 这一向心狠手辣的硕总心地竟这般善良，你不报仇了，你心里也清楚，接近叶守儒最近的路径就是唐晨，疏远的不如拉拢他，借他的手收集搬到叶守儒的黑料。
1: 我以后不想再利用他了。
0: 漂亮，这是动了真情了。
1: 你呢，为什么帮我呀？这次本来不用带我呀。
0: 闲的呗，你说我在公司一没朋友，二没情人，也就你跟我作对着玩。那正好，我就觉得这样日子过得才有点意思。
1: 那怎么不继续作对了？
0: 说实话啊，我真觉得你挺可怜的。得了，那就跟你做个伴儿吧。
1: 哎呦，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0: 不是，最后问一句啊，如果人家唐晨有了新欢，你怎么办？
2: 苍蝇的事还真不少。

0: 我啊，
1: 我。
2: 哎，江江在那儿呢。我们
3: 帮你看看
0: 了。江江，
4: 赶紧把江江给我们弄过来。
0: 是。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8: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8: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躲谁呢？这是
1: 还躲谁呢？你跟热吻的照片被发到网上了，记者把这儿围了。
0: 什么？
1: 什么什么？赶紧上网再说吧。

0: 行了，主人，都学会修图了。
1: 你说这艺人啊，是真够难带，这一不留神啊就捅娄子了。
2: 今儿这事儿，一看就是早被人盯上了呗。
3: 哎，好像有故事啊。
4: 哎，一切故事皆为事故。
5: 行了，别聊这个了。今天啊，正好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以后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这事儿正好提醒了大家啊。以后我们要随时随刻保持随机应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保护好客户的利益。
6: 都听见了吧？尤其是几个新来的小朋友啊，都学着点。行了，那就大家各自回房间，晚上群里边通知大家什么时候吃饭，好吧？
3: 好，
7: 游泳去，游泳
3: 吧，
7: 先
3: 去游泳吧。我现在都回来了，看。
5: 不是说不来吗？怎么进来了呀？啊，
8: 哥，
5: 来就来吧，还带人啊？啊？谁让你进来了？出去！哎哎，说你呢，别玩了，出去！不走是吧？行。那我让保安请你们走。
3: 哎，哥，
9: 江湖救急，进你房间待一个小时。
5: 你不是说不需要我拯救吗？你不是说我们男人都自以为是吗？我要现在英雄救美，我这不是打您的脸吗？
9: 打脸也比丢客户强啊。
5: 吧不行，
9: 这么着，给你们房子，
5: 我不差这点钱。
9: 那你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费用，
5: 我们公司也不差这点钱，让开。有人管没？有人管没有？
3: 徐坤，你干嘛
5: 来
3: 管
5: 来
3: 忙啊？
5: 干什么呀你？
3: 哎，这个工资不想要了是吧？
8: 这我要啊！
5: 要什么要啊？我不是说了吗？让你跟他提出辞职，为什么不提？
8: 不是，
3: 你要辞职？
8: 没有，
5: 你就在乎那点钱什么？一群给你开多少钱，我给你开双倍，
8: 真假呀？
5: 滚蛋！哎，
9: 你至于吗？你怎么就，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儿吗？
5: 谁小心眼儿？谁小心眼儿？
9: 我在外面，我不是，你说是吧？这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对不对？理解一下，理解嘛？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啊？
5: 理解啊？什么理解？你不就想我帮你吗？想在我这儿待着是吗？
9: 嗯。
5: 行。那这样，你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
9: 你说什么？
5: 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他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女团什么 C 位吗？哎，我还从来没听人现场唱过歌呢。你让他给我唱一个，唱首成名曲，我就同意你们留在这儿。
9: 别这样嘛！
5: 不能。你是不是在求我？我告诉你，现在正是考验你公关能力的时候。
9: 我给你唱行吗？我来给你跳个舞。
3: 行了，唱就唱，我是艺人，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给谁唱不是唱？有音乐吗？就当是粉丝福利了。
5: 等，你等会儿，你别唱了。等，停！音乐停！你别唱了，我不想听了。
3: 那你这是耍谁呢？
5: 谁耍你啊？你什么态度啊？啊？什么叫给谁唱不是唱？我怎么了？瞧不起我？
9: 不是那意思，
10: 那什么意思呢？
5: 哥，哎，你别唱了，你就是唱，我也已经不想听了。这样啊，寿总，真想让我们帮你，咱们换点实际的吧。
7: 好吧，你跟他在门口说，我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的费用你包了，这还算数吧？
9: 哎呀，唐总，你这变来变去的，不讲信用啊！你不怕传出去，别人不敢跟你？
7: 谁不讲信用？谁不讲信用？
9: 我，
7: 当然是你，你们，你们在我这儿待半天了，我这不是帮你们吗？啊？我跟你说，我的团队等我一下午了去开会，我都没去，我就陪你们了。想让我帮忙可以，是不是先点点饭，是吧？跟我好好说话，求求我，说不定你们这个困难，我还就真帮你们解了。
9: 你想吃什么点，我请。
7: 我想吃什么，你最了解。你看着点。
9: 好嘞。点点贵的，
7: 哥爱吃这个。哎，你们不一块儿吃点吗？
3: 问你话呢，那男的到底是谁？就不能说那照片是 P 的，上面的人不是我吗？
9: 哎呦，不是你自己信吗？
7: 姑娘，人家拍了照片就说明有视频，说谎是要被打脸的。
9: 没错，拖得越久显得越心虚，赶紧实话告诉我。哎，那男的是不是你男朋友？说什么来着？赶紧通知他，最近不要出门，别接陌生人电话，别到网上胡说八道，其他的等你经纪人来了再说。我来处理点别的事儿。
7: 哎呦，是啊，头疼啊，可不是得赶紧撤稿吗？是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他现在马上要准备撤除你所有的新闻稿物料。
0: 真的吗？
2: 为什么要撤稿啊？
1: 你知道你经纪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来吗？他正在跟项目负责人谈赔偿，谈解约。
3: 那我处理好了，帮我看一眼。
0: 有这么严重吗？至于吗？
1: 姑娘，你有没点常识啊？陈辉为什么签你当代言人？除了你有流量，更看重的是你没有黑历史。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以为人企业会为你这个承担风险啊？
0: 那我现在怎么办？
1: 凉拌。别着急了，着急也没用。来来来，吃点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0: 经纪人来了。呵，还有心思吃呢？你这心够大的。
1: 我没吃。
0: 没吃，我看看，没吃，我看看，没吃什么吧？
1: 你怎么不信？我真没吃。
0: 走走，我跟你说两句。

0: 知道他们现在要说什么吗？
1: 照片实锤了，跑不了了，而且是在他代言的新车上发生的。
0: 客户还生气，坚持要解约，
1: 让咱们赶紧想新的方案，得赶快处理这件事儿。
0: 接下来除了把所有的新闻稿删掉，就是叮嘱自己的团队不要乱说话，避开媒体。首要任务还要想想怎么从这儿安全的离开。
2: 他的新闻稿我已经都撤了，我通知他的团队暂时不要回应。现在最重要的是避开媒体，把他从这儿弄走。
3: 哥，真厉害，
0: 学着点吧。现在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3: 姓唐，
0: 是吧？哎，
3: 大家你快看看，
4: 别动。哎呀，
3: 再放大一点。
5: 干嘛呢？嘿，你们这几个男的就这么点出息，看美女直播呢，干嘛？
6: 说得好啊，早就看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不顺眼了。
7: 女孩子都是小仙女，是吧？
4: 喜欢你，
7: 咱可不能给他们看。
5: 得了吧，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公司就老大和沙哥是好男人，你们这几个
7: 什么？什么好男人？
5: 沙哥，你快看他们，成天就知道在手机上看美女直播。
8: 没有，我跟你没看
0: 过。我光盯着手机干嘛呀？
9: 过去跟人玩去，去，大大方方的啊！不是都没女朋友的吗？过去该加微信加微信，该交朋友交朋友。
8: 去、
3: 哎！好嘞，走。
8: 看看你们几个没出息。
5: 特别是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8: 什么东西？
7: 哎，别了，来了。
0: 主儿，别跟这些小孩在一块闹，知道吗？得树立未来工作当中的威信，要不将来你说话不好使啊！
4: 你这么严肃干嘛？哎，
10: 我这叫和蔼可亲，跟下属拉近关系，我们还经常一起打游戏呢。
0: 你这可是有点这，不务正业了啊！
10: 什么话呀？我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可从来没偷过懒啊！
0: 我说不过你。
11: 你好，请问哪位是祝然先生？
0: 这位，
10: 我是。
11: 你好，先生，刚才有位顾客把这个让我交给你。
4: 谁给你的？
11: 是位美女，她没有说姓名。
0: 什么情况？
10: 啊，没什么。

0: 您怎么来了？
1: 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出来玩还有美女给你喂串儿。

0: 领导，您这是在哪儿看见的呀？
1: 微博。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还学会了 P 图。把你身上带钉的、带链的，都给我摘干净。

0: 我手机可能落楼下了，我去拿去。
1: 别。
0: 你是不给我手机啊？这。那我真的什么都没干，用这手机完全是为了方便工作。那纸条上的字体一看就是你写的，我当然得回来了。说这服务员模仿你字体模仿的还挺像的。领导，我说正经的，你说别人送你礼物，你就是打算不用，还不能拆开包装看看里面是什么吗？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1: 合着你把被别人聊骚这件事儿当礼物了？内心是不是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期待？
0: 不是，我就打个比方，我你还不知道吗？有贼心没贼胆，光叫唤不咬人。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同事让我帮忙拍的。
2: 你们那儿就你一个人会拍照吗？

0: 亲爱的，我想你。谁啊？
1: 听到这话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回你真的不知道，哪回你知道？
1: 哪回我也不知道。
0: 哪回你都不知道，人为什么给你发信息？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信不信我给他打过去？
1: 你打呀。

0: 救我的。你听着。领导，你听我说啊，一听这就是我同事来了，他们在楼下玩游戏呢，这肯定是恶作剧。你要不信，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1: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

外面的人太多了。

要么辞职，要么离婚。

0: 姑娘看上你了，今晚你就从了我吧。老大，老大，对不起。
1: 你来的正好，时间紧迫，现在大家听我统一指挥，你现在去卫生间把衣服脱了。
0: 啊，
1: 快去脱了。
2: 确定是把我留下了，
3: 做不了。我今天跟服务员打听过了，就把我留下。哎，餐单都在里面。

0: 们家小爷能解决
1: 没用的。
2: 行了，你闭嘴吧！你什么就叫？你们看他是江江吗？啊，穿着一样衣服一样鞋就是江江啊！江江多高，他多高啊？那站直，脖子伸直了。你看看，还看记者呢？你们用点脑子。
3: 新签的艺人。

0: 叔，你是不是爱看谍战片？
1: 什么大叔？大哥。
0: 大哥，谢谢你。
1: 别高兴得太早啊，麻烦事都还在后面呢。今天晚上你甭想睡了。你之前说他姓何啊？啊什么？那姓硕的，
2: 他叫何西，对吧？
3: 哥，我上次不说了吗？我没太听清。哥，这是硕总的私人信息。
0: 哎，帅哥，你是硕总的助理吧？能不能麻烦你回去好好跟他说说，千万别让陈辉毁约，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代言。
1: 帮你可不在易迅的工作范畴内，你又不是硕冰客户。
0: 啊，那我这怎么办呀？
1: 你们公司应该有固定的公关团队吧？
0: 有是有，但我最近打算解约自己单干，公司肯定会拿这个事儿要挟我。这大叔，
1: 大哥。
0: 大哥，你能帮我吗？嘿，
3: 妹妹，你是真会挑人。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唐总那在业界的名气比硕总大多了。
0: 真的？哦。是。
1: 哥。不过姑娘，你们这行业真的太乱了，又是经纪人，又是公司，又是这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吗？你的经纪人他同意你去聘请别的公关团队吗？
0: 他同意，他跟我是一边的。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把他电话给我。
0: 行，来，您请。
1: 哪个？
0: 这就这个，你给他打就是。

0: 觉得唐晨也没那么厉害，对吧？你看他用的那些招咱们都能想到。
1: 那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0: 这不是后反劲儿了吗？
1: 那你还说什么呀？
0: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不可一世牛哄哄那样，对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对他的打击还不够沉重，太心慈手软了。觉得今天敲他门那女孩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2: 都是成年人还这么玩，不是真蠢就是装傻。
0: 哎，你怎么会比我们还快呢？
3: 这年头不快点还玩得过同行吗？
2: 你来干嘛？
3: 大白天的，当时跟你谈工作。
0: 你跟我们谈什么不？哎，你这我特别尴尬。

0: 干嘛？
1: 你就这么不愿意看见我吗？
0: 没有啊，今天还得谢谢唐总替我们代言人解了围，就是破坏了您团建的性质，不好意思啊。
1: 能帮他解围也离不开你的配合。我来找你呢，就是想告诉你，江江的公关交给我了，希望你不要阻拦，能够高抬贵手。总之有什么事儿呢，咱们一起商量着来，行吗？
0: 唐总就是有魅力，专门吸引美少女。
2: 没什么事，我可以走了。
1: 何西。
3: 立即吧，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推给客户啊。
1: 进去吧，工作为重，私事我们慢慢聊。
3: 快点吧，人家都说了工作为重。
4: 忘夫石啊，
3: 有点出息行不行？

0: 猜到了，他是成年人了，又没抽烟没喝酒没涉及黄赌毒，也不是外遇出轨，谈个恋爱嘛，这何罪之有啊？换人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1: 你觉得呢？
2: 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太早，看看数据吧。您再给我们几天时间计算损失和风险评估之后再做决定。
1: 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换人确实风险太高了，不过三天之后就是新车发布会了，总部是不肯延期的。我希望在这之前你们给我个结果。
2: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到应对方案的。
1: 辛苦二位。

0: 诉我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这件事儿要是弄砸了，咱俩谁也跑不了。
1: 放心，我有数。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0: 真硕总第一次求我。
1: 不算求，算互惠互利。
0: 这嘴上一点亏都不吃，说吧。
1: 我知道陈辉这个项目你是负责人，从前期策划到线上线下执行，你们组出了不少力。
0: 你想干嘛？
1: 从今儿起，这项目归我了，方总那边我来对接。
0: 硕总，这活我们已经干得差不多了，您过来就给拿走，这有点过分了吧？
1: 方总是浙江商会的人，他跟南星集团很多股东是老同学，能替我说上话。
0: 那我看不出来这和你抢我的项目有什么关系啊。
1: 项目结束后我就跳槽去南星了。
0: 南星？
1: 我走之后，梁总的位置未来就是你的了，没有人跟你抢了。
0: 你去南星不会真的打算
1: 替我保密？
0: 说不定，我劝你一句啊，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何必好好过日子不好吗？你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为了这一天，我铺了很多年的路，回不了头了。
0: 这也太突然了。
1: 我们组的人以后就交给你了。
0: 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你能不能？
1: 我已经决定了。
0: 说什么了？我看你见完他以后脸色特别不好，你每次见完他情绪波动都特别大。
1: 老婆，咱俩顶多是合作关系，还没到什么都能分享的地步吧。
0: 漂亮，热脸贴个冷屁股，这关心你还老埋怨。
1: 谢谢胖总成全。
0: 应该我谢谢你，你这一走，我倒确实有希望坐上梁总的位置了。
1: 你这要升职了，加了薪，以后陪你闺女的时间可就少了。
0: 不能，我女儿已经缺失母爱了，我不能再让她缺失父爱。
1: 你一定说到做到啊。
0: 这同事一场，今天晚饭我请。不许拒绝。

0: 婆，我错了。
1: 你回来干嘛呀？继续出去彩旗飘飘吧。
0: 不是哪儿有彩旗呀、啊？那都是你脑子里神经质意淫出来的。
1: 我意淫出来的，直播打赏的主播不是彩旗，微信聊骚的美女不是彩旗，都这么多期了，你也太五彩斑斓了吧！
0: 我微信聊骚谁了？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吗？给主播打打赏，在那上面聊聊天。
1: 聊天一口一个亲爱的，非得要我捉奸在床，那才叫出轨是吧？
0: 那只是一种称呼。我在淘宝上买东西，淘宝的卖家还管我叫亲呢，只是个表示亲切的称谓而已。你这么较真儿干嘛呀？你在事务所不还跟同事宝贝长宝贝短的吗？
2: 我什么时候再问我的男下

0: 自己的事业，找着了点存在的价值，我终于有点活着的感觉了。你能不能不让我做这种选择题啊？
1: 什么意思？之前我是把你逼死了吗？
0: 我完全没有这意思，相反，我觉得你逼我逼得对，逼我逼得好。要不是你逼我，我也不会去汇金，不会有现在这份自信，我也不敢坐在这儿和你平等的对话。我跟你说句真心话，我真的觉得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事儿没错，哎，但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啊。我说句难听的，不管你怎么做，你也关不上我这双渴望欣赏美的眼睛。
0: 咱俩是夫妻，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和狱警之间的关系。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0: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可是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单纯没有瑕疵，这有错吗？
1: 没错啊。
0: 我不希望我的老公和我打过的那些离婚官司一样，劈腿、出轨、背叛家庭，我有错吗？
1: 我也没有啊。
0: 我有在微信上聊骚过谁吗？我有打赏过哪个主播吗？我都没有。我管你管的誓言，但我是不是以身作则了？我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回家，没有你陪着，我绝不在外头喝酒蹦迪，彻夜不归。是，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诱惑很多，可是为什么我能做到，你做不到？老公，这个世界对男女是平等的啊。

其实回来的路上我认真想过了，这个婚我绝对不可能离。但是我也不会辞职。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

0: 等不是，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2.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却因上了年纪。

0: 以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

0: 质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姬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3: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4: 你好，大家好。
2: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6: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5: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2: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6: 不是特别的甜，
2: 对，
6: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跟我们说说。
5: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2: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5: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儿，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6: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 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一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6: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6: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6: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呐放心的吃吧。
5: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6: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5: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6: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5: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呀，加量不加价。
2: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5: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

0: 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2: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2: 哎，
1: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2: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2: 啊。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在家时的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0: 行，听人劝，吃饱饭。
2: 哎，
0: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2: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0: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你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了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百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

0: 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
1: 嗯，
0: 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一看啊。

0: 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嗯，60都敢要？
1: 嚯，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0: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啊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0: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1: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1: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
0: 多，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听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着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0: 哎呦，
1: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恰

0: 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3: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1袋是8块多。
0: 对，
3: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3: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3: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3: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3: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1: 真的
0: 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
2: 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 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嗯，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嗯，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但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哎
2: 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
2: 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嗯，您卖不到200。哎，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嗯，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

0: 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1: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尝一下我们这个
1: 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1: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1: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1到2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

0: 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三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代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2: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大家好。
2: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3: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2: 哎，
3: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2: 嗯，
3: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2: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4: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3: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2: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4: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3: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2: 哎，
3: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3: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3: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的方便，
3: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4: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呢。 能不能到位了？
4: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3: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4: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4: 你董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3: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
3: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4: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呢，对吧？
4: 我这想想，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5: 太好了。
4: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3: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哎，
3: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4: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1: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畅饮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有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是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

0: 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0: 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2: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1: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1: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儿，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儿，感觉这四根儿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
2: 哎，
1: 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儿，
2: 哎，
1: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儿，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
2: 嗯，
1: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1: 吗？
2: 嗯，
1: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0: 再加一袋
2: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2: 嗯，
1: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2: 啊，
1: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
2: 你看不行了。
0: 哎，行吧。
2: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2: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2: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8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3: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3: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3: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3: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3: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3: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3: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际

0: 起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1: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0: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2: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0: 没错
2: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0: 嗯，
2: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0: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2: 对，
0: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2: 对，
0: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
2: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0: 嗯，
2: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0: 嗯，
2: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

0: 哎，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1: 那这
0: 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六大袋。 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

0: 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3: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3: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啊，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啊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拍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金饿。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 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1: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鼎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立军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

0: 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5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手上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哦，快点。
1: 这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4桌，目前包间订了有5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
1: 哦，那个服装那天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1-2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3-4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3-4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茎中最嫩的部分， 熬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茎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茎放入盘中，倒入调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

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距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石烹腰花的精髓，石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桂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线，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石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房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一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
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两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二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二刀肉肥瘦均匀，质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成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1: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的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2: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认

0: 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啊，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是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哎，
0: 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

0: 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刘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1: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钉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
0: 嗯，
1: 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
0: 嗯，
1: 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嗯，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 四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 四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修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

0: 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1: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2: 祝福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1: 好，
2: 到这过年呢，您是？
1: 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2: 真是贺亮的，
1: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2: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1: 满意，都特满意
2: 啊！
1: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2: 啊，
1: 特别高兴
2: 啊！
1: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2: 啊！
1: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2: 塑钢的，
1: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2: 是，
1: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2: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1: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2: 一般的记性
1: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2: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3: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啊、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
0: 嗯、
1: 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
0: 嗯、
1: 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0: 哎，
1: 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
0: 嗯、
1: 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
0: 嗯、
1: 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
0: 嗯、
1: 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啊、
1: 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0: 嗯、
1: 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0: 嗯，
1: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嗯
1: 嗯，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

0: 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1: 嗯，
0: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1: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燃油附加费7月5日下调，暑期机票搜索量环比翻番，单日出票量创暑运新高，热门目的地成都、北京、上海等飞赴三亚、宁波等增超1倍，成都、重庆等增超80%。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年内两重建设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北京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补齐资源短板，拉近城乡差距。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基层线上转诊量同比大幅增长。目前，北京已建成154个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并在13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智能化医疗技术。7月6日起，京城博物馆陆续进入夏令时模式，多家博物馆将每周闭馆日由周一调整至周二，部分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让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可逛。SK 海力士将于7月10日在纳斯达克挂牌，若完成290亿美元每股上市，预计位列全球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仅次于 SpaceX。市盈率6.2倍，低于美光7倍，营收3年增200%，预计2026年净利221万亿韩元。
0: 上周末，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近40个高级别国际团组、3000多家企业同台交流，超80000人通过线下或线上参会。可以说啊，这不仅仅是一场数字产业盛会，更是一次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北京方案的集中展示。
1: 在成果发布会上，本届大会还重磅发布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北京以46.4%的数字经济占比稳居全球领跑城市之列。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数字友好型城市从愿景走向共识的生动实践。

0: 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网络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数字产业出海等核心领域，通过成果发布、论坛研讨、生态对接、场景展示等多元形式，集中释放首都数字经济发展新成果、新动能、新趋势，全方位展现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成效。大会期间，八十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首发首秀，从具身智能焊接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精准作业，到 AI 大模型在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垂直落地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赋能。
1: 今年的这个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啊，上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味啊越来越足，包括我们相关的论坛，包括咱们讨论的相关的议题、相关的产业，那么充分体现了人工智能对我们千行百业的赋能作用，真正的体现了咱们这个北京在做呢人工智能第一城的特点特色。除了传统意义上算法、算力、数据之外，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来了这个更好的包括场景、包括我们的应用、包括人才、资本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的创新生态。那这个呢，都会对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我们传统产业的赋能产生持续的影响。
0: 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离不开扎实的产业底座，算力是数字经济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根基。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优质算力近100万匹，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8.2万匹。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加速推进，正在构建覆盖京津冀芒区域的5毫秒算力网，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2: 优化打造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完善算力网建设布局，积极推动北京市1毫秒城市算力网建设，开通京津冀芒5毫秒区域算力网。2026年上半年，依托覆盖全国的算力互联网络，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优质算力近100万匹，实现跨域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动。
0: 在夯实本土产业优势的同时，北京持续放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容全球合作朋友圈，以高水平国际协同、标准化共建共享，赋能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编制的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从基础设施、数字包容性、创新生态、数据治理等多个维度建立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全球性评估框架。数字友好从理念共识走向了可落地可测量的评价体系。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持续扩容，目前已吸纳48个伙伴城市与52家会员单位，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多个地区，
3: 进一步的强化国际协同，持续的扩容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的务实合作，建强数字经济出海服务基地，推动数字友好标准互认与示范项目的共建，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首都高质量的发展。
0: 数字友好的北京正在用更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创新者。本届大会期间，首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 OPC 被重新定义为开放、伙伴、合作。本次共创节核心赛事 AI 超新星黑客松覆盖 AI 工具、企业应用、硬件机器人、内容创作等赛道，40个精选项目轮番路演，举办24场沉浸式工作坊，100个展位集中展示 AI 创新生态。
1: 目前呢，咱们北京市啊已经从政策端、从产业端，包括咱们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包括算法、算力，各种这种支持政策，包括咱们一系列的人才的培养，其实完全构成了一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OPC 的整个这个创新的生态。那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确确实实，无论是对我们超级个体，还是说我们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些这个小微企业，都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赋能作用。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赛道、不同阶段的企业，我觉得人工智能都会给它提供更多的机遇，更好的去推动它的这个创新和发展。
0: 7月4日，大会成果发布会集中亮相多项重磅报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正式发布，这也是该报告 自2022年首发以来，连续第五年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面向全球推出。蓝皮书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稳居全球第二，继续位列全球第一阵营。报告从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技术创新、产业生态治理体系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了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4: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自2022年出版发布以来，已经连续五年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布这一重磅成果。那么这部报告呢，有三个特点。首先呢，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本年度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权威报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报告啊，不仅有北京市经信局的权威指导，同时呢，也兼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数据资料的可靠权威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个凝聚了政产学研的权威专家学者的智库平台。第三个特点呢，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项北京社科院倾力打造的品牌智库成果。从我们今年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来看，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现着量质齐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从具体的一些突出特点来看，北京市在人工智能第一城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以及这个数据产业的发展，还有数据治理的支撑等方面，都体现了非常突出的特点。
0: 从首发首秀的硬核科技到触手可及的数字生活，从算力底座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北京正以持续的创新活力书写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崭新篇章，为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北京方案。
5: 炎炎夏日，清水消暑成了很多家庭周末出行的首选。在京西门头沟啊，有一个叫潭谷的商圈，因为打造了多处清水区域，最近每个周末那都是人气爆棚啊。
6: 是的，一汪浅浅的水怎么就成了引流利器呢？这又给商圈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7: 这里是潭谷漫闪公园刚刚上新的浪浪池，400多平方米，水里孩子们拿着水枪护姿，追着喷泉嬉戏，玩得浑身湿透也不肯上来。而几步之外的岸边草坪上，家长们支起露营椅，端着咖啡，看着孩子在水里撒欢，大人松弛，孩子尽兴，这种各得其乐的氛围让很多人一待就是一整天。
8: 就是能看孩子，然后呢家长能坐那儿就放松一下，挺好的。而且他这会儿这个水，他2个多小时他就换一次水，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安全方面或者是这个卫生方面都挺好的。对，而且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山呀、然后有草坪，就比城里的那个地方更吸引我，
9: 挺吸引小孩的。其实大人来这儿也挺好的，因为我也第一次来这儿，然后刚到这儿水，我看这水挺清的，然后也挺凉，我觉得孩子玩儿特别开心。然后远处我看那个绿化也特别的多，还有搭帐篷的，感觉来这儿玩一天是可以的。
7: 不光是浪浪池，商圈广场上的皮划艇项目同样是周末的明星。水深也就3-4十厘米，皮划艇浮在上面稳稳当当，大多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划。
10: 我们是在上午就来了，然后吃了个饭，然后在这玩，大概在这上面的时间花了40分钟。
7: 旁边一条浅浅的景观水系也成了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水花溅起来，裤腿湿了大半也全然不顾。更有小一点的孩子直接趴在水里扑腾，爬起来又躺下去，笑得停不下来。这些空间原本只是观赏性水域，现在改造成亲水区域后，反倒成了整个商圈客流最集中的地方。
11: 小朋友玩得非常好，就是流连忘返，已经不想回去了。
7: 浪浪池、皮划艇、浅水、戏水区，这三个亲水点位几乎覆盖了从低幼到学龄后孩子的所有需求。除了皮划艇收费，大部分亲水项目是免费的，花不了多少钱却能让孩子玩上大半天，对家长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但就是这些不怎么花钱的项目却带来了最实在的客流和收益。
12: 一般来一趟得消费在多少？
8: 大概 200来块钱吧。
12: 大这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吃正餐或者是晚上，然后喝点东西，它能一直持续到可能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然后如果像小孩用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消耗的吧，衣服啊帽子什么的，它后面还得有卖那个儿童服装的地方，还可以补给一下。所以它整体的话，在这儿还是比较方便。
10: 我们也会有午餐，然后会有咖啡，然后买一些书，然后水上的这些项目，对，然后还有一些手办呀，然后衣服什么的。
13: 中午客流非常高，像我们作为商户来说呢，现在基本上周六周末呢，我们在11点左右就开始等位了，基本上能达到一个30多桌、40桌的情况，这高峰期还是非常棒的。咱们这清水活动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客流整体较之前呢提升了大概60%。
10: 在我们整个水主题乐园上线后的3天内呢，我们带动我们整个潭谷商圈的客流是达到了50000人次，同比去年呢是有一个10%左右的增长。它也会自然的去延长我们的顾客来到潭谷消费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很多家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之后，就会选择住在潭谷。那在水乐园这个上线以后这段时间内，我们也发现潭谷的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去年是增长了30%，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夏季这样一个主题乐园的一个引流，更多的去达到了一个休闲消费、度假、住宿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山西微度假的体验。
7: 把玩水当成一个入口，把人流引进来之后，用品质餐饮、文化空间、住宿体验把消费链条做长。
10: 通过集合我们很多这个自然、社交、休闲、娱乐、餐饮、文化艺术这样一体化的场景化的空间，来打造一个我们京西的山系微度假目的地。我们也是根据我们一年四季不同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和消费需求，来提供更多更新鲜的一个内容。像夏季我们是水乐园，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街区里面，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新开业的这个开场主题空间，也会有每周末的爵士演出，包括像我们的单向空间里面呢，也会有这个文化艺术的分享会。最近我们还打算推出皮划艇夜游这样的一些项目。
7: 从一汪潜水到全年活动，潭谷做的是用场景留人的生意。对于正在寻求差异化竞争的京郊商圈来说，如何让消费者愿意来、待得住、消费得了，潭谷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
14: 小暑温风至，杨记面馆后厨父子俩又吵起来。
15: 中央厨房的酱能和你爷爷比吗？不扩张，老字号就等着死。
14: 杨树走进宗人坊，陈爷手边一个旧宗人底座磨秃了。
16: 40年前闺女病了，我做这个哄她，她敲着盘子笑，病就好了。
17: 底座不硬不软才转得稳，你那碗酱底下的功夫顾客看不见，但吃得出来。
18: 爸，教我怎么熬酱吧。
16: 早该学了。
14: 小暑，福火深处自有底气生香。
19: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聚焦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咱们来关注扎根北京的潮玩公司。
6: 是的，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啊，从本土潮玩企业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您或许能够感受到 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20: 市集现场，奇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奇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21: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20: 不只卖产品，更运营 IP， 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 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库库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21: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20: 理念落地靠的是不断拓展的场景。过去一年，齐梦岛的身影出现在服贸会、北京时装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平台。从体育赛事到时尚秀场，从文化论坛到市集展会，他们试图让 IP 触达更多人群。
21: 潮玩 IP 一定要在跨界融合过程里头来丰富它的真正的体验的内容。原来大家一眼看上去形象很好，很喜欢它，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喜欢的这个形象在更多丰富的角度能够有所体现。那这个时候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在全中国文商旅体展最核心最顶级的这样一些机会，基本上北京占了大部分。
20: 企业大胆尝试，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齐梦岛营收超预期的达到了1.77亿元，比上个季度增长了近40%。更直观的一个数字是，今年年初月产能是一年前的大约50倍，这意味着工厂更忙了，出货更快了，市场的需求实打实的在涨。线下全国7家品牌形象店陆续开出，北京和生汇首店开业5个多月，月均客流超2万人，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2: 然后像我们这个畅销款的话，也是明星同款，也是上个月刚上市的，好几次断货，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是情绪价值。其次的话，可以挂在身上背包上，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20: 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 IP 已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齐梦岛产品已进入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很多海外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3: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就是这些客户都是从海外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也非常震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品牌力以及产品力是非常能够对外输出，是非常有实力的。2026年我们的出海的业绩或者说总的销售是要做到去年的3到5倍。
20: 一家本土企业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在人才、产业集聚、场景机会、政策支持4个维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21: 人才资源，北京是文化创意类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潮流文创企业其实都聚集在北京。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场景，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北京市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20: 此次参展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齐梦岛还特意带来了与非遗大师联名的产品，金绣、北京绢染、盘扣、景泰蓝、宋锦等传统技艺，与潮流 IP 结合，让年轻人在接触潮玩的同时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机理。
2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这次有这么多齐梦岛也好，这个友商也好，那大家聚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形成中国的 IP 经济文创产业的生态，把我们北京通过我们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真正打造成全世界最知名的 IP 聚合高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20: 从一个市集展位的热度，到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再到一个产业的生态愿景，齐梦岛的故事是北京民企在新赛道上探索前行的缩影。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力量汇聚，中国 IP 经济的未来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5: 玩具曾经是孩子们的专属，如今呢，它却成了年轻人表达情绪、寄托热爱的方式。
6: 是的，接下来要关注一家企业，拥有近40个自有 IP， 甚至啊，能够让迪士尼为它的魔改设计开绿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20: 今天的52 Toys 是一家拥有近40个自有 IP、产品行销全球的玩具公司。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解读它，玩出界。这个词的背后是敢于打破规则，是善于跨界融合，是勇于出海探索。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北京这片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沃土。 在国际 IP 合作中有一条铁律，必须严格按版权方提供的图库设计，任何出格的改动通常都会被驳回。五二 twice 偏要试一试，在与迪士尼的合作中，他们交出了一套可以说是颠覆的设计方案，却精准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
1: 虽然我们也聚焦了这些迪士尼的公主，但是我们的设计是把这些公主做得很抽象，这个也是打破了版权方固定图库要求和限制。目前据我所知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

0: 可以打破迪士尼版权原图设计图稿的一家公司。我们通过丰富设计以及创新设计理念去跟迪士尼反馈当下年轻人他的一些精神状态是如何和这个设计疯癫公主的造型去匹配的，然后来让迪士尼同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同时在我们生产出来以后，这些产品确实是销量非常好。
1: 五二 TWICE 的玩出界不止于打破图库边界，更在于让玩具进入完全不同的场景。比如汽车有了 Nook 版，从外观到内饰全是它的形象。时装周的 T 台上，妮妮可不再是简单的玩偶挂件，而是与高定服装融为一体的配饰。玩具开进了生活，走上了秀场。
0: 在今年四月份北京车展上，我们不仅仅用 Nook 做了一款全车的贴膜，同时在汽车的内部还会有相应的玩偶去站在这个车上，给用户一个 Nook 从外到里的一个陪伴的角色。比如说我们 Nook 的这种走秀，我们会要求这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玩偶在 T 台上做一个露出和呈现，而是怎么去将我不同玩偶的造型、颜色、它的表情、它的穿搭和服装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1: 无论是突破规则界限还是跨界融合，都是基于对潮玩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潮玩市场变化极快，3年前流行的设计今天可能无人问津。如何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里既不跟风又不掉队？
2: 现在其实消费者们他会更相对更理智一些，像我们在选择 IP 或者说孵化新的 IP 的时候，也会从差异度的角度去考虑。
1: 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是五二 TWICE 在潮玩领域的玩出界，那么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硬核机甲。这个赛道的用户大多是成年男性，五二 TWICE 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创意，把一只恐龙塞进一个5厘米的方盒子里。
3: 当时在品牌刚成立的时候，只是想做一个基于男性玩家角度出发的类似吉祥物这样的一个玩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把我们喜欢的这种方盒子形态和机器可以变形的恐龙这几个元素给结合在一起，然后才诞生出了猛兽侠这个名字。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能整个玩儿托硬核机甲线将进入一个2.0的篇章，突破了原有大家只有猛兽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会融入更多的机甲的形式玩法，当然机甲和变形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魂吧。
1: 原创 IP 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古为今用。五二 TWICE 有一个特别业务线，超活化，也就是超越传统，活化历史，传承文化。
4: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文博的东西加玩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双基因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有深耕博物馆的这种老师，就比如说他知道文物的历史资料什么的，那我们同时也有擅长设计玩具的、熟悉年轻人市场的产品设计师和产品工程师。就像看到我们的那个文物动起来，或者是就是 Nook 跟山博的合作，在过年期间在那个太原都有那个快闪活动，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让文物走出博物馆，打破这个馆边界，然后让文物走进了大型的购物商场。
1: 当原创 IP 积累了成熟的设计体系，五二 TWICE 开始用它承载中国文化并推向海外。马踏飞燕、生肖元素、书法艺术，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被巧妙地融入变形机甲之中。如今五二 TWICE 的产品已经进入东南亚、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
0: 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越传统，然后历史越悠久，其实他们就觉得越吸引人、越神秘、越值得去发掘。猛兽侠的马踏飞燕的那款，就是借着生肖，又有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又同时它又是猛兽侠可变形，又有可玩性，又有设计感在里边，所以它这款产品其实在海外就会非常有市场。
1: 这些玩出界的探索并非凭空生长，五二 TWICE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密集的文创人才、最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专门扶持潮玩产业的政策。从协调大型展会的场地到对接各类资源，企业感受到的是强力的托举。
0: 整个北京，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包括刚刚结束的新文创市集这个活动，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资源，让我们得以有一个700多平米的去熊猫乐园做展示，这个也在网上非常出圈，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许。
1: 从潮玩 IP 到机甲玩具，再到让文物火起来，吾儿 Toys 用11年时间，把一个玩字玩出了规则之外的自由，玩出了跨界融合的想象力，也玩出了中国 IP 走向世界的底气。让生活再有趣一些，这不仅是这家企业的使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注脚。北斗带水汽，子龙此行山雨难测，不得不防。子龙，此二锦囊乃救命之法。锦囊一，出发前打开，照此办理。锦囊二，遇险无信号时打开，切记依次而行。
5: 遵命。丞相第一个锦囊，要先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幸好是在城内有信号，开通北斗，设置卫星网络，启用
1: 入口就位。慌什么？还有锦囊二。
6: 暴雨、山洪、溃困高地，请求救援，勾选位置，发送。
1: 西南，对准。
5: 手机没有信号也能发送成功。
1: 军师锦囊保平安，北斗短信能救命。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市场呢是延续了调整的态势，资金流入了银行以及传媒等板块，但是整体市场缩量明显，两市呢超4000多只股票出现下跌。那么指数跌破4000点之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走势研判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讨论。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股市数览。上证指数3990点，跌51点，成交金额11964亿。深成指15225点，下跌191点，成交13848亿。创业板3911点，下跌36点，成交6261亿。北证501236点，下跌9.8点，成交174亿。恒生指数23496点，跌0.51%。日经225指数68256点，跌2.1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6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51点，跌0.26%。德国 DAX 指数25817点，涨0.15%。法国 CAC 指数8479点，跌0.33%。再来关注美股7月6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3055点，涨0.29%；标普5007537点，涨0.72%；纳斯达克26121点，涨1.21%。指数跌破4000点，何时才能止跌？将近5000家下跌，市场到拐点了吗？成交大幅萎缩，空头力量衰减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卢钊和刘鸿明，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缩量带下影线的调整哈，那很多股民朋友就问，那因为一个是已经连续调整了，另外今天是出现缩量，那能不能说明短期下跌的动能已经开始逐渐衰竭了呢？
1: 那从这个我们所说指数的空间角度来讲，今天是破了前期的一个低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暂时从情绪面上来讲迎来了一个小冰点，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伴随着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还没有说明显的放量，就是说明显承接的这个角度还是有所不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反弹只能把它当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去做，那不能代表未来就是直接迎来反转。
0: 可能会有短期的反弹啊，认为还是要放量才好啊，挺容易见底啊。刘鸿明怎么看今天的这个缩量下跌啊？
2: 首先呢，通过筹码角度来说，其实现在呢，如果要是以科技为例啊，大多数可能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筹码是套在了相对的高位，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严重超跌了啊。再继续下跌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些恐慌性杀跌，但是呢，下跌空间都比较有限了。再一个，我们看主板啊，传统一些行业呢，其实在持续的5月份下跌之后呢，现在大多数板块也出现一些止跌的，没有止跌呢，继续超跌的空间也不大。所以说呢，整个市场来说，我觉得不管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啊，都是这个下跌空间有限，然后呢，如果再出现恐慌性的这种回调的话，可能接下来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反弹。
0: 应该说从5月到现在啊，已经是出现这种持续性的一个阶段调整了，而且今天再出现缩量，另外呢，今天也是正式跌破了4000点。那么指数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见底回升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卢钊计时开始。
1: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双创板块，那双创板块呢，就是成分股，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主线科技这一方向。那这个方向呢，出现了明显的破位情况。那从基本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由于整个全世界还是在如火如荼在做这个 AI 的建设，可能下半年还是以这些方面为主。但是从短期上来看呢，这些筹码被套在了上面，那需要很长时间去做一个消化并且整理，那所以说短期的话，那双创板块需要暂时有一个避险的一个动作。那从这个主板来讲呢，我们的大盘近期也是调整的比较多了，那未来一段时间呢，有一个这个筹码的叫再整理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卖出的筹码之后会有一个再收集的过程，那这个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概会到7月的中下旬左右那在这个时间的话呢，大家需要做一个耐心的等待，不 不管是从主板来讲还是从双创来讲啊，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抄底的一个位置。那具体观察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啊成交量这个方向。那成交量的话啊，在这个缩量到极限之后啊，再度放量并且选出啊当下的主攻板块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啊在这个位置去再度布局。那时间的话可以啊这个延续在这个七月中下旬左右。
3: 时间到七月中下旬啊。另外从量能方面呢，需要一个缩量再放量的过程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鸿明，那到底该怎么样研判啊这一阶段的指数的真正的见底呢？来，计时开始。
2: 好，首先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其实整体的不管是双创指数还是主板，应该都是大的方向来说都是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我们先说这个接下来风格啊，科技板块呢风格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我们以这个之前走势最强的光模块和 PCB 这两个板块来看啊，其实双创指数回调了10%左右，这两个最热的板块呢个股也回调了20%，中位数平均20%左右。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出现了一些止跌的迹象，但是呢未来分化一定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时候有的股票可能会震荡之后再试图再摸新高，但是有的股票可能在横盘之后就出现那种 C 浪的回调，取决于接下来这些行业的龙头的基本面未来预期情况以及订单的可持续性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在连续回调之后也遇到一定支撑，在这个位置上可能继续下跌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可能会出现一种高位的这种震荡。那再回到主板呢，主板其实在其他的板块的持续回调，比如说像传统的像医药消费白酒等等这些持续回调之后呢，其实有些板块比如说创新药板块走势已经非常不错了，有的呢可能还在继续创新低。这种分化导致呢各大板块的节奏其实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像一个没有一个合力啊，所以说整个指数会出现这种轮动，然后主板呢也是有宽幅震荡的。所以说接下来情况呢应该是热点会逐渐轮动，板块呢不管主板和科创板都会出现震荡的情况，可能科创板的震荡幅度会大一些，主板的震荡幅度相对小一些，但下探空间应该都是比较有限的。
3: 还是要看不同的指数不同情况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在国产的半导体产业带动下呢，今天的科创50是能够勉强收红啊，带动了国产算力这条链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接下来能不能判断是说这个国产链啊会相对比较强，那我们就这一问题呢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武杰，听一听他的看法。你好武杰。
4: 最近科技股出现了高位的分化，一些前期国际链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出现了高位的震荡，但是我觉得这种震荡的

0: 相对比较合理，毕竟人家之前涨得比较多。但对近最近异军突起的国产链来说，半导体一定是关注上游，甭管是一些芯片制造类的，还是说硅片类的，还是说电子特器类，这种上游材料端，他们对于业绩的敏感性可能会马上反映到下一个季度，又是对未来业绩有一定的这种向上的预期，所以半导体现阶段的强势我认为能够持续，尤其是在七月中上旬，我觉得半导体持续强势这种特征仍然不会改。但对于科技股之间的一个切换的问题，国内以及国外的切换，我认为会在七月中旬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进行完美的切换，因为资金是有限的，所以会在科技之中去轮动，不排除短期半导体芯片之类的品种涨幅过大之后，会向 PCB 一些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个股去切换，因为他们的业绩实在是比较的可观，所以核心赛道依然是在 PCB 里面。那么对于整个七月后半旬的行情，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PCB 的一个低吸机会。
1: 好的，感谢武杰啊，认为接下来要把握好这个业绩比较好的，这个他举的例子是 PCB 方面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重点也要关注一下，配置一下这个像国产半导体啊这条方向呢？
2: 今天的这块国产链还是涨得比较不错的。那首先呢，就是它是率先调整的，并且调整的幅度在之前也是比较大。那目前也是有一个反弹的需求。那从事件的这个消息催化来讲呢，现在也是发布了这个华为的这个锚定率的 VR 版本也是有一个事件的一个催化，那这样的话会给未来我们国产链未来继续出货的一个放量有一个新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市场在当下这个比较弱势的没有什么主攻方向的这个前提下，选择了半导体这个反弹去做，那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观察它的持续性到底如何，如果持续性还可以的话，赚钱效应不错，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做一个阶段性的主攻方向。
1: 目前国产算力表现不错啊，那海外链的这条方向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反弹呢？刘鸿明怎么看？
3: 我更看好是国内这条链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这科技股呢，其实这个走的算力链走到这个位上来，大家可能看到的叙事结构，包括叙事的故事，包括大家都能看得到了。但是呢，对于海外这块可能相对敏感一些，所以说会导致股价呢起伏震荡的幅度会非常大。国内这些产业链呢，可能对于供求关系来说比较稳定一点，未来这个自主可控方向，然后包括这个产业结构也都是比较明晰，然后需求呢也比较确定性，这些可能中长期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不光是现在，在过去包括未来这些都在逢低的时候都可以值得关注一下。
1: 好，那么同样呢，国投证券也指出，经历了阶段性的高切低后呢，热点依然会回归 AI 主线啊，像科技 AI 呢依然是有非常大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上半年的交易结束之后呢，我们来看看2026上半年 A 股散户的这个盈亏比例啊怎么样？经过数据的统计呢，上半年啊散户的平均收益率啊，只有-23.6%，人均浮亏呢是2.1万元，收益中位数呢是-25%，有一半散户啊亏损超过本金的25%，真正盈利超30%的散户呢仅占3.1%，账户翻倍的呢不足0.3%啊。那么上半年这么多科技类的大牛股涌现，为什么我们散户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许志，听听他的看法。你好，许志。
4: 今年上半年呢，整个市场是有一次比较这个波澜壮阔的大级别的行情的。但是呢，好多的散户朋友其实体感好像不怎么样啊。据数据统计呢，可能有超过一半的散户朋友上半年不赚钱啊。为什么呢？很多人觉得可能是这个散户朋友们选方向选错了，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投资人实际上他也相信 AI 是一次改变世界的大机会，但为什么还是没有能够赚到钱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好多朋友们在这个相信 AI 的这个过程中呢，又连续的习惯的去做一些非常短线的操作啊。那么在后面的时间里，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第一，方向上面还可以继续关注科技的卖产能方向、硬件的方向啊。最近不是正在调整吗？那么这个调整带给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机会，因为后边随着这个境外或者我们国内外的一些资本支出的一个维持那么这些提供 AI 原材料或者提供 AI 硬件的这些方向，利润上面还是有些支撑的。操作上面其实可以不要太过于频繁的去短线操作留一些仓位给自己，如果出现调整，那么在调整的这个阶段拿一些更加

0: 有价值的仓位。如果没有调整，那么你只要控制好仓位，不要被一些这个快速的上行或者下行吓跑了，享受一个中长线逻辑带来的一个收益，其实就已经很舒服了。
1: 好，那场外嘉宾许志认为呢，主要认为他这个散户在这个大行情中不盈利啊，他说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频繁做短线啊。那两位认不认同这个看法？
2: 那首先呢，我们说你做投资啊，应该更注重于这个实际的发展，就是实际产业的发展，你遵循它的这个反映长远的规律啊，在其中你能获得到啊一些这个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但是短线的话呢，那没有人能够说完全百分之百预测到短期的一个行情，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有能力去捕捉短线的这种操作，你就去做；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老老实实啊，拿着在它产业发展还在如火如荼的时候，你就坚持不做啊，坚持不动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才能啊有一些收获。那不然的话，你频繁的去追涨杀跌，被这种情绪所带跑，那这样的话会啊。大概率会产生很多亏损。
1: 嗯，看来卢钊也是不建议做短线啊。
2: 嗯
1: 啊，刘老师怎么看这个散户上半年业绩不佳的原因呢？
3: 我个人觉得也跟两位老师观点差不多啊，就是很多中小投资者还习惯于这个短线频繁切换个股，而且喜欢追涨杀跌啊。这个之前没有上涨的时候呢，都不敢买，一涨起来就觉得对，然后开始追进来了。
4: 对，
3: 一下跌了，觉得不对，要止损了。出现这种反复切换，第一个原因就还是对于这个行业个股的认知，我们需要这个知识上和这个预期上应该多学习一下啊，多认真研究一下，而不是说这个只是看这个股价波动。第二个呢，就是在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正常的，就是说人在赚点钱之后，他就想落袋为安，所以说赚的很少，波澜壮阔的大牛市或者说涨了几倍的时候，大家刚才看数据，其实只有0.3%左右是赚钱的，是翻倍的，大多数都是赚了一点点，比如说10%就落袋为安了。但是呢，一亏钱的时候，觉得那多拿一拿，到最后实在扛不住，也亏10%的时候才割肉。所以说这导致呢，这个指数是上行的，行业是上行的，个股是上行的，但是在震荡过程中出现一种追涨杀跌的情况。所以说操作上来说呢，就是还是以这个制定好交易计划，止盈止损做好，然后呢多看中长线，然后那个基本面呢多研究一下。
1: 看来两位都认为不应该频繁的短线操作啊。那么我们下半年该怎么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能够取得要远远好于上半年的这种成绩呢？那就是是不是说就是要长期持有？
2: 首先你还是得明白哪些行业是在高速发展的，并且这个发展的边际有没有越来越大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而不是说就每天我把这个股价拿出来我就看图说话，对吧？那跌了我就觉得它有问题，那涨了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哪儿都好啊，这个是不可取的。那其次呢，就是说你要是选，我们还是说要尽量在少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去买股票，而是在这个市场，比如说像现在啊，各个行业都有一轮调整之后，那真正有基本面、有产业逻辑支撑的这些行业，那未来还会继续发展，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投资的决策，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会是你有一个超额收益的一个根源。
1: 就是长线也要选择这些基本面好的
2: 啊，
1: 有发展的行业啊。刘老师给大家什么建议？
3: 我觉得建议其实呢，就是在下半年的交易过程中，可能会比上半年可难度更大一些，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上半年呢是出现这种结构型的这种牛市，就科技的牛市。那其他个股呢，其他赛道可能是轮番下跌，但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百花齐放或轮动的情况。就是这些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股票、有的赛道轮着涨机会啊，轮着出现机会。这种操作情况下，我还是避免追涨杀跌，然后频繁交易。我建议可以分仓配置啊，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比如说周期性板块、金融性板块、科技板块啊，或者消费板块、医疗板块，这些呢你选自己看好的一两个赛道或者几个个股，你分仓配置一下，这种就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啊，此起彼伏的情况，而不是单压一个赛道，就会出现那种心态上就有点失衡，所以说就会心态一失衡，盈亏都在一个压柱上，就会出现这种频繁那种追涨杀跌了。
1: 确实啊，有券商呢也是认为接下来要这个可能多点开花了啊，像比如说像中信建投，他们就认为呢接下来要从集中抱团到多点开花。那两位认为接下来七月份的这个行情啊，会不会是多点开花呢？那我们也总结了当前比较火热的一些方向哈，像这个AI 半导体机器人等等哈。那两位觉得我们接下来在七月份 啊重点布局什么样的方向呢？好，进入接下来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来继续开始。
2: 我们还是说，如果下半年布局的话，还是要以 AI 这种科技方向的主线为主。那首先我们跟大家说过了，你的炒股票，你的选股方向应该以这个产业事实和基本面为主。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全球的这个 AI 基建还在扩大，并且如火如荼的这个竞争。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去判断科技逐渐结束，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关的个股啊，能够出海赚钱的这些龙头的公司，一定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的。哪怕是当下啊，因为要交易的拥挤度过高，或者说杠杆资金啊过多，导致股价短期的调整，但是在啊这个调整结束之后，我认为还是会啊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包括未来的话还是会有上涨空间的啊，这是其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国产啊半导体这一块，那半导体的话，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是不断在突破的，那未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因为全球的需求啊还是比较旺盛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这个国产的东西也有可能啊由这个啊自销转为出口啊，你可以看到现在韩国是不是已经开始寻求比如说买我们的这个内存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未来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那也会打开我们国产链条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啊向上的一个天花板，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下半年也可以重点去关注。那短期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个科技以外，我们依然看好的是券商板块，因为券商板块本身的业绩是不差的啊，基本上每轮牛市都能跑赢整个大盘，那现在是啊跑输大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未来还是有不错的成长空间。
1: 看好的是 AI 半导体券商啊，这三个方向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鸿明老师啊，怎么看待七月份的板块布局呢？来继续开始。
3: 好的，我也是大概看好三个方向，跟老师也有两个重合的，但是呢顺序的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还是看好化工板块，化工板块的波段机会是非常容易或者说非常清晰的。首先来说呢，供给和需求方面，比如说像氟化工啊，那么在液冷以及这个空调需求暴增等等这些需求驱动下，有涨价逻辑，包括配额的限制等等，氟化工最近一段时间涨势也不错，未来包括一些磷化工、煤化工以及基础化工都可能存在一些关系啊，都存在一些上涨的逻辑。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整个市场供求关系在那里，需求上升的供给在下滑啊，在这种出现涨价逻辑和这个企业盈利的带动 ，ILE 呢是非常稳健的。所以说呢，在化工板块如果出现回调的时候，其实大多时候都会出现一波段型的买点机会。第二个呢是这个券商的机会啊，券商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交易型机会。这交易型机会呢，就是第一个呢是现在处于一个估值的一个相对一个低位啊，历史分位都是比较相对比较低的。再一个 ROE 上呢也是回到了6.8这个水平，6.8的水平。所以说不管投资也好，其实它也是具备一些价值。另外还有一些券商之间的并购重组的一些题材，还有呢就是技术面来说，从去年啊今年的一月份啊，券商当时拉了一波之后就持续的回调啊，筹码洗的也是非常充分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未来可能上行的压力反而减少了，出现一些机会。最后呢看好了一个中长期的 AI 的机会，虽然说 AI 的硬件上游其实炒的已经如火如荼了，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博弈的机会，下游的应用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海外的科技回调之后，港股那边的 AI 应用的龙头，包括映射到 A 股这个应用，可能也会有些机会。
1: 还有像一些偏科技类的啊，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这个两位好像都没有提到啊，出于什么考虑呢？
3: 对，首先来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呢，每年至少都炒过两三次啊。但现在呢，事件有催化，然后这个反复大家开始从炒题材来开始要求一些业绩或者说一些确定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精选个股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在炒作整个板块上来说，可能持续力度会下降。还有商业航天，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商业航天毕竟是从去年十一月份才开始起来一个新的赛道，之前是卫星互联网，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未来的情况，我觉得今年还是有很大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那么主编时间之后呢，我们进入小课堂，有请康潮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把握住半年报的投资机会。
4: 看透热点，把握机会。7月7日关注普惠资源精算 token 工厂在京发布，价格反弹，猪价重回10元时代。夏日亲子，北京推出四大消费场景，马上逐一解读。日前，精算公司发布了北京首家国资资源工厂精算 token 工厂，标志着首都智能算力服务迈入标准化、普惠化新阶段。目前 AI 产业的核心竞争已经转向资源计量、定价、

流通应用的全生态竞争，企业对安全合规的 token 服务需求迫在眉睫，精算 token 工厂实现了效率、成本、安全的全方位突破，真正让各类主体都能以合理代价享受到高质量的 AI 能力。

0: 始周期上行拐点何时真正到来，还要取决于产能去化的实际进度与消费端的恢复情况。在摩天轮上看日落，到博物馆里去探险，进入七月呀，精彩一下，盛夏同行，北京暑期亲子消费季正式开启了。围绕主题乐园、研学体验、商圈互动、近郊度假四大亲子消费场景，构建起了文商旅体展五位一体的暑期亲子消费生态。有学有玩，体验多多，暑期亲子消费成为夏日经济的重要引擎。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今天的这节小课堂呢，我们就要落实到选股的层面哈，好好的来聊一聊。首先还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康照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进入到七月哈，也是中报业绩预告的一个密集披露期，康照要好好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在筛选这种绩优生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吗？
2: 好的，其实是有的，就是净利润断层法。净利润断层呢，实际上是一类经典的这种叫成长股的这种业绩超预期的一种选股策略啊。中泰证券实际上对我说的这个净利润断层的这个策略进行了回测，从2010年到咱们说2026年这16年间嘛，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累计的收益率超过了40倍，今年截止到6月12号依然拿到了28%的收益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我认为还是非常有进攻性的一个策略啊。
1: 就是说我们的净利润断层法如果用得好，确实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
2: 对，
1: 但是我们在选股的时候也得选得好呀，它有哪些硬性的条件和标准？
2: 净利润断层法的选股条件啊，首先就是咱们说到的它的财报的正文或者说它的预告净利润、归母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孰低值，它都要有这个惊喜。也就是说你哪这三个净利润的哪个低，哎，它增幅都很大，那这里面才会有惊喜。第二一个点呢，就是财报发布的下一个交易日必须市场给出正面回应，那回应也就是跳空高开形成缺口。第三就是缺口不能回补，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1: 第一个条件哈，也说了财报正文或者预告净利润要大幅的增长，要超预期，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去哪儿找，我们只有找到了这个数据对比才可能形成这个超预期，是不是？
2: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啊，就是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讲，大家用比如像同花顺的这种免费的软件，进到它的 F10 其中有一个模块，它里面叫盈利预测，打开这个盈利预测这个模块，大家，我以贵州茅台为例了啊，
1: 好，
2: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里面就会给出机构的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券商的研究所一致性给出来的它今年的净利润的指引预期的增长，比如像这个咱们说2026年，你可以看茅台今年较去年同期增长的数据就是5%不到，这个就是市场对它的预期。
1: 那关键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碰到一种情况哈，就是在这个业绩报这个出来了之后，可能有些股价就会出现见光死的情况，那有一些先觉的资金可能就提前进场了，就等着说这个业绩一发布收割咱们这些小散，所以说咱们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
2: 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个条件，叫跳空高开形成的缺口不能回补。那同样如果说它回补了缺口，那这个缺口的下沿就是我们的止损位
1: 啊，
2: 这个是你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如果你没有这个止损，那你很有可能就会一场空。拿歌华有限这个个股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你比如像同样在这一天4月29号它发布了一份还不错超预期的业绩，同时你看形成了咱们说的跳空高开的缺口，那如果说你买入了以后，你看它有一波的上攻，但是接下来市场开始演绎不好的逻辑了，直到我标注的这一天，你看一根大阴线，对吧，直接把缺口进行了回补。那回补以后，如果说你不卖出，在这回补缺口这一天你不卖出，你可以看到到现在又下跌了20%左右，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你在回补缺口之后是必须要在这一天卖出止损的。
1: 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又来了哈，就是我们的买点怎么确定，跳空高开当天就买，还是说我们第二天买，我们是尾盘的时候买，还是开盘早盘的时候就买？
2: 好的，其实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就是首先大家注意，不能在第一天说我发了业绩后第一天说这个，因为你第一天你并不确定它缺口能不能形成，也许在最后

0: 尾盘的时候，夸这个缺口就没有形成了，那你第一天等于现在我直接就追涨进去了。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都是第二个交易日，就是它确认它形成了缺口以后，第二个交易日这一天我们再去参与。那具体的择时的时间点怎么去选择呢？我也同样以中信建投这个个股啊，给大家举了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它形成缺口以后，5月6号是一个咱们大家说符合条件后的一个买入点。那买入点其实就是在你分时的均线的下方去逢低去布局。你看比如像这个一开盘大概在9:50之前，应该都有机会在它的这个均线下方可以去买入啊，逢低去买入，然后你可以看直接后续一个拉升起来，可能你就直接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啊。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稍安勿躁，第一天先看一看，看一看这个跳空的缺口到底能不能形成。
0: 没错
1: 啊，那像这一类它就是炒作业绩超预期的个股。刚才说了这个买点，那卖点咱们怎么去确定呢？
0: 那我建议大家的卖出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这种分仓止盈法。什么意思？
1: 分仓止盈。
0: 对，也就是说你当你收益率达到25%以后，我就可以选择卖出一半的仓位，同时我收益率达到50%的时候卖出最后的一半。那如果说这两笔

0: 一间书房能装下什么？是仰观宇宙，还是俯察万物，甚至装下天地人文？
1: 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
0: 嗯，
1: 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古代天子的书房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皇帝的顶级文房上竟有如此之多的名言警句。
1: 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2: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
0: 高雅文人言事实，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作者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
2: 对吧？
1: 知音嘛。
0: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意与象，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这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午门。今天呢，我要带您通过这扇门去参观一个特别的房间，书房。都说书房是为个人而设的居住天地，它不仅是体现居住者的个性、习惯、爱好，还有品味的场所，同时呢，更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地。古人对书房是相当讲究的。那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君主，他的书房都有什么呢？而现代和古代的书房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观赏乾隆的书房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午门的燕翅楼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特展。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的嘉宾是展览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的主任王子林。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2: 咱们这次故宫举办这个书房展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有把这个书房能够体现的这个文脉，给它挖掘出来。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天上的鼻星，天上有两颗星叫鼻星，是天上的图书馆。我们的文明呢来自于天上，
2: 所以我们进来能看到
1: 天象图，能看到这个对星象图。
0: 鼻星又叫东壁，有诗流传：“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古人把鼻星比作天上的书房，那大地的书房跟在哪儿呢？正是藏了五经的孔府的墙壁，也叫鲁壁。这么一来，天与地对应上了，文脉就此串联起来。
1: 天上的鼻星和大地的鲁壁连在一起，这还不行呢，我们要把这个文脉引到紫禁城里面。
2: 对，
1: 我们就想到了紫禁城里面的五经萃石。
2: 五经就四书五经的五经。
1: 四书五经。

0: 对，
1: 脆呢是精粹的脆，
0: 精粹的脆，对，这是文化的一个精粹嘛。
2: 五经分别是《诗》《书》《礼》《易》《春秋》，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儒家典籍。那《五经粹释》是谁建的书房呢？正是这位写了最多诗的皇帝乾隆。
0: 这个五经粹释呢，它的陈设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房间，有一张炕，炕上呢有一个炕桌，这个桌子后面呢有一这个炕屏，炕屏上呢是他写的五经粹释记。
2: 这就是乾隆研读五经的小天地的复原。五经被他恭敬地放在炕桌的抽屉里，读的时候小心翼翼拿出来，读完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这套五经得来不易，乾隆自己考证他是宋代岳珂，也就是岳飞的孙子教刻的。五本典籍中间还经历过聚散离合，乾隆把这些经历和心情也都刻写在了炕屏上。
0: 所以说他对五经呢是怀有崇高的一个敬意，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粹释，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2: 这是五经粹释第一次展出亮相，它原本的地点是在昭仁殿里面，那也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哎，乾隆不是在三希堂读书吗？非也非也，你以为乾隆只有一间书房吗？
1: 您说的这个五经粹释呢，是乾隆的藏书图书房。
0: 那图书房，
1: 他看书还得在三希堂看书是吗？
0: 三希堂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乾隆皇帝的一生呢，建有书房了100座，
1: 100多个
0: 书房。对，100多个书房，除了紫禁城、北海琼岛、圆明园、清漪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等的地方，他都建了很多很多的书房。
1: 这走哪看到哪。
0: 对，紫禁城内的书房也有很多。
1: 三希堂只是其中的一个书房。
0: 对，三希堂呢，严格的说啊，是他的一个金鉴室。他专门收藏了三幅这个稀世珍宝帖。他平常到这儿来欣赏这三幅帖，然后自己临摹。他真正看书的地方呢，他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书屋。
1: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书房展，等于集纳了这所有书房的精粹了。
0: 精粹，对对。
2: 乾隆御书的匾额屏风，西周至明清的古籍书画文房赏记，100余件故宫精选的重量级藏品集萃于此次书房大展。乾隆的书桌上都有什么？这几件可以说是他的最爱了。高雅文人颜师时，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0: 坐着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2: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1: 对，
0: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2: 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意与象，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0: 这是这个笔架山，那边呢类似于太湖石的一个山子，那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想起了这个倪瓒的《淡石诗》里面的一句话：“山光满鸡”，就是山色水光在我的书案上面，那么这个笔架山呢，山形的笔架山，就体现了这个，这也是个文人的这个胸怀。
2: 仿歌右笔架山，开片完美的金丝铁线，丰富了山脉的肌理。瓷釉的酥油光泛着古意，和另一件奇石笔架摆放在一起，有山有石，相互映衬，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1: 整体的那个这个圆润的感觉啊，还有那个包浆的厚度啊，感觉好像是乾隆也应该在手上把握，
0: 对，然后可能他爱不释手，太喜欢这个了，
1: 所以呢，又让我感觉到他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山光满鸡，还有一种掌控天下的感觉，
0: 掌控天下
1: 是吧？
0: 有这意思，
1: 有这意思，
0: 对，怀抱观古今，
1: 对，
0: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2: 顶级的文房有着顶级的工艺，这只五层的笔匣通体剔红雕漆，雕刻了云山水岸的图案，每层放置十支毛笔，总共五十支，仔细看每支笔都各有千秋。
0: 这个笔呀、有的是用这个象牙琢的，有的是用这个紫檀木琢的。你看这个笔上面刻了各种花纹，特别重要的是啊，这个笔管上面刻了乾隆的五十首咏花诗，
1: 每一个笔杆上都刻一首诗。
0: 对，刻一首诗、跟这个花有关系的。
2: 咱们常用的毛笔一般都是狼毫、羊毫，但是乾隆定制的毛笔都是紫毫。这紫毫是什么呢？
0: 紫毫是把这个山兔的这个紫毫的这个毛制成的这个毛笔这个尖。
2: 这支毛笔乾隆并没有使用过，足以窥见其珍爱程度。论珍爱程度，还有一件也足以媲美。
0: 这个是他的父亲呢，雍正皇帝赐给他的。他那时候还当皇子的时候，鼓励他好好学习，要勤看书，多写字，多写文章。
2: 当时雍正大概已经有意传位给乾隆，这方砚台正是信物。获得这件赏赐之后不久，乾隆就被封为和硕宝兴王，成为皇位继承人，对这方砚台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还特别为他打造了一个盒子，抒发自己的心情。
0: 你看这个盒子上面，这个黑漆描金的，有四条囚龙，囚龙就是这个幼龙，还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龙了，头上还长了一只角了，是龙的小时候。然后周围呢有这个水草纹，所以说这个诗里面正好有这么一句诗：囚龙浑于洞，这个藻彩自然生。藻代表文采嘛，
1: 对，
0: 你要好好学习嘛，
1: 自夸
0: 自己，对，我要好好学习，这个写出这个更好的文章出来，乃治理天下，大概就这个意思。
1: 所以他确实写出了四万多首诗。
0: 四万多首诗，这个是他经常用的，
1: 也算是没有辜负他父亲雍正啊，
0: 对他的勉励。
2: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件件都是高调的奢华。乾隆写毛笔字是怎样的场面呢？故宫藏有一幅乾隆帝写字像轴，瞧瞧画里的陈设，青铜衣、龙纹砚、水城、插花，这才只是乾隆御用文房的冰山一角。还有哪些顶级文房器具呢？咱们接着看。对了，被戏谑为盖章狂的乾隆，怎么能不提他的印章呢？
0: 这是乾隆皇帝了，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看见了这个张照写的一副对联，叫四面有山皆如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1: 借用了。
0: 对，借用了，改为了这个四海有名皆是子，一年无日不读书。乾隆皇帝啊，特别喜欢读书。我记得呢，他的这个宫殿里呢，他专门写了元代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里面的两句话。叫当书是俗愿，得句迎心意。什么叫当书是俗愿呢？就是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耽误在读书上面，我没法改变。为什么没法改变呢？这是我前世的因缘。他喜欢读书，所以说他写了四万首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1: 对，每天都看书。但我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在宫里边啊，看书很方便。像他呢，我印象里边他们是总共是六次下降的。
0: 对，
1: 那离开宫里边还要保证每日都得看书，这个他这个书得随时放在身边，随时拿的也不方便。有人帮他拿吗？
0: 你这个提的太好了。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呢，展出了一件文物，叫移动的书房。
1: 移动的书房。
0: 对，就是这个箱子。
2: 这个只有74厘米长、29厘米宽的箱子里，你猜猜放了多少件文房四宝？竟然有64件，收纳能力超强吧？ 笔筒、笔洗、镇纸、砚台应有尽有，还有山水画小手卷、微缩版掌中书和棋子棋盘。妙的是，把箱子翻转过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文具箱就变身成了40厘米高的书桌。乾隆皇帝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写诗、批奏折、下棋。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吧？
3: 看完书桌上、案头上的文房四宝啊，那书房里都有哪些陈设的赏器呢？不论是帝王还是寻常文士，都喜欢在书房里边放一些古董，陶冶情操，消遣雅兴。这幅乾隆帝仕一仕二图中几乎都是乾隆最爱的古物，比如说像青铜啊、玉器啊、瓷器等等，其中也内含了他的历史和哲学思考。那对应这幅画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叫仕一仕二，这是什么意思呢？
2: 仕一仕二图很有名也很有趣，它是一幅画中画，画中坐着的是乾隆，屏风上挂的画像也是乾隆，好像照镜子一样。再加上乾隆题写的仕一仕二，让这幅画充满了玄机。
0: 仕一仕二呢，就是我们说的仕一就是一，
1: 对，
0: 仕二就是二，但是一啊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
1: 那这个是非不容易混淆了吗？
0: 这个就像佛教里面的法相如一，原本一体，但是这是个辩证关系了，一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一，但是一啊又是一，二又是二，它是有这个意思的。
2: 既对立又统一，有点辩证那味儿了。与第一句值得深思不同，这第二句不急不离就更实用一些。
0: 那什么叫这个不急不离呀？就是我不亲近也不疏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摆脱一些束缚，我就没束缚了，对吧？我既不靠近您，但是我也不疏远你。
1: 这个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交际学里面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再好，保持一个适当的度，
0: 适当的距离。
1: 对，
0: 太近了嘛，就容易出矛盾。
2: 第三句如可莫可，第四句何虑何思，也都暗含了辩证思想，同时融入了乾隆的治国理念。何虑何思出自张衡写的《西京赋》，讲的是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的前后经过。乾隆皇帝引经据典，向前朝借鉴长治久安的理念经验。经过这么一解读，有没有发现这幅画非常深刻呢？这还没完呢，整幅画模仿的是宋代的二我图，乾隆把原作中宋代文士换成了他自己，而且处处藏着小玄机。
0: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宋人画呢，他是露了一只脚，文人嘛，他这个放荡不羁嘛，无所谓嘛，
1: 很洒脱，
0: 很洒脱嘛。那帝王他也不行了，
1: 要有他的庄严，
0: 庄严。
1: 他的服饰啊，还是那个宋人的服饰，
0: 宋人的服饰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面的有这个清代清宫的特点。
2: 乾隆的画和宋代的画结构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屋内的陈设全换了。宋画里的书房就是普通的文士书房，乾隆命画师画的书房则是摆上了他的古董珍玩，把它装点成一间富丽堂皇的宫廷书斋。
0: 书房讲的第二部分叫正义明道。我们这个鼻尖呢，正对北京城的中轴线。
1: 好，
0: 我们这一部分讲的是做人的准则，家国情怀和天地情怀。
2: 正义明道是展览第二篇章的主题，也是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一块匾额，出自夫仁人者正其仪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有德行的人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个人私利，宣明自己的大道，而不计较个人功利。正义明道的思想影响深远，是中国历代文人志士追求的修身准则。 将正一明道的主题设立在中轴线上，充满了策展的用心和巧思。看过了天子的书房，古代文

0: 门市的理想书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把这件文物呢放到了第二展厅的作为第一件文物展出，是有它的这个寓意的。我们就想把这个读书人分成两类人，一类是儒士的，一类是厨士的。你实现到你的远大的抱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当你没有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了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得志则家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0: 入世的代表作是宋代何权的《草堂刻画图》，草堂在亭子的上面，让人想到了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中的云亭，想必隐喻的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入世的榜样。而出世的代表呢，就是文征明的《依兰仕途卷》了。
2: 这也是他的书房的名字吗？
1: 后面有这个题记。他说的是为他的朋友叫曹觉的书房画的这个依兰石。那依兰石这是个书房，外面有松树，对吧？你看见这个有兰花，
2: 对，
1: 兰花就跟这个依兰石联系起来了。里面呢有这个曹觉在弹琴，坐着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0: 松竹梅兰古琴知音，常作为文人的情志寄托。有一首古琴曲就叫《依兰操》，不知这幅《依兰仕》画中的主人公是不是在弹奏《依兰操》？《依兰操》这首曲子又出自于哪里呢？
1: 孔子啊，从这个魏国回到鲁国的路上，看见了兰花呢，长在这个杂草丛中。他深感自己的身世，怀才不遇，就谱写了一首曲子叫《依兰操》。那么文征明呢，根据这个呢，画了这么一幅画叫《依兰石》。我们就想到了文征明啊，文征明他考了19次考试，都没有考上，但他没有，跟那个孟子说的哈，不得志，我要修身见于世。所以说他用这个兰花来比喻自己这个高尚的人格和这个清香芬芳的品德。
0: 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是人称四绝的全才。但他还抄录过一幅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来到了展览的现场。从中可见，他对书房的条件似乎不太在意，而更看重即使安贫乐道也要志行高洁。而同为明四家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他心中的书房又是什么风格和境界呢？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唐伯虎啊，一生是颠沛流离，
1: 没错。
2: 他这个颠沛流离当中，他还有时间来修自己的书房吗？
1: 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了。但是啊，他特别喜欢他的朋友的书房。让这幅画就是为他的朋友叫汪荣的，画了这么一张这个书房的这么一张画。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书房的前面有两个水池子。所以说这个叫《双剑行窝图》。
2: 这名字看上去很奇怪啊。
1: 双剑嘛，剑就是镜子一样嘛。所以说唐伯虎啊，他还有一个长长的一个题跋。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张图，表达了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里面就提到了叫三剑。剑水、剑精、剑心。剑水说水啊要流动就不会腐烂。镜子呢有经常的擦洗才会这个光亮。人心呢有经常的这个清洗一下，人心呢就会变得纯洁。这叫三剑，
2: 也有明心见性的一个意思。
1: 对，所以这幅画呢表达的是这个，是他的一种做人的一个标准。我们整个这个小的这个空间呢，主要就是表达的修身养性。
2: 在这次展览上，很多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名词——卧友。古代呢，交通不方便，又没有互联网。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游的话，该怎么办呢？可以云上游啊。于是呢，古人创造了卧游这个词，它出自南朝画家宗炳的一句话：城怀官道，卧以游之。

0: 说白了就是躺在家里边看山水画，足不出户就可以看遍大江南北，尽赏万里江山的宏伟画卷。也就像此刻啊，您躺在家里，通过屏幕呢，和咱们大家收藏一起，尽赏古今中外一切值得珍而重之、收藏保护起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咱们呢，先来看一件神作。
1: 这件神作就是这幅《北宋郭熙科石平原图》。乍一看，您可能有点失望，这不就是画了几块石头、几棵枯树吗？它神在哪儿呢？
0: 把这幅画称之为神作，有没有夸张之处？
2: 一点都不夸张。
0: 是吗？
2: 这个就是神品。
0: 嗯，
2: 应该说呢，这幅画呢，在故宫里面有20多年没有展出过。
0: 哦。
2: 这一次啊，是拿出来展览。嗯。所以说这个很难得，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呢，对这个画是特别的这个喜欢。
0: 嗯。
1: 这幅画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他不但是个画家，还是美术理论家。他提出山水画取景构图的三原法则：高远、平原和深远。这幅画就是他平原理论的实践之作。
2: 什么叫平原呢？从这个近山而望远山，叫望。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平原呢，就是望，可望，你在画里面可以可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郭熙呢，他是把这个绘画理论，这个形象化了，视觉化了。
0: 嗯。
2: 所以说这幅画呢，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0: 嗯。
1: 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提出的四可给卧游提供了四种角度和姿势。您看，卧游的境界一下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接下来咱们再去米友人的《潇湘奇观图》里转转。
0: 这样一幅长卷，我们想通过它展示什么呢？
2: 那么这幅画呢，你看我们看这幅画，它的特点呢是这个满纸云烟，烟雾啊朦胧，它看不清楚。这正是南方的山水，
0: 典型的南方山水。
2: 我们就想它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印象派？
0: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啊，像这个印象派嘛。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你只要画南方的山水，因为南方呢它多雾。
0: 嗯。
2: 有雾的话呢，这个山呢和水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2: 所以它不追求这个细致的刻画，它不追求这个，
0: 更注重意象。
2: 意象。
1: 在潇湘意象的山水画作里，我们主要欣赏的是它的云烟雾渺。而米友人更是受到父亲米芾云山笔墨方法的启迪，将雾气的弥漫、云气的游动画到了极致。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印象派，那就可比莫奈早了600多年呢。卧游了印象派山水的朦胧清幽，再来赏一幅写实画作，尽是奇峰峻岭，兼顾咱们观众的各种不同品味。
0: 和刚才的南方山水比啊，这一看典型的北方山水画了。
2: 北方山水石涛画的
0: 啊，
2: 他那时候正从天津路过北京的时候，把他所看到的这些山水呢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么一幅画。我们说这个北方的山呢，北方的气候呢少雾，
0: 对，
2: 所以说看山呢看得很清楚。那么画家呢，他就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描写，你看这个细节画得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0: 对，
2: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1: 从郭熙的平原秋色，到米友人的云雾潇湘，再到石涛的搜尽奇峰，文人书房卧游的境界太美妙了。如果这还不够享受，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将把您带进数字光影还原的香雪书房，开启裸眼 3D 沉浸式卧游。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 来首播，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三千年的邂逅吧。
2: 咱们站在这个地方，就是乾隆的书房山。
0: 书房山，
2: 对，把山放到了书房里面。哦，这是一个垫子，乾隆呢可以坐在垫子上面，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松竹梅。哦，然后跟这个室内的这个宣石形成的这个雪梅花互相的呼应。
0: 哦，还挺有创意的。
2: 这个挺神奇的。如果说咱们有机会能够到这个乾隆的香学的这个原状，去体验一下，那特别震撼。
0: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
2: 沉浸式，对
0: 感受一下。
2: 没错，对，这个就是在乾隆的香学里面，它两边都是这个山，就跟雪一样，如堆千吨雪。然后这个就是香学里面的这个景色，
0: 这种感觉确实挺
2: 好的。这种感
0: 觉，对。你看，突然一下豁然开朗，突然一下
2: 看见那个前面的一个巨大的落地的一个窗户。你看这个窗户的装饰特别有意思，冰裂纹，代表梅花香学。然后外面呢是松竹梅。所以说我们的书房呢，除了这个藏书啊写书之外，中国的古代文人啊重视书房的外部环境。
0: 对。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you,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9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从中国西部的戈壁滩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声爆炸使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世界，但是在它的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都要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说起。
1: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另外还有两位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钱三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原子能事业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李四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当时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
0: 的确，钱三强在会上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向在座的领导人说明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而李四光则带来了一块铀矿石，并且当场做了操作演示，怎样用仪器探测铀矿石。这次会议从下午3点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拍板做了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会议通过了

0: 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研制的计划，代号为零二。
1: 在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聂荣臻、陈云等组成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1956年后，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
0: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其实，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这种想法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此行目的主要为了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寻求苏联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同时庆祝斯大林70寿辰。访问期间的一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斯大林请毛泽东主席观看了苏联军事秘密的一部电影。这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录影片。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仔细，在观影期间一直在抽烟。当蘑菇云上升的时候，他激动地说：“好，成功了。”这部电影在毛泽东主席来访的4个月前才刚刚拍摄结束。看完电影，他和旁边的彭德怀说：“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在回国的火车上，他又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这一次到苏联开眼界啊，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0: 这部记录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更加坚信中国人手里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原子弹。当时中央对研制原子弹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在原子能领域共同签署了4个协议。随后，大批的苏联专家开始来到中国，援助中国进行原子能事业的研究和建设工作。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就要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找一个研制基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牵涉到保密、通讯、辐射、交通物资运输等等方方面面的考虑。而最后确定的地点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
1: 从大环境看，青海的地理位置对内地许多人而言好像边疆一样遥远，而它又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界。与我们的邻国而言，它有相当的距离，相当于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省区而言又好像是内地一样。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其二，从小环境看，金银滩草原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进入的外人很少，容易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草原上也方便建立无阻碍的内部自由通信。
0: 其实原子弹的研制不需要太大的设施，但是必须确保与世隔绝。金银滩草原四面环山，中间平坦，这非常适合建厂，而且地域宽阔，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金银滩草原的地形十分奇特，站在这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前面都是广袤的草原，而身后远处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0: 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们背着行李，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青海省的金银滩草原上进发，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工作。1958年冬季，青海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和核研制基地司令员的李觉带领着第一批基建队伍，乘坐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汽车，开进了这片草原里。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100米，气压低，氧气稀薄，水的最高温度只能达到80多度，煮饭常常半生不熟，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一年里有8-9个月要穿棉衣，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外出人员被大风卷走，施工中被流沙掩埋的事时有发生。基地的工程建设是在我国处于3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进行的，饥饿同样困扰着需要付出超强体力的施工部队。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乏的物资供应并没有摧垮建设者的意志，到了1962年底，基地建设就已经初具规模。
1: 当时有一大批海外回国的学子们成为了研究中心里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开始了充满艰辛而极富挑战的秘密历程。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面孔。
0: 前三强，浙江湖州人，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担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邓稼先，安徽省怀宁县人。1958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机构二机部九局悄然组建，后改称九院。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王干昌，江苏常熟支塘镇人，在研制初期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彭华武，吉林长春人，为发展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在理论上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是当时理论研究的主要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山东省荣成市人，在我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主要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朱光亚，湖北武汉人，主要负责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陈开甲，江苏省吴江市人，在原子弹的研制中，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主要负责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
1: 就在研究人员们鼓足干劲儿，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研究工作险些陷入停滞。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0: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个建议被中国拒绝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实验核武器的协定，打算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
1: 苏方的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造成了重大困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前苏联在冷战期间的主要领导人，他非常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他的对外政策导致美苏核对抗，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此人的性格鲁莽而又狡黠，有人说他是个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很清楚毛泽东需要什么，但他提出的条件显然是已经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断然不能答应。
0: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庆典。参加完庆典，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1: 随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撤走了全部原

0: 法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的这份电文，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有了一个代号596，意思指的就是59年6月。他要表明的是，从此以后中国人要开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搞过这个东西，怎么自力更生？苏联人在撤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对于原子弹的研究留给我们的是个几乎完全空白的局面。但是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一步只要迈出去了，再难也要走下去。
1: 在这座普通的小楼里，一线科研人员开始了通宵达旦的计算。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只有几台老式的手摇式计算机，更多的计算只有依靠纸笔、计算尺等原始的工具。面对当时的种种困难，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聂荣臻经常深入实验基地，关怀激励一线科研人员。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也一步步取得了进展。
0: 简单的说，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造出氢弹。所以说，这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制作方式。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很大的技术难关，那就是原子弹在起爆时，里面各个炸点必须同时起爆，否则能量就不能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那样就无法完成核裂变。如何让炸药同时起爆，这个技术问题科学家们把它叫做同步聚焦。那么这个难题是由谁来负责的呢？就是这个陈能宽。
1: 陈能宽，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中共党员，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二机部地球研究所实验部主任、地球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0: 1960年夏天，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开始一次次的爆轰试验。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源地，但是作为高能炸药为研究对象的爆轰学，中国一直是空白。从空白起步的陈能宽他们是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先进的仪器设备吗？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有些陈能宽的攻关队伍当年实验的影像，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1: 轰爆实验开始的时候，熔炸药用的蒸汽锅是在护国寺买来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问工程丁借的，用马粪制作的药膜代替金属药膜，用人工搅拌来代替机器搅拌。蒸汽融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很大，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尽快搅拌，以保证铸造部件密度均匀。
0: 就是靠的这种土办法，浇铸出了一批批的炸药部件。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最初在北京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到青海湖的金银滩，一步一步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到1962年底基本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工作。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这个委员会可非同小可，这里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中央专委的成立大大加速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配合下，一系列攻关项目相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就是铀235，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0: 知道，矿石里只存在0.7%左右。那么一个小小的元素，要提取铀235，会是怎样宏大的工程呢？
1: 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出铀235，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20多个部门，900多家工厂。
0: 1964年1月14日，中国的第一瓶丰度达90%的高浓缩铀诞生了。
1: 高浓缩铀有了，经过冶炼，把它加工成金属铀部件，之后由负责机械加工的车床工将它们精加工成设计规定的铀球，这是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最后一道工序。
0: 再说明白点，这一步如果出了半点差错，那么数万人10年的努力白费了，因为原料只有一颗。圆弓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235核心部件正是出自他的双手。当时他年仅30岁，却早已是相当熟练的6级车工了。为了车好这个特殊的球体，他每天都用同样大小的钢球练兵，经过上万次的演练，最后到什么程度呢？一刀吃进去，不用看就知道削下来多少。1964年4月30日晚上8点，袁公朴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登月宇航员那样一步一步的走上这台机床的操作台，而他面前的这个小小的部件，是几万人花费了10年的精力得到的唯一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那么，他要加工的这个铀球精度要求是什么呢？误差不超过1根头发丝的1/5。当时，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割刀，慢慢地靠近那颗铀球。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铀球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从家具上掉了下来。袁公朴浑身一颤，顿时脸色刷白，这个铀球可是唯一的一颗，如果摔坏了，几万人的努力将会毁于一旦。经过检查，原来是机床的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刀子还没进去，铀球就掉进了切削盘中。千幸万幸，这个宝贝毫发未损。袁公朴的精神绷得太紧了，因此他要求休息一会儿。领导把专门准备好的牛奶端给他喝，他休息了一会儿，平静了心情，然后再次走上操作台。袁公朴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再进一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那种情景就像是一个外科大夫在做心脏移植手术一样。测完最后一刀，部件的精确度及各种尺寸数据全部达到了设计指标。当时负责检测的技术人员对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行了。
1: 1963年底，通往罗布泊的公路繁忙起来，33000多吨器材设备，几千名参试人员陆续抵达核试验的厂区。核试验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试验，一般使用人就可以就近操作，而核试验的爆炸威力太大，所以必须采用遥控爆炸。
0: 几十公里的电缆线埋到地下，与控制中心进行连接。罗布泊恶劣的自然条件，风沙太大太干燥，影响着设备仪器，时不时的总是会出现问题。研究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维护设备的运转，有些办法巧妙而且特别实用。
1: 韩大年时任核武器研究基地第3研究室副主任，当年他接到一个任务，很简单，给探测器加个防护装置。
2: 有一天偶尔在街上转，有一个卖杂货的店，他有几个大锅，

0: 模特去量了一量，反扣着照在我们那个探头上，还挺好。结果呢，原子弹实验、氢弹实验、其他次数的实验，哎，结果都没坏。
1: 1964年。

0: 由毛泽东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央决定10月份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1: 1964年9月，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深处原子弹实验基地，平地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原子弹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1000万人心血的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油脂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
0: 我们来看一下，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开始的那个时刻。
1: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现场总指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0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开始。
2: 10、9、8、7、6、5、4、3、2、1，起步！
1: 按时间的设计，原子弹开始了轰炸、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玲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随即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演出。周恩来当场向全体同志们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天晚上，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0: 远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观测站也监测到了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威力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着地球转了好几圈。至于爆炸的当量，当初设计的是2万吨，后来外界也有人说是25000吨和22000吨等等，而具体的最终数据至今都没有解密。但不管它当量有多大，通过这一声巨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它不屈不挠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智慧。
3: 我们这里有一些档案资料，都是当时中国驻各国使馆发回外交部的密电，内容都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各国的反应情况。来看一下，其中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对大使说：你们爆炸了原子弹，参加联合国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中国成功的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不到3年，中国又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主席曾经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大行动。

0: 经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清代小说《镜花缘》里有个双面国，他们拥有两副面孔，看人下菜碟，随时变换笑脸和怒脸。诈骗分子就像双面人，当着事主一副嘴脸，背地里又是一副面孔。
1: 他们思维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2: 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
3: 当他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他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4: 但凡是一个过渡时期，都是骗子的欢乐时光。
5: 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
6: 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你。
0: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骗子视角，假如听到骗子说实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7: 吴老师
1: 啊，您好，
7: 您是啊？不是，我没事，我就是在咱们附近社区搞这个理财讲座。
1: 哦，您是做理财讲座？
7: 对，理财讲座的，教大家如何拿钱生钱啊，然后打理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就跟您那个节目的宗旨，传播金融知识，领导财富生活，就宗旨是一样的。一样的。
1: 您贵姓？
7: 免贵姓陈。
1: 哦，您好，
7: 尔东陈。
1: 啊，那您是有什么需求或者诉求？
7: 对，我就想，既然都是好事嘛，就想借助您这个平台这个机会，也把我们的这个一些投资理念、一些投资的方法，就跟广大的群众介绍一下，也算是给大家谋福利了。
1: 啊，您这样啊，因为这事儿呢，我只是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这事不算。您等会儿，然后我一会儿找一下我们，看看找一下我们导演，然后找一下我们制片人，我们问一下，好不好？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让您。
7: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我们是两个人，有我跟我一助理，就两个人，不会占用太长时间。
1: 好嘞，
7: 谢谢啊，
1: 太好了，太好。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8: 在行动。
1: 哎，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来到了我们东城区。今天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还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他们是
0: 苏兴博，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方广场派出所副所长辛瑶烨。律师岳深山。以及心理学专家马国军老师。今天呢，我还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请上他们来，有请。来，这样，陈先生，
7: 哎，
1: 和您的伙伴一起跟我们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好，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姓陈。我跟咱们的节目宗旨是一样的，我们是专门走进社区，讲解金融知识，创造财富生活的，教给大家一些投资理财的先进的科学的观念，同时也帮大家呢以钱生钱，创造点财富。
9: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咱们先到台侧或者在哪，您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节目进行了哪个环节，我们需要您的时候，我们再请您上来，好不好？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配合我干一件事儿。一会儿不管咱们听到什么，咱们先别说话，好不好？哎，音频老师，
7: 就这种场合咱跟别的场合不太一样。
10: 行，老板，我真佩服您，我们那边社区卖这种理财课报名的只有三个人，根本完不成任务。
7: 你那社区的情况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这种场合就像

0: 去外走进那个生活场合，你就不能说直接那么硬推销。你这样，那个他们那个社区不有那种就是养生的那种养生馆吗？你把那养生馆包下来，就整个全包下来。包了之后呢，就是你再买200斤鸡蛋，买200斤鸡蛋呢，就是你跟说清楚了，凡是来听课的，就发1斤鸡蛋，就一人发1斤。
1: 这我们不是赚钱吗？这个鸡蛋还得花钱。
0: 不是，你钓鱼是不是也得先割鱼饵啊？你不能直接上拿那钩就往水里扔就能钓上鱼，那不可能啊，对吧？
2: 各位是不是听到了一些小细节呀、啊？对吧？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完不成任务。送鸡蛋，
3: 鸡蛋。
2: 哎，一提到送鸡蛋，是不是关姨比较熟了？
3: 哎呀，太熟悉了！这个送鸡蛋，我就是收到过好几次。一次是给那个听养老的讲座，然后他是卖床位，哥是养生的，养生的是推销银耳，里边一瓶子黏黏糊糊的。
2: 刚才又是说没完成业绩，又是说这个要送鸡蛋，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是干嘛的？
4: 诈骗的。
2: 怎么诈骗？
4: 就是先给我们点小好处，然后让我们往里放更多的钱那种。
2: 你遇到过这种吗？
4: 我遇到过，说什么我中奖了什么这那的啊，然后让我配合他做一些事儿，但是我这原来也就听说过吧，也没配合。
2: 您觉得呢？这俩干嘛的？
5: 肯定是骗人的。
2: 他怎么骗人呢？
5: 用一些利益吧，小小的利益来诱惑你，占一些便宜。
2: 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对不对？那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啊。我们首先请岳律师。
6: 首先先声明一下，我是有本的律师啊，他那个所谓的专家有没有本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俩没关系，咱这点得先说清楚。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听到了说要送鸡蛋，是要吸引人来听讲座呀，还有养生馆啊，还提到了说鱼饵。那一般来讲啊，这个我个人更多的倾向于说，他就是用送鸡蛋这种方式，先给你点小恩小惠，大家建立起一个互相信任的这个关系，后边可能给你推销点这，推销点那，或者拉着你干点什么别的事儿，最后要掏空你的钱袋子。
2: 好，谢谢您，您请坐。来，苏志队。
7: 首先来说呢，我管他们这两个这个行为叫引流
2: 啊，
7: 引流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啊，我正常的商场，我要去营销，我也要去引流，把我的这些客源引到我这里来。但是随着我们这些虚假投资啊，就诈骗啊也比较多，那么这个词也被这些骗子所利用了。啊，他们也在引流，把这些我们的这群众啊引流到我们这个环节来说，啊，来实施诈骗。这是我们常见的手段，包括送鸡蛋啊，送些小恩小惠啊，都在其内。
2: 好，谢谢您，请坐。马老师，您怎么看？
8: 哦，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在用一种特定的手段完成了对目标人群的一个筛选。比如说他在这里用了免费的体检，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关注健康的人呀。所以后续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养生或者保健品的项目。然后另外我用鸡蛋来吸引人群，那吸引到的是什么人呢？对价格敏感，那这些人他对金钱的需求就是更旺盛的。所以后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投资呀、理财，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捆定了。
2: 马老师，您请坐。秦所，您请。根据您的判断，您觉得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了呢？
9: 下一步呢，我们认为他们先是引君入瓮，然后再进一步的推销他们的相关产品，用利益一步一步的套取大家的信任，从而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收尾，然后诈骗大家的钱财。
2: 好，谢谢秦所，您请坐。是不是大家现在有一个自己最基本的判断了？那他们到底干嘛的？接下来会怎么做？
10: 嘘，别出声啊！咱们继续往下听。
0: 谁电话？
11: 好的，太好了，继续保持，千万不要松懈啊！太好了，老板，养生馆谈好了，然后现在鸡蛋也买好了，报名的人迅速增加了100-200。
0: 我刚刚跟你说，就你坐着，现在来人之后，你这样，你啊找几个咱们的人， 知道吧？早就咱们得让他们到那个不养生馆嘛，就哪个项目贵就做哪项目。
1: 哦，
0: 完了之后呢，大家让他们穿的都好一点，尤其是什么有首饰什么都带上。关键是我昨天跟你们说的那些我的就项目理念说清楚，整个的全球经济贸易实现一个减缓甚至。

0: 滑坡的这么一个，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完了是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就这项科学技术的就创造的利润空间就开始逐渐的大起来了，就把这一块东西让这几个人在底下先潜移默化的就往他们那个就是来的几个人脑子里灌，你再看谁感兴趣完再说。我估计刚才那个律师什么说完了，我就该咱们了，我看一眼他们该不该了。
1: 看一下，
0: 看，到我了吗？
2: 没到你呢，没到你呢，一会儿到您了，我叫您好不好？哎，您再歇一会儿啊，您歇一会儿啊，您歇着吧啊，好，好，又听到了一些关键词，对不对？咱们再来问一问啊，平时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
1: 没有。
2: 啊，特别好，恭喜你，来，请坐。有遇到过类似的人或者情况吗？
3: 没有。
2: 哎，特别好，有遇到过这样的吗？圆圆，
1: 我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但是有遇到过讲课的，什么讲股票投资啊什么的，可以帮着我一块挣钱，让我把钱给他一块炒股的，也是分析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金融走向，然后说他有什么预测股票的能力之类的。
2: 咱们现在需要两位为我们大家分析分析了，这个他们接下来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4: 这个是应该我听了应该像是我们常规的这种虚假投资类的这种情况。那么呢，它是以高额的收益为诱饵来诱使我们进行资金的投入。一开始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利润的话呢，比如盈利啊，它会给你反过来，或者在有一个显示，未必真反你，它会有一个平台上或会显示哦，我盈利了多少钱。然后但是呢，实际上它只是平台的数字啊。然后又是你不断进行大额的投入，当它你投入到一定成本之后，它这个平台就会逃之夭夭了。
2: 其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在半截的案件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真实案例。岳律师，您所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案例？
5: 我遇到的像客户啊，或者说是一些有时候看咱这个蜜蜂计划都能够了解到的，有一些的话它其实是编造了一些跟大家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或者说很紧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走的一些项目，然后会吸引大家来说做这个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当出风口出现的时候，如果赶上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挣一大笔钱，那就会跟你讲现在风口出现了，现在我们现在都在做，就像刚才讲人工智能，现在都在做人工智能，那我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的项目，你如果说要跟投了，那可能说十年之后你就是一李彦宏了。对，就这种的话术，它可能就是忽悠大家去做一些投资
2: 啊。赶风口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啊，只要我们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上天，对吧？不一定上天，能上个树就挺好的，对吧？好，我需要问问我们新所，咱们所管的这个辖区片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针对我们辖区的一些特点？
6: 针对咱们这个商业体辖区呢，这个送鸡蛋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显得有点 low。但是呢，我们这儿啊，经常常见的主要以投资理财诈骗为主，而且呢，这个结合日常的工作，我们这儿的办公单位比较多。然后呢，针对会计类的，然后来进行转账，然后投资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多的。日常结合日常工作来常见的，有很多是针对咱们的中老龄的这些人员，然后拉他们一起入股投资，进用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做一些虚假的工程，来最后返利。往往呢，大家都会被这个利益冲昏头脑，被套牢，然后被诈骗。
2: 在咱们辖区这样的案件多不多？
6: 目前还不是很多，但是呢，偶有发生。
2: 好，谢谢您，您请坐。我问一下各位，如果当有一个人跟你说起来这么多概念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容易被带进去的可能性会提升的，请举手。
7: 可带可不带那种吧。
2: 为什么可带可不带？就是也想静观其变是吧？
7: 对，
2: 就万一没准真的有人获利了，我没准跟一帮。
7: 对，
2: 哦，万一觉得是骗子了，我就逃了。
7: 对，
2: 认为自己可能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请举手。
8: 还真是有一些，
9: 他们是因为今天坐在这里，所以知道咱们在宣传什么，所以不信。真正大家几个人坐那儿聊天说的时候，很有可能
8: 就未必
9: 信了，对。
3: 骗子其实是在精心布局。刚才关毅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场的观众啊都已经先入为主了，我们认定他是骗子，那我们当然不会入局了。他首先要给您做一系列的心理建设，比如说这个托，托就帮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叫曝光效应。就是他要讲的内容啊，他先让骗子啊，他先让托给您讲了一遍，那您在听的时候您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熟悉呢，就是我是在验证我以前知道的东西，那这种熟悉感就会让您迅速的放下警惕，然后对骗子产生了信任，曝光效应。另外他为什么分析了那么多啊世界形势对吧，然后这个经济形势为什么呢，他会给你造成一个这个世界变化很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变化快它产生的不安定性会给您造成焦虑，这种焦虑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其实我们是抱着期待的，所以我们又是一个开放性的心态，所以他讲什么我们都有可能会接受。
1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好，这样咱们请三位先坐，咱们把那两位请上来看看他们到底会怎么说好不好。陈先生，
0: 哎
2: 哎，陈先生，哎，来来来来，两位两位两位来，这个咱们现在呢给两位时间，然后看看有什么想跟大家介绍的好吧，好不好？
0: 感觉好像音响不太好。我刚才呢就是听了只字片语，包括我们的民警同志一直在宣传反诈，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反诈本身是一个截流行为，如果想让我们的财富实现增长的话还要开源。那么开源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障碍就是你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尤其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是我们现在科技战略中的重中之重。跟大家宣讲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我们首推的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
9: 那都是高科技呀，全是年轻人了解呀。
0: 我觉得您不用考虑人工智能是否您能理解，你就看它是否能给您的生活带来改变。
9: 哎，对，我听你这个，
2: 我跟您说，我觉得呀，其实陈先生说的这个呢有道理，如果确实靠谱的话没准大家都投。但是我建议陈先生您先问问前面这几位，您看啊，这位穿西装戴眼镜的这位，还有旁边这位啊，旁边这位、哦、我们的这个马老师，他们四位说哎觉得靠谱能投，那我相信后面的今天全投了。
0: 没必要听我的，也没必要说一定要听哪一位的，主要还是看自己。
1: 像您说的这个高精尖的产业，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没多少钱我们能投吗？
0: 就是你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说你如果没有能力完成这个十万单位的，你可以完成这十万单位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万也行啊，十万也行，我
1: 也就
0: 是，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高投入高产出，这是肯定的。
9: 哎，说太深了我也不懂啊，我就问问这个，一个是回报高不高，一个是多长时间能有回报。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就是对科技兴国的意义远远要大于回报，反正肯定高于您的定期存款，高于一般的银行理财产品，这应该没有问题。
9: 哎呦，那真不错，我都有点动心了。
0: 对
11: 会赔本吗？
9: 保本吗？
11: 你这产品是备案了吗？
0: 我不知道那个这个律师说的这个备案指的哪一块，反正我们的营业执照像这个什么税务什么这块都是正规登记的。我觉得备案的意义啊，没有说我们为大家创造财富的意义大，就您这属于一个完全属于一个行政范围的问题。
11: 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 AI 这东西还是确实是高科技啊，需要很强的技术团队，咱们公司的技术团队是哪儿的呀？
0: 华北科技人工智能科技研究协会。对，
3: 华北科信我刚好知道，因为我有研究。就那个，您是跟李院长那边很熟吗？就那个个子不高但是英文特别好的李院长，
12: 一起吃过饭，
0: 白头发那。
12: 对对对。
3: 哦哦哦，您跟李院长很熟，谢谢您。嗯，对，
4: 咱们那个盈利的模式是什么呀？通过哪些方式盈利呢？
0: 其实我们原则来讲我们不说盈利，我们主要是支援这个科技研究这一块，它不是盈利，它是在参加这个科研。我们只能说把科研成果，如果它到了市场上形成了那个就形成了利润，我们的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从中间获得自己应得那一部分。
2: 这个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啊，咱们请两位先休息休息好吧，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来，请两位到旁边稍事休息。
12: 刚才我听嘉宾都有些怀疑啊，感觉
13: 没人有怀疑，就他们那律师怀疑呢，你知道吗？
12: 感觉您快顶不住了。我刚才
13: 谁顶？不是顶不住，
12: 对，可紧张了，好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其实
13: 他本身这种提问就不友好，你知道吧？但是你这会儿你不能跟他硬刚，硬刚没用，你就顺着因势利导，你把握住咱们的原则之后，你不用考虑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你考虑他说什么干嘛呀？
12: 刚才那个院长也是根本就不认识。
13: 什么？哪儿没有姓李的院长啊？你怎么想的你？
14: 好，听见了哈。来，陈先生
13: 啊，
14: 您请。这个有什么还想跟大家阐述一下的？您继续。
13: 我觉得，其实你们与其说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你们的专业就来挑战我的这个专业，你倒不如为大家做点实事儿。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投资这个项目和这个金额以及牟利受利获利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愿意投的话，就可以到我们附近的社区或者跟我们联系也行。不愿意就算了，我们也没有强求意思。
1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多是每人只投10000元，然后前20名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额外补贴2000元，也就相当于您10000元的本金秒变成了12000的本金。如果您在大家带朋友来投资呢，我们再给您补贴1000元，相当于您这12000的本金瞬间又变成了13000元。我们名额有限，一个月可以赎回，
15: 一个月20%，
14: 一个月20%，是不是有点心动了呀？我看到刚才这两位都聊天了，
15: 太心动了呀！
14: 一个月20%的利润，心动吗？
7: 不心动。
14: 为啥呢？
7: 因为我觉得天上没有就是白吃的馅饼。
14: 怎么办，陈先生？我们这儿有小姑娘不相信。
13: 对，他的理念不对。我们这个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我们要付出大量的技术和人力物力去研究人工智能。如果各位，愿意为民族的科技复兴奉献您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想让您的财富实现一个增长的话，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研发这么一个计划。
12: 我们的名额只剩下个位数了，
14: 因为只剩下个位数了。
13: 对
14: 啊，您是不是得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啊？
13: 可以啊，我这留微信什么的，
14: 跟编导留可以啊。好好好，
16: 先别走了，二位先别走了，先别走了，先别走了，我们这儿有点事儿了，这个，咱一块儿去所里聊聊吧。
17: 跟我们走吧，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东方广场派出所欢迎您。
14: 吓死
17: 我！我们有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给您，限定版玫瑰金。
14: 受阻。苏芝，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位刚刚所介绍的这么一大六构，到底是先说他们是属于什么行为？
16: 虚假投资诈骗。
14: 虚假投资诈骗。
16: 对，
14: 嗯，
16: 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他们一开始先以小额的这些利益为诱饵，建立信任。这些骗子他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让你去转账，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建立起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你对他建立信任之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让你去进行转账汇款，进行所谓的投资。这是我们这种类型所常见的。同时呢，也提示，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环节，有可能它还有更一种类型的诈骗模式。比如说我在送鸡蛋的时候，很有可能去要求我填写你的个人信息，获取信息之后，它可能会进行二次贩卖，卖给这些黑灰产，他们会针对这些获取信息对你实施有针对性的诈骗。
14: 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此刻。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识破骗子他说的这个话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尤为重要了。
13: 在家动动手指，月收入超过10000。
15: 真的假的？
13: 给个5星点个赞，马上收到1元。
15: 哎呦，我真收这1块钱。
13: 想要多赚领任务，多刷多得要提速。尊重女性，保护女性，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原则。
15: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13: 当然了，以后你的零食、电话费、生日会我全包了，而且还要给你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
15: 哎呀，你真好。
13: 我将要给你温馨安稳的家庭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我已经付了80%的房款了，还差

0: 差100万，我来想办法。
1: 哎，不用，我来付。
0: 你真是我最好的贤内助，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喂，你好，哎，是关女士吗？
1: 是我。
0: 这里是公安局缉毒大队，您的儿子涉嫌一起贩毒案件，要配合调查。
1: 啊，我儿子不可能啊，我儿子，哎呀，不可能。
0: 关女士，啊，现在只是怀疑阶段，
1: 哦，
0: 并不一定真是涉及了犯罪，现在需要您配合我们做的是冻结您儿子的银行账号，
1: 啊，
0: 并且缴纳一部分保证金，
1: 啊，
0: 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将如数奉还。
1: 啊，好好好啊，我手机开着，老开着，我们全家都会积极配合的。
0: 郭女士，这里请您注意，我们公安机关的行动完全是保密的，
1: 哦，
0: 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1: 好，
0: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1: 好好，我保证，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好，以下发给您的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的网站，请把钱转到这个网站提供的账号上就可以了。
2: 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都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而他们从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演绎了一个我们或许可能在生活中能见到，而且是在我们公安机关所破获的案件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骗子。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演绎骗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些骗子能够离我们的生活远一些，再远一些。我们稍微先给两位骗不是，先给两位嘉宾一点掌声好不好？来，演得很逼真。
0: 我的感觉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技好，如果大家能看出他是骗子，就不会有人上当。所以说大家要觉得我刚才演的有点像的话，就是真正的骗子一定比我演的更像，就更不像骗子。
2: 对，好，这个金阳有什么想说的？
3: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我们的骗子的演绎，下次遇到类似的情节可以尽量的避免大家的伤害。
2: 我们最后啊，还是请我们请到的诸位嘉宾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来，
4: 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在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牢记几点。第一，不要随意的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因为骗子可能会拿你信息来做文章。第二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一些进行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查证是否合规。真的投资也有风险，假的投资那就是不是风险的问题了，那就是100%的损失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擦亮双眼，远离诈骗。
5: 这个其实是非常典型的高额的这种回报来诱惑你进行投资，但现在啊，很多都已经知道说这种高额的回报率，大家都已经开始防范了。它其实开始现在可能4-5的也都有，所以说不要仅看这回报率，还是要像苏队讲的说，一定要仔细的审查的这个项目是否是合法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不要受身边人的影响。就刚才那小姑娘提到一个说，
6: 哎，
5: 她先看看身边有人挣着钱没，挣着钱她再去投，这个特别危险，因为很多骗局都是循序渐进的，他会先给你一个小额的回报，或者说先给你达兑现他的回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身边有人收到回报了，或者自己收到回报了，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大笔的去投入，或者跟着就投，这个反而是危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2: 不要盲从，不要盲从。好，马老师，
7: 就是大家每一个让我们怦然心动的机会，它背后都有可能是骗子根据我们的心理弱点精心布的局。所以当我们越是兴奋开心的时候，我们越要停下来多思考缓行动，然后收好我们的钱袋子。
2: 来，最后请我们辖区内的派出所副所长，来，新所，来，您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性发言。来，
8: 总结性的发言说不上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么多年工作的经验。首先归结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跟您有关系的，不论是您的身边人还是您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涉及他们的这些事儿，涉及有利益上的事儿，您一定要复核再复核。 跟您没关系的事儿，就是不听、不信、不转账、不汇款。大家切记一点，贪字当头。大家都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宽裕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富足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一定是要付出您辛苦的努力的和不断奋斗的。天上确实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如果有掉下来的，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事儿，不是一张和和美美的馅饼。谢谢大家。
2: 好，刚才呢，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分别发了一个小卡片，对不对？如果您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您有所收获，邀请大家把您的收获写在这个卡片上，那么本期蜜蜂计划成功。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的。
6: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阴霾。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佳佳，
1: 哎，小袁来了，
2: 我怎么迟到了？
1: 哎，没有没有，我来到，快坐。
2: 等多久了？
1: 刚到一会儿。
2: 这么大包间就咱们俩？
1: 哎呀，大包间啊，说话敞亮。我点了点凉菜，
2: 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啊。
0: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1: 那哪能行啊？我可不能怠慢了我们的暨大厅长。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已经上诉了，我要跟湘潭科技把官司打到底。自从我学习了法律，有很多事情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依据法律，湘潭科技根本无权开除我，他们是知法犯法。
0: 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1: 我和湘潭科技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无固定期限就是不确定合同什么时候终止，我可以一直干到退休，他们是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1条明确规定，如果要单方面解除，必须提前一个月向企业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征得企业工会和全体职工的意见之后，再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这样才能够解除。
0: 佳佳，你说的这些是用人单位在进行经济性裁员的时候所触及的条款，你跟湘潭科技解除合同是因为你的过失，这一点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有体现，属于过失性辞退。劳动合同法条款你都看了？
1: 季宇，法律的条款有很多条，有对他们有利的，也有对我有利的。小袁，我今天把你请出来，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有什么条款是对我有利的。我不就是打人了吗？根据第39条第6款明确说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单方面解约。可是我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我只是行政处罚，而且我们双方都已经和解了，对不对？
0: 你是可以通过这一点为自己辩论，但是以我的经验啊，我不是很乐观。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可以被单方面解除。你把人打伤了，虽然和解了，但是
1: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啊？上面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表述，这一条条款，它的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你们法官手里。

0: 季远，这是二审法官所有人的名单，你帮我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
1: 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
0: 我只给你看，你不用说话，你跟谁熟，点点头就行了。
1: 不行，我做不到。

0: 不为难你，我想在合议庭给三位法官送钱，你觉得送多少比较合适啊？你一般行规是多少？
1: 佳佳，你不是跟我保证过不再托人送钱吗？
0: 这样老弄得歪门邪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说你。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应该知道乡战科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就愿意让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吗？强强，以你的能力，你换一个地方，你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0多块钱，而且你打领导在先，你想跟他恢复合同，这个是不太可能。你能不能不钻这个牛角尖？我在争取我的权益，你觉得我这是在钻牛角尖是吗？季月算是看明白，
2: 在你心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朋友了。当然了，季大庭长高高在上，你捧着金饭碗跟我这种讨饭的人当然不是朋友。
0: 不好意思啊，

0: 这是二审法官的名单，你看看你跟谁比较熟，跟谁能够说得上话。
1: 你不能看，我看了就违规了。
0: 你不用看，我看，我指给你看。你不能说话。
2: 你这录的是你跟纪云的谈话，
3: 录了也白录，一句有用的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威胁他。
2: 你这么做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3: 你一个法盲，你还跟我普及起知识了？我违什么法了？哪条规定说不能录音啊？我这是收集证据。
2: 你这叫强词夺理！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找人家帮忙，你是不是态度得真诚一点啊？就算是人家帮不了，你也不能害人吧？
3: 说的太对了，二审都要结束了，找他帮忙，一切都完了。睡觉。

姐，我求求你了，真的不能这么做，再这样下去是要出事儿的。要不然这样，咱放低姿态，好好求求他，多求几次，他要是真能帮，不是就帮了吗？姐。

0: 姐，你怎么把判决书给撕了呀？你在法院门口，你怎么能这样呀？
1: 别让我进法院！

0: 季云。
1: 哎，
0: 季云。
1: 哎，老史，你怎么空到高院来？哎，
0: 我来开个会，顺便找你谈点事儿。
1: 找我？
0: 我刚接手一个案子，原告向佳佳。嗯。说是你的同学。
1: 是，向佳佳是我同学。他那案子怎么样呢？
0: 他这个人呢，打着你的旗号跟我们套关系，想让我们支持他的诉求。
1: 他怎么说的？
0: 怎么说不重要，关键呢，他还偷偷塞给我钱，钱我及时退给他了，这不是跟我找麻烦吗？
1: 你好。
2: 你的案子已经受理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1: 请问我的这个案子分到高院的哪个审判庭了？
2: 你的案子属于一个暂时案件，会分配到我们的审判监督庭。
1: 会是一庭吗？
2: 这个我暂时没办法回答你，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0: 案子二审已经结束了，他不服，会向高院提出再审。季云，我们不知道你们同学的关系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你得小心点，他跟谁同学，跟谁认识，喜欢到处说，你这么多年的好名声别让他给败了。
1: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0: 不用谢，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姐呀、啊，你要不然哪天去我厂里看看，规模是小了点，但是肯定有你能干的事儿。
1: 干嘛去啊？给你当马仔啊？
0: 那你当老板，我当马仔行了吧？
1: 嗯，行。喂，我是。
2: 分到一厅了，好，谢谢，我会及时上交证据。
0: 姐，你的案子怎么了？
2: 我的案子分到纪云的一厅了，我还是得去找他。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一定要放低姿态哦。
2: 季云，

0: 佳佳，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呢，太晚了，我不好意思上去。
0: 你上来吧，没事。
1: 别，就在这儿说吧。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道歉的，之前我对你的态度不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原谅我。
0: 佳佳，我当然原谅你，我们是好朋友。
1: 纪元，你说的对，我们是好朋友。我来是为了告诉你，我的案子分到你的厅里了。你是厅长，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0: 佳佳，谢谢你告诉我，我一定会避嫌。
1: 我要的不是你避嫌，我想让你给主审的法官打声招呼。原来我的案子一审二审都不在你的厅里，让你帮忙的确是太强人所难了。你看他就是这么巧，现在分到了你的厅里。纪元，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你可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啊。
0: 佳佳，我还是那个态度，这个事情我帮不了你。
2: 纪元，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现在没工作，没收入，没家，我老公也不要我了，我孩子也没了，你真的帮帮我，求求你了！
3: 你起来，
2: 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求你的，纪元。真的，我真的走投无路了，纪元。
3: 佳佳，你听我讲，
0: 你冷静一下。

0: 喂，
1: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马上回家啊，妈妈马上回家。

0: 纪元，我是佳佳。
1: 哎，佳佳，听说
2: 妞妞快要过生日了。
1: 今天是周末，我想去看看妞妞。
3: 小孩不用过生日，佳佳。

0: 你不用麻烦，你放心，我不会跟你再提官司的事情。我就想去看看你，看看妞妞，你不会不再把我当朋友了吧？行，好吧，佳佳，你过来吧。
1: 来呀，不用换鞋，来，
0: 还是给我拿双拖鞋吧。行。

0: 大家，你来把钱和手镯拿走。
1: 佳佳，佳佳，我知道你在，我们聊聊好不好？

0: 2万现金，一个金镯子，向佳佳向司法人员行贿，其行为已经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我不想举报向佳佳，我不想让他坐牢。所以你还是想给他送回去？
1: 对，于晴他是我的朋友，于法他是我民事案件的当事人。
0: 我不想把事情处理成这样。可是这些东西万一退不回去，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万一向佳佳把这些东西和购买发票发网上去，再添油加醋，会不会引起一场针对咱们法院的舆论风波？
2: 是啊，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小柳说的这些情况不能不考虑啊。
0: 你和向佳佳既是同学，又是老乡，有了这层关系。
1: 他要是真想黑你，你就是想解释都解释不清啊！季婷，我这么说并不是想给你制造压力，而是咱们这个职业本身就比较敏感，万一向佳佳把这事儿捅出去，网上的人肯定宁愿相信向佳佳的谎言，也不会相信我们的解释。所以我想在最短的时间把东西还给他，并且要他当面签收。
3: 可是怎么才能给他送回去呢？法官看上去风光体面。
1: 但要是有人想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弱势群体。
4: 季云，
3: 我们法官是被广泛监督下的职业，容易有是非，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处置。
1: 向佳佳不接电话、不开门，要是退不回去，就直接上交，这样既免了季云姐的麻烦，向佳佳也不会受到处罚。
4: 手镯和现金加起来有3万块钱，她现在失业了。
0: 如果没收了，对他来说也是一笔经济损失，我还是想退还给他本人。
1: 季婷，你就是太善良了，对于向佳佳这种人完全不必。
0: 要不这样，咱们就用送快递的方式把这些钱物给他退回去。
1: 您是说找快递？
0: 就找你，你亲自给向佳佳送快递。
1: 我？
0: 嗯。

0: 喂，
1: 向佳佳吧，这儿有你的快递，赶紧来取一下好吧。
0: 什么快递啊？哎，麻烦你给我送一下。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快递啊，
2: 放这都好几天了，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收费了啊，你赶紧取一下好吧。
0: 哎，

0: 我这有5000块钱，我自己的，我想一会儿一起给向佳佳作为朋友的一点心意，所以我想趁她下楼之前过去一下。
1: 这钱你可不能给她，你想啊，这个向佳佳用20000块钱来贿赂你，可当你还回去的时候却变成了25000，她要是拿这个再生出什么话来，你怎么解释？就算你能够解释清楚，可又有多少人能够相信？作为朋友也好，老乡也罢，你已经尽力了。对这种心术不正的人，你不用考虑他的感受。
2: 哎，来了。
3: 我快递在哪儿呢？你就不能给我送一趟？
4: 向佳佳吧，法院的人找你呢。
5: 你是向佳佳吧？
0: 我叫何柳，是省高法审监一庭的法官。这是我的证件。
3: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在季云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3: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你把东西清点一下，拿走。
3: 哎，我告诉你啊，你作为法官，这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行，你举着，你有本事你一直举着，我现在就给你录下来，发网上。来，
0: 你可以用手机拍摄，这是你的权利。我的执法记录仪在全程录像，如果你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要承担法律责任。
3: 不是，你到底要给我什么？
0: 向佳佳，这是你放在季云家里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3: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0: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我得过去一下。
1: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听着，以后你别再搭理他，免得节外生枝，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
2: 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但愿吧。以后啊，少跟这个小佳佳打交道。
0: 谁呀？你好，季云的快递。哦，谢谢啊。哎，你的？哦。哎，你打开呀。
3: 小云，季云，我想给法官送点钱，你觉得好不好？可以。这个向佳佳太得力了，你找他说去。
0: 哎，你干什么去啊？他是明显的是在陷害，你找他有什么用？我去跟他说清楚。 向佳佳，作为朋友，我本该信任你。你说你要去看妞妞，但我们家一句话也不说，留下钱和手镯就走了，这已经超出了友情的范围，也触犯了法律。我没有追究你，你现在又变本加厉的编造这些。向佳佳，你是真的想坐牢啊？

0: 你确实暗示过我要给法官送钱，干嘛这么恼羞成怒啊？ 向佳佳，我知道你在录音，你随便录。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能放在阳光下。你就说现在怎么办吧，是我把录音材料送到你的单位，还是你跟我好好聊聊？
1: 佳佳，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敌人。
2: 你把我当朋友？
1: 你从头到尾把我当过朋友吗，季云？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朋友的？你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卑鄙小人！你眼睁睁的看着你20多年的朋友站在学校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现在，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警告我，季云，有本事你现在就让人来抓我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

0: 你帮我已经够多了，我不能要你的钱。
1: 花店里资金周转不过来，能拿的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了。
0: 你给我的这点钱根本就打不赢官司，上面没有关系的话，你就是给我50万块钱那也没有用。
1: 姐，你不觉得你现在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吗？你考虑问题太极端了。
0: 我怎么极端了？我怎么不正常了？我以前对他哪件事不够意思？我的这个案子分到他庭里了，他是庭长，他顺手就可以帮忙，那是他不帮忙置之不管，是我不正常还是他不正常？
1: 绕来绕去还是纪云，人家一步一步混到现在这个位置，不想因为你影响自己的前途，有什么不正常的？你告诉我，你对他好是

0: 多少年了？
1: 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的事儿，你指望人家记一辈子？你就是不正常。姐，我一点都不可怜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的处境都是你自己做的。我可怜你什么，你知道吗？我可怜你把自己逼到一个牛角尖里，好好的一个人被你自己逼成一个神经病。

0: 明显觉得我是神经病。我现在混到这个处境，没有人是真的同情我、可怜我。你也觉得我是神经病，你也在嘲笑我。看我的笑话。
1: 你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我怎么能是来嘲笑你呢？我只能拿出这么多现金，我全都给你了。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想过你会伤我的心吗？你为什么不看看你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2: 除了我谁同情你？除了我谁看你？
1: 我他妈不要你同情！
2: 我让你来了吗？滚蛋！走！滚！我不要你

0: 你从头到尾把我当过朋友吗？季云，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朋友的？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几十年的朋友站在悬崖边上，你不管不顾，你说你把我当朋友？
1: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了。我以公职人员的身份提醒你，警告你，如果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将由法律来制裁你。
0: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老实人被你们欺负了是怎么办。

0: 我叫何柳，是省高法审监一庭的法官。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是要把你故意放到纪元家里的东西当面还给你。
1: 你说什么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0: 这是你放在纪元家的20000块钱现金和一只金手镯，请你检查签收。
1: 你别胡说八道，我从来都没给他送过东西。
0: 请你确认物品，签字接收。

0: 怎么样了？还在抢救？抢救！还小姐，我只留留了一个人。
1: 阿姨，警察来了吗？来了，已经走了。怎么说的呀？
2: 作案现场是个监控盲区，目前没找到嫌疑人，初步推断是抢劫。
0: 抢劫？

0: 你醒了，伤口还疼吗？麻药过了，有点疼。没事儿，
1: 医生说没伤到骨头，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不会有后遗症。看你干的这工作，得得罪多少人呢？你不害怕？我害怕呀。
2: 我真没事儿，我领导还在这儿呢，你就先别哭了。你妈妈都担心死了，别说你妈了，我们刚才都吓死了。没事儿。喂。 哎，赵院长，哦，上次说老陈那个事情，就是停车场那个工作，其实挺适合他的，他就是按一个升降杆。
3: 季厅长，您放心吧，老陈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好的，好的，
2: 赵院长，真是太感谢了。
4: 林媛，这家怎么样？
5: 服务员，你好。
4: 8000，疯了！是有点贵啊，哎，不过没关系，我给你买，算我送你的礼物。你花的钱都是咱家的钱，都是我的钱。我自己有钱，你有小金库啊？哪来的小金库啊？哎，我跟你坦白啊，最近呢，刚拿了一笔稿费，12000。哎，我拿我自己的钱给我老婆买件漂亮衣服，不违法吧？
5: 那不行，我要稿费。
4: 还不如给我稿费，彩米，要不这样，我买完这件衣服呢，剩下钱都归你。哎呀，不光是为了你，我不是想让你穿上这好看的衣服，在电视上展现咱们司法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吗？嗯，
5: 上电视能穿这个啊？
4: 我看不见。也是吧。 那咱就买之前你看过那样。
5: 嗯，
4: 这件便宜。
6: 爸，哎，早就回来了。啊。

0: 2000块钱，这么贵？
1: 妈不是说家里钱紧吗？怎么又买这么贵的衣服？那个不是你妈妈买的，哎，是爸爸花钱买的。钱不都是妈妈管着吗？她不同意，你怎么有钱买？
0: 你妈同意了。再说，这钱是爸爸。
1: 妈妈太偏心了。你要什么就能买，她要什么就能买，妞你要什么也给买，姥姥要什么也给买，我要什么就是不给买。
0: 哎，乔乔，怎么说话呢？你要什么东西，家里不给买了？哎，只要合理的，学习上、生活上，什么东西亏待过你？
1: 我说妈妈，妈妈太偏心了。
0: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妈妈怎么偏心了？偏心谁了？
1: 妈妈不是偏心，就是太自私了。你们大人都太自私了，别人家的妈妈对孩子都比她强。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的妈妈。
2: 我在这个家里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妈妈老是说话不算话，你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你还有妈妈，你们都自私透了！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呀，你打孩子干什么？
2: 乔乔，
4: 快去追回来！
2: 不管，命令不管，
4: 不管，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上次驳回了，这下该踏实了吧？别再较劲了，这次可是终审。
1: 终审不是终结，我还可以继续申诉。
0: 终审一判，这案子不就是终结了吗？
1: 我告诉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终结者。

0: 别再较劲了，这次可是终审。
1: 终审不是终结，我还可以继续申诉。
0: 终审一判，这案子不就是终结了吗？
1: 我告诉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终结者。
2: 我昨天把球球给打了。
3: 打他干嘛？
2: 这臭小子说话太混了，我一时没忍住就……
3: 你不是平时挺有耐心的吗？怎么连气都没了？
4: 晶晶，爸爸今天为你好不好？
5: 哼。
3: 来，球球呢？
6: 一大早就出去了，连饭都没吃。
2: 那可能是昨天晚上冷静一下，而且不好意思面对咱们俩。不管他，吃饭吃饭。
3: 妞妞，你怎么了？
5: 妈妈，我想问个问题，要是有人打你的孩子，你怎么办？
3: 那妈妈就打他的孩子，好不好？
5: 好。
3: 谁打我的孩子了？
5: 是爸爸。
3: 我是爸爸呀。那妈妈也打爸爸的孩子好不好？
5: 谁是他的小孩？
3: 哥哥。
5: 爸爸打哥哥，你又打哥哥。
3: 好。那妈妈不打哥哥，妈妈打妞妞，好不好？
5: 好。
3: 妈妈谁都不打，妈妈不打妞妞，妈妈不打哥哥，谁家的小孩都不打，打人是不对的，我们是讲道理的小朋友，好不好？
5: 好。

0: 你是什么学历？
1: 初中。
0: 保洁工作很辛苦啊。我看你长得白白净净的，干过体力活吗？能吃得了苦吗？
1: 吃得了苦，我什么重活累活都愿意干。
0: 我们现在正缺人手，你要是干了这份工，一周歇一天，平时不能请假。
1: 我明白，我可以不休息。
0: 那你先去试一下工，你觉得干得了啊，那就明天过来上班吧。
1: 经理，我家住的离这特别远，不知道咱们这儿可不可以提供宿舍呀？
2: 何柳，你出院了？
3: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休养，我怕你忙不过来，就先出院了。
2: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别来了啊！脑袋上的问题不能大意了。
3: 没事儿，下班我就走。
2: 差不多了，
4: 也到下班时间了。
3: 是到下班时间了。妞妞啊，小闹钟真准时。等等啊，让你妈妈跟你说话。
2: 喂，妞妞。
5: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妈妈马上回去了啊。等着妈妈啊。哎，丽娟，
6: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应聘去做保洁阿姨了。
2: 向佳佳当保洁？

0: 小袁啊，
1: 嗯，
0: 周六上午呢是全市篮球大赛的决赛，
1: 嗯，
0: 我那天刚好有个非常重要的讲座，那校内广告都发出去了，我请不了假。
1: 我去给我儿子加油。
2: 真的？
1: 嗯。东东，
3: 我们先走了，
4: 走了，
3: 拜拜。

都没给你过个生日，去买个礼物啊。

0: 吗？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工作，然后有他们，还能跟您在一起，我觉得很充实，很满足。
1: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
0: 社会稳定，国家给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机会。我学了法律，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当他们有事儿的时候能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待遇。妈，我希望我能做到。
1: 你能做到？

0: 球球，球球，你是明天比赛吗？
1: 就是明天。你不会又有事了吧？
0: 不会，决赛我肯定会去看啊，天大的事儿我也会去。我就想问你，我要是赛的话，你会紧张还是会打得更好？
1: 我是人来疯型的，人越多我打得越带劲，你在场不影响我发挥。
0: 行，明儿见啊。
1: 嗯。
0: 喂
2: 喂，季云啊。
0: 哎，王院长
2: 啊，是这样 啊，这个上面的调研组呢，今天听我们高院的汇报，需要我们停的几份材料，你呢也一起参加一下吧。
0: 哎，行，可以，我应该能赶到啊。好的。
3: 趁热吃啊。
0: 球球，
1: 嗯，
0: 好吃吗？
1: 嗯。
0: 球球，
1: 嗯，
0: 妈妈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妈妈今天有个急事儿要去工作，不能去看你决赛了。你别生妈妈气好不好？晚上回来给你庆功好不好？
1: 你昨天问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你说话从来不算话。
0: 秋秋，其实妈妈
1: 不想去，你就说不想去，用不着哄着我。
4: 怎么了秋秋？这是怎么了？
0: 球球，球球，球球，球球，加油！

0: 哥哥呢？
1: 哥哥去比赛了，妈妈要去上班了，妞妞在家里乖乖的好不好？吃饭去吧。妈，我先走了啊。

不是一直想看我的笑吗？

0: 你这事情也是不可能的，放开我！你放开我！同学们，司法伦理是指司法人员。
1: 在角色扮演和行使职权时所要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司法伦理的关键词是忠诚、公正、独立、诚信、崇高、明理、清廉。忠诚就是要有执着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对法律忠诚。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公正是法自身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要求司法人员平等地对待每一起案件和每一个当事人，按照公平的程序办理案件，从而实现正义的目标。

Thank you.

你们不能再说话，

妈妈还在开会呢。

0: 江佳佳，检察机关已对你提起公诉，这是起诉书，请签收。
1: 不是故意的，你没想杀死季宇。
0: 你做过什么？你的动机又是什么？一切在法庭上自有分辨，法律不会因为你的个人意志而改变。你现在签字。

0: 江佳佳，你有权利聘请律师，你是否要聘请律师为你辩护？
1: 不需要别人逼我辩护，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0: 江佳佳，如果你没有选择辩护人，人民法院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你提供辩护。
2: 法官，我属于激情犯错，我不想杀他的，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是蓄谋杀人还是临时起意激情杀人，法庭会做出公正的审判。

0: 您好，这是季云家吧？这是他买的快递，请您签收一下。
1: 这是小云买的，买的什么？

0: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被告人向佳佳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向佳佳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经查，纪云作为一名法官拒绝干预案件审理，坚持司法人员的纪律原则，没有过错。被告人记恨受害人拒绝为其诉讼案件打招呼，蓄意报复杀人，动机卑劣，手段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48条、第57条第一款、第61条、第36条第一款，本院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沉痛悼念纪云同志，在这个翠柏迎春、万分悲痛的心情，送别用生命捍卫原则、正义和法律的英雄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法官、湘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高级法官纪云同志。纪云同志于2022年1月12日清晨，因不徇私情，被犯罪分子残忍杀害，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45岁。纪云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他追求热爱的党和人民的司法事业。
1: 秋秋，
0: 纪云同志，
1: 我们把这束花
0: 不徇私情
1: 在你妈妈牺牲
0: 公正执法的好法官。纪云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于审判事业，他热爱学习，是一名学者型法官。纪云同志清正廉洁，遵从法官道德，恪守职业良知，青山永在，英名长留。

0: 大权威。
1: 威

们不都是警察吗？我够配合的了，就知道一遍遍的问。

那你们就会在这儿坐着，监控呢？你们查监控去？那你们能干什么？

0: 碰探子，你那边有什么能用的商用探头吗？
1: 这条巷子探头就是少。哎哥，穿过这条巷子，那边是条大路，那边有探头。
0: 那么远，更拍不着。而且这些探头啊，都有年头了，清晰度也不够。
1: 哥，涂山那边没有找到有用的画面，就算是找到了，涂山不也得埋怨咱们越界？
0: 咱们是刑侦大队，不是工厂流水线，拧螺丝都不给装盒子。破案嘛，所有的流程都得熟。现在涂山那边人手不够，咱自己的案子咱们盯着谁盯着？
1: 那边有间学校，学校的摄像头质量好。
0: 今天是周末，这事儿啊得局里给学校打报告，等人周一开学了收到这个报告，至少也得三天才能把咱们要图像给他们调出来。
1: 三天，都什么年代了，从网上下单买个菜一个小时就送到家里去了，警察看个监控还得三天啊。
0: 先别报呀，那个孩子的母亲现在还没人跟他联系吧？
1: 没有。
0: 那个不是绑架，
1: 这个孩子的妈妈也不像是有钱人，绑架他孩子干嘛？还闹出些舆情，新局长就上任了，咱们又得加班。
0: 新局长，我要能见到这新局长啊，我就一句话，多给我们装点有效的探头，案子早。

0: 潘局好。
1: 哎，你好，这是我办公室吧？
0: 是是。
1: 你叫什么？
0: 我叫王子珍，以前在办公室工作，现在调过来给您做工作联系人。
1: 你好，
0: 潘局好，潘局好。
2: 赵局，
1: 潘局，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啊，
2: 早吗？我就是应该今天报到的。
3: 不是，我还组织大家伙到军方口去欢迎您呢，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出门，您就已经到了。
2: 不是，早上我怕堵车，我也不想麻烦大家。
3: 哎，潘局，您坐一下，尝尝我们这儿的茶。小王，去拿茶来去。
0: 明白。
2: 哎，不用，都不用。
3: 潘局，我们这儿的水仙茶饼啊，是当地的特色，有天然的花香，香气啊清高悠远的。
2: 不是赵局，我这个人喝茶，你给我再好的茶，我也喝不出好来。
4: 我喝茶呀，就喜欢用这大杯子，沏一杯解渴就行了。对了，赵局，咱们这儿有一个当街抢孩子的案子，已经上了热搜了，你知道吧？
3: 知道。这个雨晴闹的是有点大，但是我们一线的刑警们都在全力以赴，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
2: 小王，
0: 哎
2: 哎，麻烦你，
0: 您说，
2: 找个钉子帮我把这个挂在墙上。
0: 没问题，我现在去拿工具。
2: 好。赵局啊，
0: 哎，
2: 抢孩子这个案子是两天前发生的，是吧？一会儿开见面会，咱们不走过场了，直接聊案子。
5: 这个案件的性质定了吗？是绑架还是拐卖？
6: 暂时排除了绑架，因为没有接到任何勒索电话。台山分局按照拐卖的思路侦办。
5: 那台山分局的人来了吗？
6: 应该很快就到，路上有点堵车。
5: 咱们这支队伍啊，埋头办案是把好手，但是我希望支队层级的领导要抬头看路，把工作做在前面。
7: 哦，这种拐卖案件随机性非常高，所以陈芝他们很难提前做些什么工作。
2: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次这个案件会引发这么大的舆情？
3: 拐卖孩子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
2: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近两年咱们这儿两抢的数据不太好看，仅去年一年就发案1400多起，但是咱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呢？34.7%，这就导致了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獗。现在这些人贩子都不是偷孩子了，敢当街抢孩子，正是因为这样才会爆发舆情。
6: 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两抢一盗这类侵害案件我们还是很重视，但是长期以来也是打击的难点。因为咱们闽潭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好，流动人口多，所以案件多发，老百姓抱怨多啊。很多情况呢，就是他们被抢了以后也只是抱怨抱怨，不愿意报案。所以对于我，
2: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报案呢？是不是人家报了案了，咱们也破不了案，报了也白报，还给人家添麻烦？
8: 是，咱们呢确实应该从自身的检讨开始做起。
3: 台山分局那边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的找人了，
8: 咱们宣传部门啊也应该及时的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2: 案子破不了，不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就是技术没有搞好。
9: 我们情报大队的图侦建设在设备、人员、技术等方面在全省还是位列前茅的。
2: 硬件建设有基础了，但是发挥了多少效用呢？
6: 我们这么多年很重视情报导侦战略的落实，当然这个过程中呢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技术人员的缺乏，还有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不大等等。
2: 很重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你们俩这是踢皮球还是打太极？你这边是全省位居前列，你这边是种种困难啊。情报导侦是一个策略，合身作战也很重要。
5: 陈志，
6: 哎，
5: 把合身侦察中心挂在情报大队下面，那侦察中心不就成孙子了吗？不对，是重孙子。
1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我说的和声作战是跨部门跨情种，你们要是把这块牌子挂在情报大队下面，我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市局是爹，那刑侦支队是儿子，情报大队是孙子，合成侦查中心不就是重孙子吗？哎，你坐。
6: 那我们把这个合成侦查室提到支队下面了。
11: 同志，
6: 陈志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又让我来汇报案情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们主管局长没来啊？啊，他从局里来，我是半路过来。不，陈志，案情报告我不是已经报送给您了吗？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案件不是普通的两抢案件，他丢失的不是财物，是人，是小孩，我没那么多的时间。
11: 行行行，我知道，叫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进展怎么样。
6: 进展慢呗，调查没啥，咱们的自建探头不够，人家的商用探头调出来麻烦。
11: 这种随机性发生的案件客观困难确实比较多嘛。
6: 陈志，咱们不要老强调客观的困难，那哪个案件客观条件容易呢？关键是咱们整个的办案流程它也有问题啊，
11: 它不给力啊。老张，你老说人家的。
6: 老张，
9: 人不行不能怪路不平，这案子破不了你不能怪咱们的办案流程不合理，这是太片面了。
11: 办案流程就是不合理，怎么就我们不行？
6: 不要说，那好好好说，我们掰开揉碎了好好说啊。犯罪嫌疑人现场抢人，报警了，派出所出警询问了一圈，做笔录，然后立案上报给我们刑侦。我们刑侦要了解案情，就要请当事人再来，我们再做一次笔录，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图侦技术。图侦那边还原轨迹最快一个礼拜，技术那边就一个审批至少也得三五天，还有一堆案子等着在那排队呢。等最后消息反到我这儿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你们说我拿什么去抓人？是不是？
5: 他说的有道理。
11: 好，新来的潘局，
5: 潘青山，
6: 潘局，张伟。
5: 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两天我约你，咱们就这个问题好好的聊一聊。
6: 哎，
5: 咱们不讲虚的，就这个合侦侦查室，咱们闽谈啊，侦查破案不能只靠刑侦这一根烧火棍，要把合侦侦查室升级为合成侦查中心，由市局直接领导。
12: 那人员怎么办？

0: 从刑侦技术档案抽调。
1: 那编制呢？
0: 编制我去解决。刚开始的时候戒掉。
2: 戒掉的话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啊。
1: 个人的意愿问题倒还好说，大部分同志还是积极配合的，只是从分局调上来级别肯定要提一提，那各级别的干部会不会超编，人员的预算怎么解决？说到钱，这各项设备硬件软件都是大头，不知道市里边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额外拨出预算来。
0: 你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要去解决的。咱们一项一项来，缺人找人，缺钱要钱，
3: 钱我去市里要，人这工作你做好。
1: 好嘞，
2: 潘局，我说话时有啥我就说啥。我呢就是个支队长，没别的想法，就是想把案子都好好给破了。但是这会儿呢，又是侦查中心，又是信息化，还要改革流程，这下面的工作可是千头万绪啊，我听得有点懵。还有，让我们搞洋枪，还要把我们的骨干精英都戒掉走，那我们底下还怎么办案子啊？
1: 我倒是觉得可以把梁强搞成专项行动，让合成侦查中心去主要负责。
0: 可以，本来今年审理就有民生类的行动要求嘛。还有什么疑虑尽管说。
2: 开放我们刑侦数据库的问题，让其他部门用我们的数据，用得好那是他们功劳，用得不好呢，那有可能我们就得背锅呀。
0: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系统，建立了各种数据库，本来就是要开放给各个部门用的，数据用一用又不会坏，别老拿安全作为借口限制开放。放下包袱，刑侦带头。
1: 潘志，等遇到具体困难再请示潘局。
2: 行，有刚才潘局那句话就没问题。
3: 咱们这个合成侦查中心怎么建怎么搞，由你带个队，主要是刑侦技术档案的人，去部里推荐的那几个示范单位好好学习一下，调研一下，回来形成一个方案，咱们上党委会讨论。
4: 哎，小王，你帮我办三件事。
5: 哎，好，您说。
4: 第一件事，把茶台给我撤了。
5: 没问题。
4: 第二个，你看一下办公室什么地方，给我加一个书架。
5: 好。
4: 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要做一个基础信息的汇总，就是帮我写一个全局近几年信息化建设的工作报告。
5: 潘局，这个是不是找科通处能更熟悉一点啊？
4: 据我所知啊，科通处掌握的信息也不够全面，还得要你啊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一下，去确认核实。我要了解的是咱们全局各支队各处室各分局的信息化建设的情况。
5: 明白了。
4: 你这包挺好看呀、啊，这比我这好看。
5: 哦，这我女朋友过生日送我的，有点浮夸了。
4: 挺好，挺好，挺好。来，去忙吧。啊，
5: 哎，我马上去办他去。
6: 癫痫，医生说怀疑是婴儿痉挛症。
7: 那现在在里头检查呢？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把偷孩子的人抓到的。
6: 孩子回来就好，我现在也顾不上其他的。
7: 是这样啊，孩子之所以会被送回来，是因为孩子病。孩子但凡没病，现在还在他们手里呢。所以，请你配合我们，尽快把那帮人找到。孩子送医院来，说明对方不是穷凶极恶的人，很可能不是人贩。你之前说你前夫想把孩子要回家，
6: 对，因为他新女朋友不能生孩子。
7: 你前夫的联系方式你给过了，这新女朋友联系方式你有吗？
6: 我不认识他新女朋友。

0: 这个吧，这是送你孩子回来的车辆，你认识这车吗？
1: 不认识。
0: 那孩子被送回来的时候，他的衣服还有报备跟被抢的时候是一样的吗？我们可能会拿走做个化验。有问题我们再找您。他前夫查过吗？
2: 查了，人还没查到，电话不接，住址也没人。
0: 用技术查查。
2: 好。
0: 对了，你给我选的公文包不合适啊，跟我们领导风格太不搭了。
3: 他不是还说那包挺好看的吗？
0: 不懂，我们领导那包一看就用了很多年了，啊，我拿一新包去，他说好看，那是点我呢。
3: 点你？
0: 你想啊，领导那么艰苦朴素，手底下的人花钱买名牌包，太不好了。
3: 你是不是想多了？
0: 服务领导就是得在乎这种细节。
3: 你每天想那么多，你心不累吗？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哥就在机关里给领导干活呢，他每天还写日记呢。今天说了什么话，什么话说错了，那都得反思的。我为什么戴个眼镜，那也是我哥告诉我的，跟谁戴一样的眼镜就能建立某种熟悉感。
3: 你这是什么歪门邪道的理论啊？
0: 这叫心理学，
3: 厚黑学吧。哎，对了，我给你闪送的茶叶你用上了吗？那可是非常非常难买的茶膏。
0: 别提了吧，我拿都没敢拿出来，回头咱俩自个儿喝了吧。我这领导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抽烟喝酒请客吃饭他啥都拒绝，就连穿衣服，副市长哎，那领子皱成啥样了，拿领带一照就完事儿。他对所有外表的东西都不在乎。
3: 我觉得他这人可能就只对工作和学习感兴趣，你也别瞎琢磨。
0: 是挺爱学习的，上厕所都得带本书去。
3: 所以啊，你跟领导学学他的长处。
0: 长处有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算不算？
4: 你这包都这样了还修的什么呀，我都不好收你钱。
0: 您该怎么收怎么收，没事。
4: 这包得有20年了，我天，那网上买一个包也没多少钱啊。
0: 那都买新的了，您这还哪有生意了？
4: 哎呀，您这生意啊我赚不了2000，还挺麻烦的。哎，这包不是你的吧？
0: 我领导的。
4: 领导
0: 啊，
4: 都当领导了还用这么破的包？
5: 小王你去哪儿了？潘局来我们这儿了，你给我回来。
0: 那个您先休着，晚点我过来拿。
4: 哎，马上好了呀。
0: 来不及了，先放您这儿。
4: 哎，
6: 这7个月了哪里都不给我开这个证明啊。
7: 你别着急啊，人刚被审，你慢慢说，看看我们怎么能帮你解决问题。
6: 我父亲呢去世快1年多了，我办完他的后事以后呢，就想起来他有一张银行卡，里面还有些钱，我就去银行啊想取出来。这不是有我爸的身份证吗？我的身份证也在，我带他去管为什么就不行啊？
8: 先生，您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您这种情况的话属于存款继承，需要公证处先出具证明，然后我们按照存款继承这个业务给您办理这个流程。
9: 您这个叫继承权证明书，您的亲属关系证明。
6: 这是我父亲的户口本，我虽然迁出了，但是信息页还在。您看，与户主关系写的是父子。
9: 不好意思啊，您这个户口本不能反映你父亲的所有亲属关系，不能排除您父亲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6: 户口本不能证明亲属关系，那什么可以证明啊？
9: 您需要到属地派出所，让他们出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
10: 亲属关系证明是公安部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18种证明之一，我们啊没有办法给您办。
9: 这样，您可以去派出所复印您的户籍底册，也可以作为这个证明。
10: 不行，户籍底册啊涉及个人隐私，属于保密信息，我们不能让你复印。你也不想随便一个人就把你的户籍信息给复印了吧？
9: 您要不去居委会问一下，如果他们能给您开这个亲属关系证明，我们也认。
11: 这个我们开不了，民政局有规定的，我们不能开这类证明。
6: 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我就是想不明白啊，7个月了，就是办不下来。
7: 1个星期。我给你答复了。

0: 争取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谢谢你，民警同志。
2: 我听了半天，你们是各说各有理，这就是一个要继承自己亲生父亲存款的事情，你们用这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生生地拖了人家七个月，真的就这么复杂吗？
3: 潘市长，要不我们协调一下，让当事人父亲的单位调一下档案。
2: 要是没有单位的群众呢，怎么办？什么叫放管服？
0: 哦，检证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2: 为人民服务，能不能不要端着架子，站在人家的角度帮人家把问题给解决了？我先批评一下公安部门，我们要安全，群众要方便，有困难要想办法解决困难。
4: 我们检讨。
2: 公证部门，这个事情的源头是你们，继承权证明书都需要什么材料，采信标准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替别人考虑？碰到事情，碰到问题，不担当，不作为，这就是漠视群众利益。
5: 我们回去也进行整改。
2: 负责这个事情的同志要追责。网络时代，如果这个事情闹到网上去，影响有多坏？
4: 我们的纪委会查办。
2: 处理这个事情的公证处要整改，咱们先定一个临时的政策，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公安部门和公证部门要有一个联动机制，公安部门要开放一部分相关信息的权限给公证部门，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这个当事人的事情可不可以特事特办，三天内帮人家把问题解决了？
5: 三天是不是太快了？
2: 三天内你要能把人家问题给解决了，也是让人家等了七个月零三天。对老百姓好点很难吗？
6: 哥，就这个位置。
7: 一晚上没睡呢吗？眼袋掉地上了啊！
6: 还有个因为加班失恋的呢。我眯一会儿，你们到了叫我。
8: 哥，你是不是要高升去市局了？
7: 我那是借调啊，没准过几天就回来了，还得给你们开车。
8: 哥，借调可是个坑啊，跟湖北两头都没好。
6: 听说这回是新组的合成侦查中心调查，
8: 新局长亲自走，应该不会回来。哟，
6: 哥，苟富贵勿相忘了。
7: 别贫了，这个地址是谁的？钱富哥的？
6: 啊，不是钱富哥的，情报中心说他的定位在外地，去医院丢孩子的那个车倒是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车主工作地。
9: 好嘞，好嘞，我马上去通知。
10: 哎，肖主任，
9: 闯祸了啊！
10: 我怎么了？
9: 今天全体会议通知几楼啊？
10: 三楼啊。
9: 八楼。会议五小时，会议五小时，我强调那么多次，怎么还是能出这么大的岔子呢？
10: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9: 能怎么办？赶紧去八楼开会。
10: 我去了，去吧。
6: 案发当晚呢，那人在公司加班，而且整个部门都留下来了。但是我们看监控，他那天晚上没开车。我们问了问，他说前两天车子蹭了一下，送去修了。
7: 自己修的还是走了保险？
6: 走了保险。
11: 我有交警队，还有保险公司打过电话。车子是在一家叫大吉汽油店修的，
6: 位置在这儿。
11: 嗯，好的。
10: 潘局呢？领导们都上去了吗？
1: 他们都爬楼梯上去了。
12: 坐会儿，坐
10: 会儿。救我！救我！救我！
2: 够行了，陈志，年轻啊，气不喘，脸不红的。
12: 我心肺，银行底子还行。

0: 小段还行吧。
1: 啊，哎呦，您体能太好了，我不行，我那体检单子太难看了。
0: 这就是提醒咱们领导班子，得注意锻炼身体了。
1: 是是是是。

0: 没有详细地址啊？
1: 没了，咱等丁分四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找着了。
2: 等会儿，
1: 这有什么急啊？就不抓紧时间吗？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们啊，如果这整个汽配城里就没有一个叫大吉修车的店，你们怎么办？
1: 这不能吧？保险公司要收发票的。
2: 这种店经常转让，人不能改名字啊。
3: 你也知道不会改，我们维修资质不好办。
0: 那我们待会儿进去看的时候，专门看看这个营业执照。如果有不合规、不挂执照的，你们就要求看发票样张。
2: 好，
0: 你们三个查店，我看他们监控。
2: 好，好嘞。

0: 就这
1: 儿。你好，哪位是店长啊？
2: 谁啊？
1: 警察。
2: 啊，我是店长。
1: 这车在你们那儿修过吗？
2: 对，上个礼拜送过来的，昨天修完人家开走了。
1: 啊，哎，你们这儿平时来修的车放店里，你们所有人都能开出去吗？
2: 那不能，我们有规定，不能开客人的车呀。
1: 那你们车钥匙怎么保管的？
2: 就锁我们老板抽屉里，只有我跟老板能拿到。
1: 带我看看去。走吧。
2: 钥匙。等一下。
0: 老板，老板在吗？出来，出来，出来！
2: 不好意思，
0: 快点，麻溜的。
2: 老板不在，干什么？什么意思啊？啊？
0: 去把她叫回来，她老公欠我们钱。
2: 她老公欠钱，问她老公要啊。
0: 哎呀，你这话说的，她老公找我们借钱，难道没跟她一起花啊？我找不到她老公，肯定找她呀，因为他们是一债务共同体啊。
2: 那去找她呀，你到我们店里搞这些干什么？哎，干什么这是？
3: 带走。
0: 什么带？什么带？想干架是吧？
2: 不要吵，不要吵。
1: 你们干嘛的呀？
0: 你干嘛的？警察，警察怎么了？
1: 赶紧把这些东西挪走啊，不嫌晦气。
0: 他找我们借钱，我们来找他要钱，天经地义，欠债还钱嘛。
4: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的经济纠纷跟我没关系，但如果你们再不把这些东西挪走，马上可以对你们口头传唤，懂吗？
0: 走。
2: 行啊，
0: 走走走。
5: 潘局，对不起，今天的会议是我没安排好。
6: 发生这种情况确实不应该，但我想你们肖主任已经说过你了，我就不多说了，下不为例。你现在手头有事忙吗？
5: 没有。
6: 那咱们先聊几句。
5: 好。
6: 这个你跟了我有几天了？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意见？
5: 第一次跟领导工作，挑战还是挺大的。工作中要知大知小，小中见大，心中有大局，眼中有细节，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6: 咱们俩就是私下的闲聊几句，又不是让你做报告，说实话，直说。那我先说，我觉得，前些日子你跟我在一块有点紧张，是吧？但是啊。我一说但是你又有点紧张了，我告诉你，我喜欢说但是这两个字，你得习惯。我觉得，来，咱们坐下说。
5: 哎，
6: 我想说的是，我发现你做工作很仔细，你很认真。你帮我去修这个包，你把没坏的地方也踩了一圈线，踩得还很好看。
5: 那个修鞋的师傅手艺好，
6: 还有这书架，你不但收拾得很干净，把书摆得也很整齐，你还加了几个螺丝，帮我给固定了，是吧？但是啊，这只是你对我生活上的照顾，但你最主要的工作和职责是工作联系人，对吧？你核心工作不是服务我，而是要用你自己的才能帮助我做好公安局长的工作。我不是最重要的，局长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头有个主次，你能分得清吧？
5: 明白了。
6: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近视吗？
5: 嗨，我这是个平光镜。
6: 你要找一个跟我同款的眼镜，还挺花时间和精力的吧？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想通过一些捷径能够更快地得到别人的认可，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在教怎么混职场，怎么在体制内生存，怎么在领导面前说话能滴水不漏，是吧？ 里很多人啊特别会钻营，但是说实话，这个钻营啊不是任何人都能学会的，而且不是只靠这个钻营你个人在单位里才能进步才能发展。你给我写的那个汇总报告我看了，写得特别好，一看我就知道你真的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认认真真的去核实去补充材料。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写这份材料？因为我们都需要了解全局上下，在这信息科技化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我们缺什么，我们要补什么，我们去怎么解决难题，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啊。21世纪了，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趋势啊？
5: 科技，科技先进。
6: 对，科技先进。你还记得上次咱们接访的那个20多年前孩子走失的那个老母亲吗？
5: 我记得。
6: 您请来说。
3: 局长，我梦见我儿子出现在上海，你能不能去上海找他吗？我儿子23年前在西门市场被人抱走了，这是他被拐之前的样子。
6: 我听说这个老太太每个月来局里一次，打听她的孩子有没有找着。
5: 我之前见过她很多次，之前我们破获人口贩卖案都得先抓着人贩子，但是20年前的案子了，这人贩子活不活着，就算他活着，那他也不一定能记着把孩子卖到哪儿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DNA 技术，我们也在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但是我们只有犯罪分子的 DNA 数据。
6: 如果你是领导，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5: 号召所有的失散儿童和他们的亲人都提供数据样本到我们的数据库里。嗯，
6: 几年前部里就推出打拐 DNA 系统，为什么推广这个事情那么难？
5: 如果钱到位的话应该能。
6: 当然有钱当然好了，有钱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宣传，除了丢失孩子的家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DNA 数据库的作用。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简化录入 DNA 样本的步骤，让更多的人最方便的在附近的派出所就有基层民警可以帮他们录入这个 DNA 数据，录的人多了成功率是不是就高？嗯，只要有一个家庭通过这个 DNA 系统找到了失散的孩子，那这个宣传效应不是钱能买来的，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我们把宣传这个钱就可以省下了，培养更多的基层民警去学习这个技术。
5: 对，安吉，我突然有点不适应了。
6: 怎么了？
5: 您平常的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的风格，这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
6: 我说话噎人吗？
5: 那个科技兴起这方面，我还得多学习学习。
6: 你这班拐的有点急啊，小王，我跟你说，有很多事情你觉得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到了某些地方，这么容易的事儿它就变得很难办。你还记得那个要给儿子转户口的母亲吗？
7: 是这样的，我和孩子的爸爸已经在闽潭工作很多年了，我们的户口也在这边，而且还买了学区房。这不是孩子要上小学了吗？我们就想着把他的户口从老家迁过来，但是老家那边开出来的证明准签证和迁移证被快递弄丢了。
8: 潘局，我们落户必须需要三个证件，准签证、迁移证和陆方的户口本，他们少了两个证件。
7: 我们补办了，但是老家那边说补办再加上寄过来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孩子不就不能准时入学了吗？
6: 丢了两份证明材料要补一下，在咱们这儿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要一个月这材料才能寄到？
5: 因为资料查起来真的太麻烦了。
6: 对，过去这些资料啊这个存档都是纸质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儿全部都是电子存档，信息一体化，你输入一个名字其余都出来了。那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还是纸质的，
9: 还是把纸放在一个纸板箱里，纸板箱落在一堆纸箱子里，要找个材料得人去一箱一箱这么翻。他们那儿没网络吗？没有配电脑吗？为什么他们不电子存档？这信息一体化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
5: 这不还是钱没到位吗？
9: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想花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时候，不用你当领导，谁都能当领导了。你要琢磨这个阻力在哪里。
5: 没时间没人手，
9: 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一门新的技术，这才是最大的阻力。你毕业很多年了，你工作了，你不用学习了，现在让你好像重新来过，让你去学一个新的东西，你是不是得下个决心？咱们有很多老民警啊，不会用电脑，以前一根钢笔写了20多年了，现在突然你要让他去学会用电脑，要会敲键盘，他一直缠，敲不了几天就关节炎了，怎么办？这是不是最大的阻力？要去学新的技术。等我一下啊。喂，我回来吃饭啊，这才几点啊？啊？没想到一聊啊就这么晚了，赶紧回家下班了。我问的那些为什么就当成家庭作业，改天有时间咱们接着聊。
5: 收到，潘局再见。
9: 再见。行，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嗯，好。
5: 潘局今儿跟我聊一会儿家常，他说希望我以后想起来跟着他的这些年，不是只想到我给他做了几年的跟班，他希望我有所收获。他说以前跟过他的那几个人现在都成了各个领域的精英，有的是刑侦专家，有的是技术专家。
10: 有这样的领导多好啊。你看我老板也跟我说，这几年你一定会进步特别大，到现在你看我酒量是涨了，牌技也不错，反正炸胡也是胡嘛。
5: 哎呀，眼镜我以后也不戴。潘局说他说话一直都是这样，这样说话人家也当上局长。嗯，他就爱说实话，也只爱听实话。潘局，
11: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刑警情节。
5: 对啊，您什么指示？
11: 有一个任务，他们需要新面孔。
9: 老面孔怕别人认出来，你长期在办公室工作，正好下面基层也没有人认识你，
11: 去体验一把。
12: 来来来来来，
13: 出来的啊！
14: 你这是猴子钱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燃油附加费7月5日下调，暑期机票搜索量环比翻番，单日出票量创暑运新高。热门目的地成都、北京、上海等，飞赴三亚、宁波等增超1倍，成都、重庆等增超80%。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年内两重建设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北京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补齐资源短板，拉近城乡差距。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基层线上转诊量同比大幅增长。目前，北京已建成154个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并在13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智能化医疗技术。7月6日起，京城博物馆陆续进入夏令时模式，多家博物馆将每周闭馆日由周一调整至周二，部分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让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可逛。SK 海力士将于7月10日在纳斯达克挂牌，若完成290亿美元每股上市，预计位列全球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仅次于 SpaceX。市盈率6.2倍，低于美光7倍，营收3年增200%，预计2026年净利221万亿韩元。
0: 上周末，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近40个高级别国际团组、3000多家企业同台交流。

0: 超过8万人通过线下或线上参会，可以说啊，这不仅仅是一场数字产业盛会，更是一次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北京方案的集中展示。在成果发布会上，本届大会还重磅发布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 北京以46.4%的数字经济占比稳居全球领跑城市之列，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数字友好型城市从愿景走向共识的生动实践。
1: 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网络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数字产业出海等核心领域，通过成果发布、论坛研讨、生态对接、场景展示等多元形式，集中释放首都数字经济发展新成果、新动能、新趋势，全方位展现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成效。大会期间，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集中首发首秀，从具身智能焊接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精准作业，到 AI
2: 大模型在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垂直落地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赋能。今年的这个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啊，上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味儿啊越来越足，包括我们相关的论坛，包括咱们讨论的相关的议题、相关的产业，那么充分体现了人工智能对我们千行百业的赋能作用，真正的体现了。 咱们这个北京在做呢人工智能第一场的特点特色，除了传统意义上算法、算力、数据之外，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来了这个更好的包括场景，包括我们的应用，包括人才、资本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的创新生态。那这个呢，都会对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我们传统产业的赋能产生持续的影响。
1: 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离不开扎实的产业底座，算力是数字经济 AI
3: 产业发展的核心根基。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汇聚环京级西部地区优质算力近100万匹，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8.2万匹。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加速推进，正在构建覆盖京津冀盲区域的5毫秒算力网，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4: 优化打造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完善算力网建设布局，积极推动北京市1毫秒城市算力网建设，开通京津冀某5毫秒区域算力网。2026年上半年，依托覆盖全国的算力互联网络，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优质算力近100万匹，实现跨域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动。
1: 在夯实本土产业优势的同时， 北京持续放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容全球合作朋友圈，以高水平国际协同标准化共建共享，赋能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编制的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从基础设施、数字包容性、创新生态、数据治理等多个维度，建立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全球性评估框架。 数字友好从理念共识走向了可落地、可测量的评价体系。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持续扩容，目前已吸纳48个伙伴城市与52家会员单位，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多个地区。
5: 进一步的强化国际协同，持续的扩容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的务实合作，建强数字经济出海服务基地，推动数字友好标准互认 与示范项目的共建，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首都高质量的发展。数字友好的北京正在用更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创新者。本届大会期间，首届全球
1: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 ，OPC 被重新定义为开放伙伴合作。 本次共创节核心赛事 AI 超新星黑客松覆盖 AI 工具、企业应用、硬件机器人、内容创作等赛道，40个精选项目轮番路演，举办24场沉浸式工作坊，100个展位集中展示 AI
2: 创新生态。目前呢，咱们北京市啊，已经从政策端、从产业端，包括咱们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包括算法、算力，各种这种支持政策，包括咱们一系列的人才的培养，其实完全构成了一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OPC 的整个这个创新的生态。那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确实。

0: 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稳居全球第二，继续位列全球第一阵营。报告从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技术创新、产业生态治理体系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了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1: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自2022年出版发布以来，已经连续5年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布这一重磅成果。那么这部报告呢，有3个特点。首先呢，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本年度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权威报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报告啊，不仅有北京市经信局的权威指导，同时呢，也兼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数据资料的可靠权威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个凝聚了政产学研的权威专家学者的智库平台。第三个特点呢，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项北京社科院倾力打造的品牌智库成果。从我们今年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来看，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现着量质齐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从具体的一些突出特点来看，北京市在人工智能第一城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以及这个数据产业的发展，还有数据治理的支撑等方面，都体现了非常突出的特点。
0: 从首发首秀的硬核科技到触手可及的数字生活，从算力底座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北京正以持续的创新活力书写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崭新篇章，为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北京方案。
2: 炎炎夏日，清水消暑成了很多家庭周末出行的首选。在京西门头沟吧，有一个叫潭谷的商圈，因为打造了多处清水区域，最近每个周末那都是人气爆棚啊。
3: 是的，一汪浅浅的水怎么就成了引流利器呢？这又给商圈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这里是潭谷漫闪公园刚刚上新的浪浪池，400多平方米，水里孩子们拿着水枪护姿，追着喷泉嬉戏，玩得浑身湿透也不肯上来。而几步之外的岸边草坪上，家长们支起露营椅，端着咖啡，看着孩子在水里撒欢，大人松弛，孩子尽兴，这种各得其乐的氛围让很多人一呆就是一整天。
5: 就是能看孩子，然后呢家长能坐那儿就放松一下，挺好的。而且他这会儿这个水，他2个多小时他就换一次水，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安全方面或者是这个卫生方面都挺好的。对，而且他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山呀、然后有草坪，就比城里的那个地方更吸引我，
6: 挺吸引小孩的。其实大人来这儿也挺好的，因为我也第一次来这儿，然后刚到这儿水，我看这水挺清的，然后也挺凉，我觉得孩子玩儿特别开心。然后远处我看那个绿化也特别的多，还有搭帐篷的，感觉来这儿玩一天是可以的。
4: 不光是浪浪池，商圈广场上的皮划艇项目同样是周末的明星。水深也就3-4十厘米，皮划艇浮在上面稳稳当当，大多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划。
7: 我们是在上午就来了，然后吃了个饭，然后在这玩，大概在这上面的时间花了40分钟。
4: 旁边一条浅浅的景观水系也成了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水花溅起来，裤腿湿了大半也全然不顾。更有小一点的孩子直接趴在水里扑腾，爬起来又躺下去，笑得停不下来。这些空间原本只是观赏性水域，现在改造成亲水区域后，反倒成了整个商圈客流最集中的地方。
8: 小朋友玩得非常好，就是流连忘返，已经不想回去了。
4: 浪浪池、皮划艇、浅水戏水区，这三个亲水点位几乎覆盖了从低幼到学龄后孩子的所有需求。除了皮划艇收费，大部分亲水项目是免费的，花不了多少钱，却能让孩子玩上大半天，对家长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但就是这些不怎么花钱的项目，却带来了最实在的客流和收益。
9: 一般来一趟得消费在多少？
5: 大概200来块钱吧。
10: 到这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吃正餐，或者是晚上，然后喝点东西，它能一直持续到可能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然后如果像小孩用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消耗的吧，衣服啊、帽子什么的，它后面还得有卖那个儿童服装的地方，还可以补给一下。所以它整体的话，在这儿还是比较方便。
7: 我们也会有午餐，然后会有咖啡，然后买一些书，然后水上的这些项目，对，然后还有一些手办呀，然后衣服什么的。
11: 中午客流非常高，像我们作为商户来说呢，现在基本上周六

0: 周末呢，我们在11点左右就开始等位了，基本上能达到一个30多桌、40桌的情况，这高峰期还是非常棒的。咱们这清水活动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客流整体较之前呢提升了大概60%。
1: 在我们整个水主题乐园上线后的3天内呢，我们带动我们整个潭谷商圈的客流是达到了50,000人次，同比去年呢是有一个10%左右的增长。它也会自然的去延长我们的顾客来到潭谷消费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很多家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之后，就会选择住在潭谷。那在水乐园这个上线以后这段时间内，我们也发现潭谷的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去年是增长了30%，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夏季这样一个主题乐园的一个引流，更多的去达到了一个休闲消费、度假、住宿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山西微度假的体验。
2: 把玩水当成一个入口，把人流引进来之后，用品质餐饮、文化空间、住宿体验把消费链条做长。
1: 通过集合我们很多这个自然、社交、休闲、娱乐、餐饮、文化艺术这样一体化的场景化的空间，来打造一个我们京西的山系微度假目的地。我们也是根据我们一年四季不同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和消费需求，来提供更多更新鲜的一个内容。像夏季我们是水乐园，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街区里面，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新开业的这个开场主题空间，也会有每周末的爵士演出，包括像我们的单向空间里面呢，也会有这个文化艺术的分享会。最近我们还打算推出皮划艇夜游这样的一些项目。
2: 从一汪潜水到全年活动，潭谷做的是用场景留人的生意。对于正在寻求差异化竞争的京郊商圈来说，如何让消费者愿意来、待得住、消费得了，潭谷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
3: 小暑温风至，洋鸡面馆后厨父子俩又吵起来。
4: 中央厨房的酱能和你爷爷比吗？不扩张，老字号就等着死。
3: 杨树走进宗人坊，陈爷手边一个旧宗人底座磨秃了。
5: 40年前闺女病了，我做这个哄她，她敲着盘子笑，病就好了。
6: 底座不硬不软才转得稳，你那碗酱底下的功夫顾客看不见，但吃得出来。
4: 爸，教我怎么熬酱吧。
5: 早该学了。
3: 小暑，伏火深处自有底气生香。
7: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8: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聚焦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咱们来关注扎根北京的潮玩公司。
9: 是的，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啊，从本土潮玩企业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您或许能够感受到 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10: 世纪现场，奇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奇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11: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10: 不只卖产品，更运营 IP。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酷酷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11: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10: 理念落地，
12: 底汤的香味，

0: 先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四川葫芦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好，快点。
1: 这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4桌，目前包间订了有5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
1: 那个服装就给点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3-4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3-4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茎中最嫩的部分，焯至70%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茎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茎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3-4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

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食烹腰花。尹贵成。

能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十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距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贵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十烹腰花的精髓，十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倒冷油，待油温烧至七成熟，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馅，大火炒至七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十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二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二刀猪臀肉，

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二刀肉肥瘦均匀，稚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成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靓丽的上桌了。

0: 解锁出海加速器，283家外贸主力军如何靠 AEO 跑出中国速度？
1: 整个产业链下降了20%。
0: 揭秘政务服务，秒批密码，云踏勘。看信用如何让审批飞起来，
2: 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0: 破解价陪行业选校乱象，信用减负如何让守信企业轻装上阵？
3: 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0: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助数字信任之基，兴信用经济之业。诚信北京，深度解码信用价值，擦亮北京优质营商金字招牌。7月4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在中关村展示中心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助数字信任之基，兴信用经济之业为主题，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信用服务机构、科研院校、社会团体以及国内外相关企业的300余位代表参会。
4: 信用平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建模和新技术，提升平台业务支撑与场景适配能力，累计归集信用数据超21亿条。
0: 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正式发布亮相，成为论坛的重要亮点。
5: 平台联动经策汇集了市区两级一揽子的贴息政策，让企业呢可以一站式的享受到贴息的红利。
0: 除了贴息政策，信融平台还发布了跨境数据专区，支持对全球企业的信息核验，为外贸出海企业提供数据增信支持。
5: OPC 的金融服务专区平台汇集了一些 OPC 的汇取政策，也联合3家金融机构推出了 OPC 的专属信贷产品。北京市融信平台呢，作为首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我们将会持续的迭代平台数字化的能力，不断的丰富金融和数据服务的场景，以数字信用赋能首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数字时代，信用是首都发展的重要基石。为落实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署，赋能北京高质量发展，本次论坛正式发布信用中国北京四端服务矩阵全新改版上线。
2: 此次信用中国北京的全

0: 新升级，我们构建了平台、网站、移动端、京东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在功能上整合了全市41个部门的120余项信用服务事项，实现了一次登录全网通办，同时推出 AI 智能小精灵依托大模型技术，提供7x24小时的响应服务，从传统的人工值守式服务迈向了 AI 智能赋能加人工服务保障的新型服务模式。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平台功能，丰富信用应用场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助力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梦想，让中国的蜂蜜迈向全世界。
2: 作为北京蜜蜂堂的创始人，任迪维立志打造蜂产品行业的民族品牌，以蜂产品研发为核心，涵盖药品生产、保健食品、中药饮片加工及生物化妆品等多个领域，拥有190项商标和30项专利，拿遍国际大奖，却总在海外签单时卡壳。有 AEO 吗？这个陌生词汇成了横在他梦想前的一道坎儿。
1: 当时拿了是凤凰奖、铂金奖，还有凤凰奖东盖会和凤娇兰胶囊的铂金奖，当时是挺高兴也挺激动。但是后来好多的客户到我们的展会上来说，你们的产品真好，你们有没有 AEO 认证？哎呦，当时把我搞晕了。
2: 上网一查才明白， AEO 认证强调的是诚信经营，竟与自己产品及人品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海关专家说得更直白，这就是国际贸易的 VIP。
3: AEO 企业呢，是我们海关信用等级最高的企业。那么 AEO 资质呢，也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这个企业可以享受到守信激励带来的这个三个层面的便利措施。首先呢，是国内海关方面给予的这个优先办理，减少监管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办理时间，以及优化服务，这5个方面的便利措施。其次呢，就是国际层面能够享受到国际互认国家海关给予的通关便利。第三个层面呢，是多部门联合激励所带来的便利措施。
1: 这当时我特激动，后来也真正意识到 AEO 认证是出海的一个通行证。
2: 可翻开认证标准，厚厚一摞文件的全是专业术语，从原料溯源到生产管控，再到物流追踪，每一项都是硬指标。用他的话说，那做起来可真是一场升级打怪。
1: 像中考高考没什么区别，就像当游戏一样的，一次一次的通关，最通关。
2: 原来蜜蜂堂虽然产品过硬，但管理方式还停留在老经验上。海关专家一来，溯源系统得重建，生产流程得优化，连仓库管理都得升级，从补短板
4: 这边也是可以的了。
2: 与此同时，手机的另一端，项目审批人员正在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同步开启踏勘。
4: 好的，
5: 递进17.1。
2: 为什么王凯旋能走信用加云踏勘绿色通道呢？答案就藏在凌空区的信用评价体系里。
6: 因为我们公司的在凌空区的信用评价等级为好，符合凌空区对于云踏勘的信用评价等级要求，可以进行云踏勘，基本上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完成审批。
7: 我们的信用管理办法里边制定了一套完善的信用指标，我们每年度会归集企业的这些信用信息，然后将这些信用信息呢，我们在年底会形成一个综合的评价结果，我们评定为 C 级以上的信用相对人的话，它就可以适用我们云踏勘的改革创新一系列的审批模式。
2: 过去耗时数天的现场踏勘流程，由于信用加云踏勘的应用，现在10多分钟就能完成踏勘和审批，突破了现场踏勘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用审批减时限换企业降成本，同时也显著提升了审批单位的工作效率。
4: 以前可能我们往返加上那个路途上的时间，我们都要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可能也就2个 最多最多三个，现在我们能达到5个或者以上，这样大大提升了这个审批的效率。

0: 信用带来的变革远不止于此。当企业手握信用通行证，极简审批模式全面触发，信用加告知承诺实现拿地即开工，信用加被查制让登记秒批完成，信用加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分类优化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极简高效的审批模式让企业实现信用越好审批越易受益越多。
1: 通过这个诚信营商加速度，把北京市各个行业的信用这个创新应用的一些经验做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他们会以这个案例啊给大家生动的来阐释他们是怎么来在这里边体现了一个授信奖励这方面做一个受益者。另外我们各个区也会从各区的层面推出我们信用一区一品这样的一些建设的一些成就。另外呢，我们也在很多领域也有一些这个诚信榜样的一些这个评选，我们也会让他们能够走上电视机屏幕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诚信故事。通过这样的宣传报道啊，我们想进一步的提升全社会重视信用，打造信用北京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的品牌。
0: 在北京，诚信已成为丈量发展速度的标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统筹下的信用赋能体系不仅催生审批加速度，更让市场活力在全市各领域充分迸发。轻信低价广告，依赖熟人介绍，学车报名为何屡遭隐形消费？
2: 以前找驾校还是挺高，需要慎重。
0: 公开评级数据，透明口碑评价，驾培选校如何告别盲目盲选？
2: 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0: 信用评优兑现真金红利，存款比例动态下调，守信企业如何轻装上阵？
2: 对于我们驾培行业来讲，也是一个大力的支持吧，让我们去把释放的这些资金用到驾校的建设上。
0: 以信用监管规范行业生态，用信用减负激活市场活力。诚信北京，解码信用赋能实体经济的北京实践。以前大家考驾照选驾校，总绕不开熟人一句话，广告一张纸。可不少人满心期待去报名，最后却踩了坑。今天我们在一家驾校报名处遇到了刘女士，她的选校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样。
2: 今天过来是想给孩子报名，想在这个孩子参加工作之前把这个驾驶证拿到，增加一门这个技能。以前找驾校还是挺高，需要慎重。我有一个同事，他呢是看广告说3900学费全包，然后他就报名了。报名之后呢，发现收了各种其他的费用，像什么这个约车费、场地费、什么汽油费、练习费，里里外外多掏了1000多。
0: 像刘女士说的这样，过去靠熟人信广告的选项模式，就像盲人摸象，消费者只能看到片面信息。一旦选择失误，不仅浪费时间金钱，还会影响考驾照的心情。而这样的困境随着一个平台的出现正在悄悄改变。
2: 有一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有这个按区把这个驾校都分了一下类，另外一个每个驾校的这个1星到5星这个评级都有，还有一些学员的一些信誉评价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
0: 北京市驾驶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就像一本驾校体检报告，把过去藏在熟人嘴里广告背后的信息变成了公开透明的数据。消费者不用再靠猜测、靠运气，只需轻点鼠标就能掌握驾校的真实情况。选校也从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选择。
2: 搞这个信用的评比，在这个平台上评比，倒逼他现在必须得做好，否则的话就没有学员去再去到你那儿去报名。所以呢，作为我们驾培机构、驾培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呼吁各个驾培机构要把自己的信用做好，把自己的服务质量搞上去。
0: 从盲选到信用择优，不仅解决了消费者的选择难题，更倒逼企

0: 业版经历从营销造势转向服务提质，这正是信用监管带来的转变。
1: 我了解了，有些驾校他们有那个 VR 智能培训，我不知道咱们这儿培训。

0: 将在原来30%的基础上进行一定幅度的下调，丰顺驾校就是其中之一。日常经营上，也激励企业把运营重点放在服务质量的提高和安全水平的提升上。
1: 我们是地处三环，非常的近，多条公共汽车都能直达我这里。那我就是对这些，就是整个学校环境也非常的重视。另外一个呢，不能把带病的车上路，我们要及时的更新车辆。所以呢，如果说在原来呢，确实觉得这个资金有点紧张，那么现在给我们下调了以后呢，我觉得就好多了。对于我们驾培行业来讲，也是一个大力的支持吧，让我们去把释放的这些资金用到驾校的建设上，然后呢用到这个培训学院的质量上。
0: 从信用选校到信用减负，背后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燃油附加费7月5日下调，暑期机票搜索量环比翻番，单日出票量创暑运新高，热门目的地成都、北京、上海等飞赴三亚、宁波等增超1倍，成都、重庆等增超80%。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年内两重建设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北京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补齐资源短板，拉近城乡差距。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基层线上转诊量同比大幅增长，目前北京已建成154个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并在13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智能化医疗技术。7月6日起，京城博物馆陆续进入夏令时模式，多家博物馆将每周闭馆日由周一调整至周二，部分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让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可逛。SK 海力士将于7月10日在纳斯达克挂牌，若完成290亿美元每股上市，预计位列全球史上第二大新股发行，仅次于 SpaceX。市盈率6.2倍，低于美光7倍，营收3年增200%，预计2026年净利221万亿韩元。
0: 上周末，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近40个高级别国际团组、3000多家企业同台交流，超80万人通过线下或线上参会。可以说啊，这不仅仅是一场数字产业盛会，更是一次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北京方案的集中展示。
1: 在成果发布会上，本届大会还重磅发布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北京以46.4%的数字经济占比稳居全球领跑城市之列，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数字友好型城市从愿景走向共识的生动实践。
2: 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创新、算力网络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数字产业出海等核心领域，通过成果发布、论坛研讨、生态对接、场景展示等多元形式，集中释放首都数字经济发展新成果、新动能、新趋势，全方位展现北京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建设成效。大会期间，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首发首秀，从具身智能焊接机器人在工业场景中的精准作业，到 AI 大模型在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垂直落地应用，人工智能正在从技术突破走向产业赋能。
3: 今年的这个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啊，下面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味啊越来越足，包括我们相关的论坛，包括咱们讨论的相关的议题、相关的产业，那么充分体现了人工智能对我们千行百业的赋能作用，真正的体现了咱们这个北京在做呢人工智能第一城的特点特色。除了传统意义上算法、算力、数据之外，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来了这个更好的包括场景、包括我们的应用、包括人才、资本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的创新生态。那这个呢，都会对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我们传统产业的赋能产生持续的影响。
2: 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离不开扎实的产业底座，算力是数字经济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根基。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优质算力近100万匹，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8.2万匹。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加速推进，正在构建覆盖京津冀盲区域的5毫秒算力网，为千行百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4: 优化打造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重点推动京津冀及周边高质量算力资源建设，做好京津冀算力产业。

0: 间发展的协同，引导电信运营商头部互联网企业和 IDC 企业在河北廊坊、张家口、天津武清等地部署大规模的算力集群，重点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完善算力网建设布局，积极推动北京市一毫秒城市算力网建设，开通京津冀蒙五毫秒区域算力网。2026年上半年，依托覆盖全国的算力互联网络，汇聚环京及西部地区优质算力近100万匹，实现跨域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动。
1: 在夯实本土产业优势的同时，北京持续放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扩容全球合作朋友圈，以高水平国际协同、标准化共建共享，赋能首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和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编制的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从基础设施、数字包容性、创新生态、数据治理等多个维度建立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全球性评估框架。数字友好从理念共识走向了可落地可测量的评价体系。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持续扩容，目前已吸纳48个伙伴城市与52家会员单位，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多个地区，
2: 进一步的强化国际协同，持续的扩容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的务实合作，建强数字经济出海服务基地，推动数字友好标准互认与示范项目的共建，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首都高质量的发展。
1: 数字友好的北京正在用更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创新者。本届大会期间，首届全球 OPC 共创节首次亮相， OPC 被重新定义为开放、伙伴、合作。本次共创节核心赛事 AI 超新星黑客松覆盖 AI 工具、企业应用、硬件机器人、内容创作等赛道，40个精选项目轮番路演，举办24场沉浸式工作坊，100个展位集中展示 AI 创新生态。
3: 目前呢，咱们北京市啊，已经从政策端、从产业端，包括咱们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包括算法、算力，各种这种支持政策，包括咱们一系列的人才的培养，其实完全构成了一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OPC 的整个这个创新的生态。那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确确实实，无论是对我们超级个体，还是说我们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小微企业，都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赋能作用。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赛道、不同阶段的企业，我觉得人工智能都会给它提供更多的机遇，更好的去推动它的这个创新和发展。
1: 7月4日，大会成果发布会集中亮相多项重磅报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正式发布。这也是该报告自2022年首发以来，连续第5年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面向全球推出。蓝皮书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稳居全球第二，继续位列全球第一阵营。报告从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技术创新、产业生态治理体系等多个维度，全面评估了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4: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自2022年出版发布以来，已经连续5年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布这一重磅成果。那么这部报告呢，有3个特点。首先呢，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本年度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权威报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报告啊，不仅有北京市经信局的权威指导，同时呢，也兼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数据资料的可靠权威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个凝聚了政产学研的权威专家学者的智库平台。第三个特点呢，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是一项北京社科院倾力打造的品牌智库成果。从我们今年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来看，北京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呈现着量质齐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从具体的一些突出特点来看，北京市在人工智能第一城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以及这个数据产业的发展，还有数据治理的支撑等方面，都体现了非常突出的特点。
1: 从首发首秀的硬核科技到触手可及的数字生活，从算力底座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北京正以持续的创新活力书写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崭新篇章，为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北京方案。
5: 炎炎夏

0: 清水消暑成了很多家庭周末出行的首选。在京西门头沟吧，有一个叫潭谷的商圈，因为打造了多处清水区域，最近每个周末那都是人气爆棚啊。
1: 是的，一汪浅浅的水怎么就成了引流利器呢？这又给商圈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这里是潭谷漫闪公园刚刚上新的浪浪池，400多平方米，水里孩子们拿着水枪护姿，追着喷泉嬉戏，玩得浑身湿透也不肯上来。而几步之外在岸边草坪上，家长们支起露营椅，端着咖啡，看着孩子在水里撒欢，大人松弛，孩子尽兴，这种各得其乐的氛围让很多人一待就是一整天。
3: 就是能看孩子，然后在家长能坐那儿就放松一下，挺好的。而且他这会儿这个水他2个多小时他就换一次水，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安全方面或者是这个卫生方面都挺好的。对，而且他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山呀，然后有草坪，就比城里的那个地方更吸引我，
4: 挺吸引小孩的。其实大人来这儿也挺好的，因为我也第一次来这儿，然后刚到这儿水，我看这水挺清的，然后也挺凉，我觉得孩子玩特别开心。然后远处我看到那个绿化也特别的多，还有搭帐篷的，感觉来这儿玩一天是可以的。
2: 不光是浪浪池，商圈广场上的皮划艇项目同样是周末的明星。水深也就3-4十厘米，皮划艇浮在上面稳稳当当，大多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划。
5: 我们是在上午就来了，然后吃了个饭，然后在这玩，大概在这上面的时间花了40分钟。
2: 旁边一条浅浅的景观水系也成了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水花溅起来，裤腿湿了大半也全然不顾。更有小一点的孩子直接趴在水里扑腾，爬起来又躺下去，笑得停不下来。这些空间原本只是观赏性水域，现在改造成亲水区域后，反倒成了整个商圈客流最集中的地方。
6: 小朋友玩得非常好，就是流连忘返，已经不想回去了。
2: 浪浪池、皮划艇、浅水戏水区，这三个亲水点位几乎覆盖了从低幼到学龄后孩子的所有需求。除了皮划艇收费，大部分亲水项目是免费的，花不了多少钱，却能让孩子玩上大半天，对家长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但就是这些不怎么花钱的项目却带来了最实在的客流和收益。
7: 一般来一趟得消费在多少？
3: 大概200来块钱吧。
8: 在这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吃正餐或者是晚上然后喝点东西，它能一直持续到可能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然后如果像小孩用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消耗的吧，衣服啊帽子什么的，它后面还得有卖那个儿童服装的地方，还可以补给一下，所以它整体的话在这儿还是比较方便。
5: 我们也会有午餐，然后会有咖啡，然后买一些书，然后水上的这些项目，对，然后还有一些手办呀，然后衣服什么的。
9: 中午客流非常高，像我们作为商户来说呢，现在基本上周六周末呢，我们在11点左右就开始等位了，基本上能达到一个30多桌40桌的情况，这高峰期还是非常棒的。咱们这清水活动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客流整体较之前呢提升了大概60%。
5: 在我们整个水主题乐园上线后的3天内呢，我们带动我们整个潭谷商圈的客流是达到了50000人次，同比去年呢是有一个10%左右的增长。它也会自然的去延长我们的顾客来到潭谷消费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很多家人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之后，就会选择住在潭谷。那在水乐园这个上线以后这段时间内，我们也发现潭谷的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去年是增长了30%，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夏季这样一个主题乐园的一个引流，更多的去达到了一个休闲、消费、度假、住宿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山西微度假的体验。
2: 把玩水当成一个入口，把人流引进来之后，用品质餐饮、文化空间、住宿体验，把消费链条做长。
5: 通过集合我们很多这个自然、社交、休闲、娱乐、餐饮、文化艺术这样一体化的场景化的空间，来打造一个我们京西的山系微度假目的地。我们也是根据我们一年四季不同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和消费需求，来提供更多更新鲜的一个内容。像夏季我们是水乐园，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街区里面，你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新开业的这个开场主题空间，也会有每周末的爵士演出，包括像我们的单向空间里面呢，也会有这个文化艺术的分享会。最近我们还打算推出皮划艇夜游这样的一些项目。
2: 从一汪浅水到全年活动，潭谷做的是用场景留人的生意。 对于正在寻求差异化竞争的京郊商圈来说，如何让消费者愿意来、待得住、消费得了，潭谷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样本。
10: 小暑温风至，杨记面馆后厨父子俩又吵起来。
11: 中央厨房的酱能和你爷爷比吗？不扩张，老字号就等着死。
10: 杨树走进宗人坊，陈爷手边一个旧宗人底座磨秃了。
12: 40年前闺女病了，我做这个哄她，她敲着盘子笑，病就好了。
13: 底座不硬不软才转得稳，你那碗酱底下的功夫顾客看不见，但吃得出来。
11: 爸，教我怎么熬酱吧。
12: 早该学了。
10: 小暑，伏火深处自有底气生香。
14: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聚焦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咱们来关注扎根北京的潮玩公司。
1: 是的，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啊，从本土潮玩企业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您或许能够感受到 IP 经济的十足活力和想象空间。
15: 世纪现场，奇梦岛的展位人气很旺，造型各异的潮玩玩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一个本土 IP 品牌凭什么在这样的全国性市集上成为焦点？带着好奇，我们走进了奇梦岛位于朝阳区的办公区。走进公司，美好轻松的氛围扑面而来，展示架、设计师工位、休息区，随处可见精致萌趣色彩斑斓的玩偶。截至去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
16: 为什么我们自己定义我们不完全是一家潮玩公司，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一个 IP 运营公司，还在于 IP 的价值其实不仅限于潮玩这件事情。一旦 IP 形成很好的影响力之后，它可以形成更广泛的这种价值链接。
15: 不止卖产品，更运营 IP，这个定位体现在产品设计的细节里。以最新推出的第四代挖酷酷手工世界系列为例，团队特意融入了互动共创的理念。
16: 为什么叫手工世界？其实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们所给予用户的不单是这个 IP 所展现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是希望引入大家一些生活的观点。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做手工，重在参与。这次我们的手工世界其实也更多的体现了我们和用户的互动，线下的门店里面会有很多互动的玩法，重点就在于我们用户每一个都是共创共享。
15: 理念落地靠的是不断拓展的场景。过去一年，奇梦岛的身影出现在服贸会、北京时装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文化论坛等多个平台。从体育赛事到时尚秀场，从文化论坛到市集展会，他们试图让 IP 触达更多人群。
16: 潮玩 IP 一定要在跨界融合过程里头来丰富它的真正的体验的内容。原来大家一眼看上去形象很好，很喜欢它，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喜欢的这个形象在更多丰富的角度能够有所体现。那这个时候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在全中国文商旅体展最核心最顶级的这样一些机会，基本上北京占了大部分。
15: 企业大胆尝试，市场也给出了积极回应。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奇梦岛营收超预期的达到了1.77亿元，比上个季度增长了近40%。更直观的一个数字是，今年年初月产能是1年前的大约50倍，这意味着工厂更忙了，出货更快了，市场的需求实打实的在涨。线下全国7家品牌形象店陆续开出，北京和生汇首店开业5个多月，月均客流超2万人，月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17: 然后像我们这个畅销款的话，也是明星同款，也是上个月刚上市的，好几次断货，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是情绪价值。其次的话，可以挂在身上背包上，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
15: 在这片土壤上长出的 IP 已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奇梦岛产品已进入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很多海外客户都是主动找上门来。
18: 俄罗斯和乌克兰那边就是这些客户都是从海外主动来找到我们的，我们也非常震惊，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品牌力以及产品力是非常能够对外输出，是非常有实力的。2026年我们的出海的业绩或者说总的销售是要做到去年的3到5倍。
15: 一家本土企业为什么能跑出这样的速度？企业负责人说，北京在人才、产业集聚、场景机会、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16: 人才资源，北京是文化创意类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产业集聚，在中国最重要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潮流文创企业其实都聚集在北京。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场景，北京是创造了最多的这样的机会。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北京市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15: 此次参展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齐梦导还特意带来了与非遗大师联名的产品，京绣、北京绢染、盘扣、景泰蓝、宋景等传统技艺，与潮流 IP 结合，让年轻人在接触潮玩的同时也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机理。
16: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那这次有这么多齐梦导也好，这个友商也好，那大家聚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形成中国的 IP 经济文创产业的生态，把我们北京通过我们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真正打造成全世界最知名的 IP 聚合高地，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15: 从一个市集展位的热度，到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再到一个产业的生态愿景，齐梦导的故事是北京民企在新赛道上探索前行的缩影。当越来越多这样的创新力量汇聚，中国 IP 经济的未来图景正在慢慢展开。
0: 玩具曾经是孩子们的专属，如今呢，它却成了年轻人表达情绪、寄托热爱的方式。
1: 是的，接下来要关注一家企业拥有近40个自有 IP， 甚至能够让迪士尼为它的魔改设计开绿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15: 今天的五二 Toys 是一家拥有近40个自有 IP， 产品行销全球的玩具公司。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解读它，玩出界。这个词的背后是敢于打破规则，是善于跨界融合，是勇于出海探索。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北京这片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沃土。在国际 IP 合作中有一条铁律，必须严格按版权方提供的图库设计，任何出格的改动通常都会被驳回。五二 Twice 偏要试一试，在与迪士尼的合作中，他们交出了一套可以说是颠覆的设计方案，却精准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情绪。
19: 虽然我们也聚焦了这些迪士尼的公主，但是我们的设计是把这些公主做得很抽象，这个也是打破了版权方固定图库要求和限制。目前据我所知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可以打破迪士尼版权原图设计图稿的一家公司。我们通过丰富设计以及创新设计理念去跟迪士尼反馈当下年轻人他的一些精神状态是如何和这个设计疯癫公主的造型去匹配的，然后来让迪士尼同意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设计。同时在我们生产出来以后，这些产品确实是销量非常好。
15: 五二 Twice 的玩出界不止于打破图库边界，更在于让玩具进入完全不同的场景。比如汽车有了 Nook 版，从外观到内饰全是它的形象。时装周的 T 台上，妮妮可不再是简单的玩偶挂件，而是与高定服装融为一体的配饰。玩具开进了生活，走上了秀场。
19: 在今年4月份北京车展上，我们不仅仅用 Nook 做了一款全车的贴膜，同时在汽车的内部还会有相应的玩偶去站在这个车上，给用户一个 Nook 从外到里的一个陪伴的角色。比如说我们 Nook 的这种走秀，我们会要求这些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玩偶在 T 台上做一个露出和呈现，而是怎么去将我不同玩偶的造型、颜色、它的表情、它的穿搭和服装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15: 无论是突破规则界限还是跨界融合，都是基于对潮玩行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把握。潮玩市场变化极快，3年前流行的设计今天可能无人问津。如何在一个快速迭代的行业里 既不跟风又不掉队。
20: 现在其实消费者们他会更相对更理智一些，像我们在选择 IP 或者说孵化新的 IP 的时候，也会从差异度的角度去考虑。
15: 如果说前面我们看到的是52 Toys 在潮玩领域的玩出界，那么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硬核机甲。这个赛道的用户大多是

0: 成年男性。52 Toys 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创意，把一只恐龙塞进一个5厘米的方盒子里。
1: 当时在品牌刚成立的时候，只是想做一个基于男性玩家角度出发的类似吉祥物这样的一个玩具，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把我们喜欢的这种方盒子形态和机器可以变形的恐龙这几个元素给结合在一起，然后才诞生出了猛兽侠这个名字。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可能整个玩脱硬核机甲线将进入一个2.0的篇章，突破了原有大家只有猛兽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会融入更多的机甲的形式玩法，当然机甲和变形还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魂吧。
0: 原创 IP 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古为今用。52 Toys 有一个特别业务线，超活化，也就是超越传统，活化历史，传承文化。
2: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文博的东西加玩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们是双基因的一个团队。那我们有深耕博物馆的这种老师，就比如说他知道文物的历史资料什么的，那我们同时也有擅长设计玩具的熟悉年轻人市场的产品设计师和产品工程师。就像看到我们的那个文物动起来，或者是就是 Nook 跟山博的合作，在过年期间在那个太原做的那个快闪活动，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让文物走出博物馆，打破这个馆边界，然后让文物走进了大型的购物商场。
0: 当原创 IP 积累了成熟的设计体系，52 Toys 开始用它承载中国文化并推向海外。马踏飞燕、生肖元素、书法艺术，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符号被巧妙地融入变形机甲之中。如今52 Toys 的产品已经进入东南亚、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
3: 很多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文化越传统，然后历史越悠久，其实他们就觉得越吸引人，越神秘，越值得去发掘。猛兽侠马踏飞燕的那款，就是借着生肖，又有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又同时它又是猛兽侠可变形，又有可玩性，又有设计感在里边，所以它这款产品其实在海外就会非常有市场。
0: 这些玩出界的探索并非凭空生长，52 Toys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里聚集了全国最密集的文创人才，最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专门扶持潮玩产业的政策。从协调大型展会的场地到对接各类资源，企业感受到的是强力的托举。
3: 整个北京，尤其是朝阳区，然后对整个这种潮玩文创类会有非常多的支持的政策，包括刚刚结束的新文创市集这种活动，朝阳文创实验区也是帮我们协调了场地资源，让我们得以有一个700多平米的去熊猫乐园做展示，这个也在网上非常出圈，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许。
0: 从潮玩 IP 到机甲玩具，再到让文物活起来，52 Toys 用11年时间，把一个玩字玩出了规则之外的自由，玩出了跨界融合的想象力，也玩出了中国 IP 走向世界的底气。让生活再有趣一些，这不仅是这家企业的使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注脚。北斗带水汽，子龙此行山雨难测，不得不防。子龙，此二锦囊乃救命之法。锦囊一，出发前打开，照此办理。锦囊二，遇险无信号时打开，切记依次而行。
4: 遵命。
5: 丞相第一个锦囊，要先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幸好是在城内有信号，开通北斗，设置卫星网络，启用
6: 入口就位。
7: 慌什么？还有锦囊二。
8: 暴雨、山洪、溃困高地，请求救援，勾选位置，发送。
7: 西南，对准。
5: 手机没有信号也能发送成功。
9: 军师锦囊保平安，北斗短信能救命。
4: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1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健身，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文化。寒冷的冬天，寒气遍布在各个角落，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成都也不例外。在成都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有一处角落却没有感到一丝寒意。78岁的老爷子胡玉泉开始为下午出摊做准备。这一准备便已经重复了30个春秋。在饱含水分的面粉里加上蛋白质丰富的鸡蛋，经过独特的搅拌技巧加工，为外脆内软的蛋烘糕做到了极致的铺垫。细腻的表皮，不规则的孔洞，改变了面浆本来的面，仿佛月球的表面，也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全新口感。这是烘焙带来的美，想象力的搭配会让你一口难忘。独特的蛋烘糕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味，而这单一的原材料则赋予了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从而衍生出这截然不同的滋味。简单与繁复只在刹那之间，二老也是在创新中传承着成都老味道。邂逅完转角巷中的蛋烘糕小摊，结果着回味无穷的热情，我们来到了离巷子不远处的鳝鱼面馆。一碗热乎乎的鳝鱼面，麻辣鲜香，即便是住在数十公里外的老食客也会专程跑来吃上一碗。张元成的侄儿张雨萌从小深受其母亲徐世荣的影响，似乎对美食有一种独特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他选择留在自家的面馆学艺。徐世荣不仅喜欢吃，更喜欢无比寻常的食材能在自己手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掌管后厨一事则交给了他。丈夫张玲则一人挑起了接待和传菜的大梁。张雨萌的厨艺由徐世荣亲自把控，开火倒入秘制的油，待油层表面微微冒，泛起缕缕香烟，此时倒入提前备好的特制辣椒，与热油产生激烈的碰撞，不停翻腾后再下入大蒜去腥提味，等到合适的时机，主角才会缓缓地登场。这就是鳝鱼。简单的食材需要注入情感，这样鳝鱼面才能够满足食客的味蕾。从以前的小摊再到现在的面馆，老食客对于食材的要求也见证了食客们对美味的追求。烹饪鸡的历史在巴山蜀水间源远流长，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这一品类的菜肴，延续着味蕾上的激情，而鸡豆花便是这其中清淡醇厚的代表菜之一。中国传统素食中向来有以素脱荤的技艺，鸡豆花也采用了类似的你行你味的手法，不过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将荤料制成素形，是以素脱荤的典型代表。
这一天的天刚亮，川菜厨师周玉明就来到了一户养鸡的农家，他要亲自挑选一只山坡散养的土鸡来作为这道菜的主材。跟笼养的肉鸡相比，土鸡只吃天然的五谷杂粮，它的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天然而无公害。与此同时，在大山的另一边，周玉明的徒弟阿龙正在为鸡豆花的制作准备用水。

土鸡、泉水、配料、厨灶，万事俱备，周玉明准备开工。高汤是鸡豆花的味觉基础，行话讲，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川菜厨师尤其讲究高汤的使用，汤的风格往往决定了菜品最终的味道走向。周玉明把去掉胸脯肉的土鸡放入装有冷泉水的锅中，再加入葱姜提鲜，料酒去腥，大火加热，使水和食材同步升温至沸腾，而后转成温和的小火慢炖。四个小时过后，汤熬制完成。此时的汤受到杂质的影响而质地浑浊。周玉明将猪里脊制成肉蓉，放入锅中，利用其中的蛋白质来吸附毛汤中的杂质。反复几个回合之后，经过过滤，汤质清澈如水，香气四溢，一锅上好的高汤才算完成。鸡蓉的制作是这道菜成败的关键。这时，周玉明拿出了一张新鲜的猪皮，铺在了鸡胸肉和砧板之间。刀工，中式烹饪的核心工艺，代表着一个厨师的功力。与其他刀法不同的是，制蓉需用刀背，利用刀背与食材之间更大的接触面积，充分地破坏老母鸡肉中那粗糙的纤维结构。在猪皮的辅助之下，周玉明需要对鸡胸肉进行数千次的捶打，捶好的鸡蓉质感细滑如绸缎。对于品质的微妙把控，是周玉明指尖上独有的技艺。这时，周玉明开始往鸡蓉里加入各种辅材，蛋清、湿淀粉、料酒、盐、水。越是精致的菜品，越是有着严格的标准。这种微妙的平衡难以言传，只能依赖一个厨师多年的经验和成熟的掌控力。周玉明开始朝一个方向用力搅打，原本各自独立的原料在逐渐靠近、缠绕、相互融合，令人期待的变化也在缓慢地发生着。调制好的鸡蓉捻在指尖会展现出薄膜般的细腻形态，顺流而下会形成连续不断的丝线，疏而不散，稠而不紧。将高汤再次加热烧开，借助汤的翻滚用力搅动高汤，使其形成稳流之势，借势将鸡蓉以均匀的速度缓慢地加入高汤之中，盖上锅盖，关掉灶火，鸡蓉在密闭的空间里开始了形态的变化。十分钟之后，揭开锅盖，一份鸡豆花便呈现在了眼前，汤清花白，成团不散。已婚脱素的鸡豆花虽是吃鸡但不见鸡，而名为豆花却又非豆花。为了一道菜忙了一整天，时代在变迁，生活在提速，传统川菜的手工制作技艺正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逐渐消失。坚守和传承是周玉明唯一能够做出的努力，就像这道鸡豆花，欲荤腥于素雅，传承百年。

凌晨五点，陈丽华在米粉店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经千百刀的反复宰剁，变成肉末。细嫩滑脆的竹笋新芽采集于山中，切断与肉末同煮，加入36味香料构成的独特秘方。竹笋的清鲜和其他食材的味道融为了一体，不一会儿，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就开始蔓延了。厨房的另一边，微火熬煮了4个小时的牛肉出锅了。这些牛肉都是农家饲养了6到8年的老牛牛肉，肉质筋道，稚嫩爽口，它们浸染在陈丽华秘制的汤汁中，又变得麻辣鲜香，味道丰富了起来。几个小时的忙碌后，赋予一碗米粉灵魂的臊子就完成了。等待他们的就是各有所爱的时刻。妻子陈荣是陈丽华的好帮手，负责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而这让陈丽华则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藏在食材搭配火候之间的奥妙，这让他制作出的米粉广受好评。每天清早排起长队的顾客，等候的就是他家独特的味道。食材的选择搭配，成就了绵竹米粉独特的风味，牛肉变为关键所在。黄牛肉，安中益气，养脾胃，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明确记载了牛肉的食疗功效。而在四川绵竹不远处的成都，当地人对牛肉的美味更是情有独钟。向来爱吃麻辣的四川人对牛肉的吃法也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便有了融合麻辣鲜香等特点为一体的水煮牛肉。最经典的食物来自传承，最诱人的风味来自家乡。中国烹饪名师熊阿斌的弟子马松林一早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高端的烹饪手法往往是制作美食的关键所在。马松林今天准备要做一道传统的名菜佳肴，水煮牛肉。食材是美食之根本，肉质的选择便是这道菜的关键。传统上要选牛里脊肉，此处的牛肉更为细嫩，因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而受人喜爱，也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经过清水洗礼过的牛肉使得肉的纹理更加细腻，浅沟深壑。普通的食材凭借极致的刀工将千年风味流传至今，洗净的牛肉进行断筋，而后切成薄片。切好的肉盛入盘中，再放入胡椒面、盐、料酒、淀粉、鸡蛋、少许油，对肉进行均匀码位上浆。纤薄的肉片下隐匿着四川人迷恋的美味，进一步加工使肉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体验，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都浸透在这一盘当中。配菜的种类是判断这道菜是否正宗的关键。食材洗净，将凤尾切成薄片透如蝉翼，再将芹菜蒜苗切断，将切好的配菜盛入碗中，
等待着将自身价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那一刻。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种食材被四川人演绎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百般滋味，有川菜之魂美誉的菜籽油，正以香味纯正、爽滑可口、营养健康等独特品质，征服着广大消费者的味蕾。将菜籽油倒入锅中，待到油温升高时，放入四川特产的花椒和干辣椒，川菜麻辣鲜香的口感都在小火煸制时得以释放。辣椒和花椒在和高温油的交流下，辣椒呈棕红色，并有酥香味飘出。此时将其捞出，剁碎制成刀口辣椒备用。锅中倒入菜籽油，加入四川特色的豆瓣酱，将其炒干水分，再加入姜、蒜粒、辣椒面和豆豉进行炒制调味料。代表四川人性格的辣便随着香味飘散出来，加入醪糟汁和高汤，给这道美味增加了一份锦上添花的作用。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幻化出丰富多元的味觉体验。大火烧开后，加入凤尾、芹菜、蒜苗段以及豆芽进行煮制，在香料的加持下，彻底改变了食材最初的模样。最普通的外表包裹着最精妙的味道，配菜煮断生后捞出至碗中垫底，再往锅中放下牛肉片滑散至熟，肉片在锅中得以生。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菌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

0: 虚势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手上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哦，快点。
1: 那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3: 到了。哦，
1: 那个芙蓉那个点那个。
0: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茎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茎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茎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2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蓝桂菌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4两面粉变成了接近2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蓝桂菌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2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蓝桂菌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5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使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
刀具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贵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食烹腰花的精髓，食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到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线，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食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移和生竹笋丝、茭白丝同爆制。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2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2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一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2刀肉肥瘦均匀，质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
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地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地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市场呢是延续了调整的态势，资金流入了银行以及传媒等板块，但是整体市场缩量明显，两市呢超4000多只股票出现下跌。那么指数跌破4000点之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走势研判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讨论。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环球股市数览。上证指数3990点，跌51点，成交金额11964亿，深成指15225点，下跌191点，成交13848亿，创业板3911点，下跌36点，成交6261亿，北证501236点，下跌9.8点，成交174亿，恒生指数23496点，跌0.51%，日经225指数68256点，跌2.1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7月6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51点，跌0.26%，德国 DAX 指数25817点，涨0.15%，法国 CAC 指数8479点，跌0.33%。再来关注美股7月6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3055点，涨0.29%，标普5007537点，涨0.72%，纳斯达克26121点，涨1.21%。指数跌破4000点，何时才能止跌？将近5000家下跌，市场到拐点了吗？成交大幅萎缩，空头力量衰减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好，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卢钊和刘鸿明，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缩量带下影线的调整哈、那很多股民朋友就问，那因为一个是已经连续调整了，另外今天是出现缩量，那能不能说明短期下跌的动能已经开始逐渐衰竭了呢？
1: 那从这个我们所说指数的空间角度来讲，今天是破了前期的一个低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暂时从情绪面上来讲迎来了一个小冰点，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伴随着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还没有说明显的放量，就是说明显承接的这个角度还是有所不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反弹只能把它当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去做，那不能代表未来就是直接迎来反转。
0: 可能会有短期的反弹啊，仍然还是要放量才好啊，挺容易见底啊。刘鸿明怎么看今天的这个缩量下跌啊？
2: 首先呢，通过筹码角度来说，其实现在呢，如果要是以科技为例啊，大多数可能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筹码是套在了相对的高位，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严重超跌了啊。再继续下跌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一些恐慌性杀跌，但是呢，下跌空间都比较有限了。再一个，我们看主板啊，传统一些行业呢，其实在持续的5月份下跌之后呢，现在大多数板块也出现一些止跌的，没有止跌呢，继续超跌的空间也不大。所以说呢，整个市场来说，我觉得不管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啊，都是这个下跌空间有限，然后呢，如果再出现恐慌性的这种回调的话，可能接下来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反弹。
0: 应该说从5月到现在啊，已经是出现这种持续性的一个阶段调整了，而且今天再出现缩量，另外呢，今天也是正式跌破了4000点。那么指数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见底回升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两位嘉宾，来，卢钊计时开始。
1: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双创板块，那双创板块呢，就是成分股，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主线科技这一方向。那这个方向呢，出现了明显的破位情况。那从基本面来讲的话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由于整个全世界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在做这个 AI 的建设，可能下半年还是以这些方面为主。但是从短期上来看呢，这些筹码被套在了上面，那需要很长时间去做一个消化并且整理，那所以说短期的话，那双创板块需要暂时有一个避险的一个动作。那从这个主板来讲呢，我们的大盘近期也是调整的比较多了，那未来一段时间呢，有一个这个筹码的叫再整理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卖出的筹码之后会有一个再收集的过程，那这个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大概会到7月的中下旬左右那在这个时间的话呢，大家需要做一个耐心的等待， 不管是从主板来讲还是从双创来讲啊，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抄底的一个位置。那具体观察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啊成交量这个方向。那成交量的话啊，在这个缩量到极限之后啊，再度放量，并且选出啊当下的主攻板块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啊在这个位置去再度布局。那时间的话，可以啊这个延续在这个七月中下旬左右。
0: 时间到。

0: 七月中下旬啊。另外从量能方面呢，需要一个缩量再放量的过程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鸿明，那到底该怎么样研判啊这一阶段的指数的真正的见底呢？来，计时开始。
1: 好，首先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其实整体的，不管是双创指数还是主板，应该都是大的方向来说，都是一个箱体震荡的格局。我们先说这个接下来风格啊，科技板块呢风格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我们以这个之前走势最强的光模块和 PCB 这两个板块来看，其实双创指数回调了10%左右，这两个最热的板块呢，个股也回调了20%，中位数平均20%左右。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出现了一些止跌的迹象，但是呢，未来分化一定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时候，有的股票可能会震荡之后再试图再摸新高，但是有的股票可能在横盘之后就出现那种 C 浪的回调，取决于接下来这些行业的龙头的基本面、未来预期情况以及订单的可持续性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在连续回调之后也遇到一定支撑，在这个位置上可能继续下跌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可能会出现一种高位的这种震荡。那再回到主板呢，主板其实在其他的板块的持续回调，比如说像传统的像医药、消费、白酒等等这些持续回调之后呢，其实有些板块比如说创新药板块走势已经非常不错了，有的呢可能还在继续创新低。这种分化导致呢各大板块的节奏其实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像一个没有一个合力啊，所以整个指数会出现这种轮动，然后主板呢也是有宽幅震荡的。所以说接下来情况呢，应该是热点会逐渐轮动，板块呢不管主板和科创板都会出现震荡的情况，可能科创板的震荡幅度会大一些，主板的震荡幅度相对小一些，但下探空间应该都是比较有限的。
0: 还是要看不同的指数不同情况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在国产的半导体产业带动下呢，今天的科创50是能够勉强收红啊，带动了国产算力这条链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接下来能不能判断是说这个国产链啊会相对比较强？那我们就这一问题呢，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武杰，听一听他的看法。你好，武杰。
2: 最近科技股出现了高位的分化，一些前期国际链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出现了高位的震荡，但是我觉得这种震荡呢相对比较合理，毕竟人家之前涨得比较多。但对最近异军突起的国产链来说，半导体一定是关注上游，甭管是一些芯片制造类的，还是说硅片类的，还是说电子特器类，这种上游材料端他们对于业绩的敏感性可能会马上反映到下一个季度，又是对未来业绩有一定的这种向上的预期，所以半导体现阶段的强势我认为能够持续，尤其是在七月中上旬，我觉得半导体持续强势这种特征仍然不会改。但对于科技股之间的一个切换的问题，国内以及国外的切换，我认为会在七月中旬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进行完美的切换，因为资金是有限的，所以会在科技之中去轮动，不排除短期半导体芯片之类的品种涨幅过大之后，会向 PCB 一些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个股去切换，因为他们的业绩实在是比较的可观，所以核心赛道依然是在 PCB 里面。那么对于整个七月后半旬的行情，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PCB 的一个低吸机会。
0: 好的，感谢武杰啊，认为接下来要把握好这个业绩比较好的这边，他举的例子是 PCB 方面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重点也要关注一下，配置一下这个像国产半导体啊这条方向呢？
3: 今天的这话国产链还是涨得比较不错的。首先呢，就是它是率先调整的，并且调整的幅度在之前也是比较大，那目前也是有一个反弹的需求。那从事件的这个消息催化来讲呢，现在也是发布了这个华为的这个韬定率的 VR 版本啊，也是有一个事件的一个催化，那这样的话会给未来我们国产链未来继续出货的一个放量有一个新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市场在当下这个比较弱势的没有什么主攻方向的这个前提下，选择了半导体这个反弹去做，那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观察它的持续性到底如何，如果持续性还可以的话，赚钱效应不错，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做一个阶段性的主攻方向。
0: 目前国产算力表现不错啊，那海外链的这条方向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反弹呢？刘鸿明怎么看？
1: 我更看好的国内这条链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在的科技股呢，其实这个走的算力链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大家可能看到的叙事结构，包括叙事的故事，包括大家都能看得到了。但是呢，对于海外这块可能相对敏感一些，所以说会导致股价呢起伏震荡的幅度会非常大。国内这些产业链呢，可能对于供求关系来说比较稳定一点，未来这个自主可控方向，然后包括这个产业结构也都是比较明晰，

0: 然后需求呢也比较确定性，这些可能中长期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啊，不光是现在，在过去包括未来啊，这些都在逢低的时候都可以值得关注一下。
1: 好，那么同样呢，国投证券也指出，经历了阶段性的高切低后呢，热点依然会回归 AI 主线啊，像科技 AI 呢依然是有非常大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上半年的交易结束之后呢，我们来看看2026上半年 A 股散户的这个盈亏比例啊怎么样？经过数据的统计呢，上半年啊，散户的平均收益率啊，只有-23.6%，人均浮亏呢是2.1万元，收益中位数呢是-25%，有一半散户啊亏损超过本金的25%，真正盈利超30%的散户呢仅占3.1%，账户翻倍的呢不足0.3%啊。那么上半年这么多科技类的大牛股涌现，为什么我们散户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许志，听听他的看法。你好，许志。
2: 今年上半年呢，整个市场是有一次比较啊，这个波澜壮阔的大级别的行情的。但是呢，好多的散户朋友其实体感好像不怎么样啊。据数据统计呢，可能有超过一半的散户朋友上半年不赚钱啊。为什么呢？很多人觉得可能是这个散户朋友们选方向选错了，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因为很多投资人实际上他也相信 AI 是一次改变世界的大机会，但为什么还是啊没有能够赚到钱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好多朋友们在这个啊相信 AI 的这个过程中呢，又连续的习惯的去做一些非常短线的操作。那么在后面的时间里，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第一，方向上面还可以继续关注科技的卖产能方向、硬件的方向啊。最近不是正在调整吗？那么这个调整带给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机会，因为后边啊，随着这个境外或者我们国内外的一些资本支出的一个维持啊，那么这些提供 AI 原材料或者提供 AI 硬件的这些方向，利润上面还是有些支撑的。操作上面其实可以不要太过于频繁的去短线操作啊，留一些仓位啊给自己，如果出现调整，那么在调整的这个阶段拿一些更加有价值的仓位，如果没有调整，那么你只要控制好仓位，不要被一些这个快速的上行或者下行下好了，享受一个中长线逻辑带来的一个收益，其实就已经很舒服了。
1: 好，那场外嘉宾许志认为呢，主要认为他这个散户在这个大行情中不盈利啊，他说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频繁做短线啊。那两位认不认同这个看法？
3: 那首先呢，我们说你做投资啊，应该更注重于这个实际的发展，就是实际产业的发展，你遵循它的这个法人超限的规律啊，在其中你能获得到啊一些这个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但是短线的话呢，那没有人能够说完全100%预测到短期的一个行情，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有能力去捕捉短线的这种操作，你就去做；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老老实实啊，拿着在它产业发展还在如火如荼的时候，你就坚持不做啊，坚持不动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才能啊有一些收获。那不然的话，你频繁的去追涨杀跌，被这种情绪所啊带跑，那这样的话会啊大概率会产生很多亏损。
1: 嗯，看来卢钊也是不建议做短线啊。
3: 嗯，
1: 刘老师怎么看这个散户上半年业绩不佳的原因呢？
0: 我个人觉得也跟两位老师观点差不多啊，就是很多中小投资者还习惯于这个短线频繁切换个股，而且喜欢追涨杀跌啊。这个之前没有上涨的时候呢，都不敢买，一涨起来就觉得对，然后开始追进来了。
4: 对，
0: 一下跌了，觉得不对，要止损了。出现这种反复切换，第一个原因就还是对于这个行业个股的认知，我们需要这个知识上和这个预期上应该多学习一下啊，多认真研究一下，而不是说这个只是看这股价波动。第二个呢，就是在行为经营学角度来说，这个是正常的，就是说人在赚点钱之后，他就想落袋为安，所以说赚的很少啊，波澜壮阔的大牛市或者说涨了几倍的时候，大家刚才看数据了，其实只有0.3%左右的是赚钱的，是翻倍的，大多数都是赚了一点点，比如说10%几就落袋为安了。但是呢，一亏钱的时候，觉得那多拿一拿 哎，到最后实在扛不住，也亏10%的时候才割肉。所以说，这导致呢，这个指数是上行的，行业是上行的，个股是上行的，但是在震荡过程中出现一种追涨杀跌的情况。所以说，操作上来说呢，就是还是以这个制定好交易计划，止盈止损做好，然后呢多看中长线，然后那个基本面呢多研究一下。嗯
1: 嗯，来两位。

0: 都认为不应该频繁的短线操作啊，那么我们下半年该怎么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能够取得要远远好于上半年的这种成绩呢？那就是是不是说就是要长期持有？
1: 首先你还是得明白哪些行业是在高速发展的，并且这个发展的边际有没有越来越大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而不是说就每天我把这个股价拿出来我就看图说话，对吧？那跌了我就觉得它有问题，那涨了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哪儿都好啊，这个是不可取的。那其次呢，就是说你要是选，我们还是说要尽量在少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去买股票，而是在这个市场，比如说像现在啊，各个行业都有一轮调整之后，那真正有基本面、有产业逻辑支撑的这些行业，那未来还会继续发展，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啊去做一些投资的决策，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会是你有一个超额收益的一个根源。
0: 就是长线也要选择这些基本面好的
1: 啊，
0: 有发展的行业。刘老师给大家什么建议？
2: 我觉得建议其实呢，就是在下半年的交易过程中，可能会比上半年可难度更大一些，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上半年呢是出现这种结构型的这种牛市，就科技的牛市。那其他个股呢，其他赛道可能是轮番下跌，但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百花齐放或轮动的情况。就是这些是什么？就是有的股票、有的赛道轮着涨机会啊，轮着出现机会。这种操作情况下，我还是避免追涨杀跌，然后频繁交易。我建议可以分仓配置啊，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比如说周期性板块、金融性板块、科技板块啊，或者消费板块、医疗板块，这些呢你选自己看好的一两个赛道或者几个个股，你有分仓配置一下，这种就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啊，此起彼伏的情况，而不是单压一个赛道，就会出现那种心态上就有点失衡，所以说就会心态一失衡，盈亏都在一个压柱上，就会出现这种频繁那种追涨杀跌了。
0: 确实啊，有券商呢也是认为接下来要这个可能多点开花了啊，像比如说像中信建投，他们就认为呢接下来要从集中抱团到多点开花。那两位认为接下来七月份的这个行情啊，会不会是多点开花呢？那我们也总结了当前比较火热的一些方向啊，像这个AI 半导体、机器人等等哈。那两位觉得我们接下来在七月份啊重点布局什么样的方向呢？好，进入接下来的第二个黄金一百秒，来计时开始。
1: 我们还是说，如果下半年布局的话，还是要以 AI 这种科技方向的主线为主。那首先我们跟大家说过了，你的炒股票、你的选股方向应该以这个产业事实和基本面为主。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全球的这个 AI 基建还在扩大，并且如火如荼的这个竞争。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去判断科技逐渐结束，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关的个股啊，能够出海赚钱的这些龙头的公司，一定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的，哪怕是当下啊，因为要交易的拥挤度过高，或者说杠杆资金啊过多，导致股价短期的调整，但是在啊这个调整结束之后，我认为还是会啊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包括未来的话还是会有上涨空间的啊，这是其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国产啊半导体这一块，那半导体的话，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是不断在突破的，那未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因为全球的需求啊还是比较旺盛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这个国产的东西也有可能啊由这个啊自销转为出口啊，你可以看到现在韩国是不是已经开始寻求比如说买我们的这个内存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未来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啊，也会打开我们国产链条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啊向上的一个天花板，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下半年也可以重点去关注。那短期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除了这个科技以外，我们依然看好的是券商板块，因为券商板块本身的业绩是不差的啊，基本上每轮牛市都能跑赢整个大盘，那现在是啊跑出大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未来还是有不错的成长空间。
0: 看好的是 AI 半导体、券商啊，这三个方向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鸿明老师啊，怎么看待七月份的板块布局呢？来，继续开始。
2: 好的，我也是大概看好三个方向，跟老师也有两个重合的，但是呢顺序的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还是看好化工板块，化工板块的波段机会是非常容易或者说非常清晰的。首先来说呢，供给和需求方面，比如说像氟化工啊，那么在液冷以及这个空调需求暴增等等这些需求驱动下，有涨价逻辑，包括配额的限制等等，氟化工最近一段时间涨势也不错，未来包括一些磷化工、煤化工以及基础化工都可能存在一些关系啊，都存在一些上涨的逻辑。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整个市场供求关系在那里，需求上升了，供给在下滑

0: 啊，在这种出现涨价逻辑和这个企业盈利的带动 ，ILE 呢是非常稳健的。所以说呢，在化工板块如果出现回调的时候，其实大多数都会出现一波段型的买点机会。第二个呢是这个券商的机会啊，券商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交易型机会。这交易型机会呢，就是第一个呢是现在处于一个估值的一个相对一个低位啊，历史分位都是比较相对比较低的。再一个 ，ROE 上呢也是回到了6.8这个水平，6.8的水平。所以说，不管投资也好，其实它也是具备一些价值，另外还有一些券商之间的并购重组的一些题材，还有呢就是技术面来说，从去年今年的1月份啊，券商当时拉了一波之后就持续的回调啊，筹码洗的也是非常充分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未来可能上行的压力反而减少，出现一些机会。最后呢，看好了一个中长期的 AI 的机会，虽然说 AI 的硬件上游其实炒的已经如火如荼了，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博弈的机会，下游的应用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海外的科技回调之后，港股那边的 AI 应用的龙头，包括映射到 A 股的应用，可能也会有些机会。
1: 还有像一些偏科技类的啊，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这个两位好像都没有提到啊，出于什么考虑呢？
0: 这首先来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呢，每年至少都炒过2-3次啊。但现在呢，事件有催化，然后这个反复大家开始从炒题材来开始要求一些业绩，或者说一些确定性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精选个股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在炒作整个板块上来说，可能持续力度会下降。还有商业航天，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商业航天毕竟是从去年10月份才开始起来一个新的赛道，之前是卫星互联网，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未来的情况，我觉得今年还是有很大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那么主编时间之后呢，我们进入小课堂，有请康潮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把握住半年报的投资机会。
2: 看头热点，把握机会。7月7日关注普惠磁源精算 token 工厂财经发布，价格反弹，猪价重回十元时代。夏日亲子，北京推出四大消费场景，马上逐一解读。日前，精算公司发布了北京首家国资磁源工厂精算 token 工厂，标志着首都智能算力服务迈入标准化、普惠化新阶段。目前 AI 产业的核心竞争已经转向磁源计量、定价、流通、应用的全生态竞争，企业对安全合规的 token 服务需求迫在眉睫。精算 token工厂实现了效率、成本、安全的全方位突破，真正让各类主体都能以合理代价享受到高质量的 AI 能力。猪价正在迎来一轮短期强势反弹。根据中国养猪网数据，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从6月26日的每公斤9.4元一路攀升到了7月6日的11.06元，近10天啊，涨幅大约是16.8%，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10元关口。多家机构分析师就认为啊，行情反弹的持续性呢仍需观察。猪价短期底部大概率已经出现了，但是周期上行拐点何时真正到来，还要取决于产能去化的实际进度与消费端的恢复情况。在摩天轮上看日落，到博物馆里去探险。进入7月呀，精彩一下，盛夏同行，北京暑期亲子消费季正式开启了。围绕主题乐园、研学体验、商圈互动、近郊度假四大亲子消费场景，构建起了文商旅体展五位一体的暑期亲子消费生态。有学有玩，体验多多，暑期亲子消费成为夏日经济的重要引擎。接下来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今天的这节小课堂呢，我们就要落实到选股的层面哈，好好的来聊一聊。首先还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康潮老师。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进入到七月哈，也是中报业绩预告的一个密集披露期，康潮要好好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在筛选这种绩优生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吗？
4: 好的，其实是有的，就是净利润断层法。净利润断层呢，实际上是一类经典的这种叫成长股的这种业绩超预期的一种选股策略啊。中泰证券实际上对我说的这个净利润断层的这个策略进行了回测，从2010年到咱们说2026年这16年间嘛，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累计的收益率超过了40倍，今年截止到6月12号依然拿到了28%的收益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策略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我认为还是非常 常有进攻性的一个策略啊。
3: 嗯，就是说我们的净利润断层法如果用得好，确实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
4: 对。
3: 但是我们在选股的时候也得选得好呀。它有哪些硬性的条件和标准？
4: 净利润断层法的选股条件啊，首先就是咱们说到的它的财报的正文，或者说它。

0: 的预告，净利润、归母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赎低值，它都要有这个惊喜。也就是说，你哪这三个净利润的哪个低，哎，它增幅都很大，那这里面才会有惊喜。第二一个点呢，就是财报发布的下一个交易日，必须市场给出正面回应，那回应也就是跳空高开形成缺口。第三就是缺口不能回补，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1: 第一个条件哈，也说了，财报正文或者预告净利润要大幅的增长，要超预期。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去哪儿找？我们只有找到了这个数据对比，才可能形成这个超预期，是不是？
0: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啊，就是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讲，大家用比如像同花顺的这种免费的软件，进到它的 F10 其中有一个模块，它里面叫盈利预测。打开这个盈利预测这个模块，大家，我以贵州茅台为例了啊，
1: 好，
0: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里面就会给出机构的啊，也就是咱们说的券商的研究所一致性给出来的它今年的净利润的指引预期的增长。比如像这个咱们说2026年，你可以看茅台今年较去年同期增长的数据就是5%不到，这个就是市场对它的预期。
1: 但关键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碰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个业绩报这个出来了之后，可能有些股价就会出现见光死的情况，那有一些先觉的资金可能就提前进场了，就等着说这个业绩一发布收割咱们这些小散。所以说咱们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
0: 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三个条件，叫跳空高开形成的缺口不能回补。那同样，如果说它回补了缺口，那这个缺口的下沿就是我们的止损位
1: 啊，
0: 这个是你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如果你没有这个止损，那你很有可能就会一场空。拿歌华有限这个个股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你比如像同样在这一天4月29号，它发布了一份还不错超预期的业绩，同时你看形成了咱们说的跳空高开的缺口。那如果说你买入了以后，你看它有一波的上攻，但是接下来市场开始演绎不好的逻辑了，直到我标注的这一天，你看一根大阴线，对吧，直接把缺口进行了回补。那回补以后，如果说你不卖出，在这回补缺口这一天你不卖出，你可以看到到现在又下跌了20%左右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你在回补缺口之后是必须要在这一天卖出止损的。
1: 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又来了哈，就是我们的买点怎么确定？跳空高开当天就买，还是说我们第二天买？我们是尾盘的时候买，还是开盘早盘的时候就买？
0: 好的，其实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就是首先大家注意，不能在第一天说我发了业绩后第一天哎说这个，因为你第一天你并不确定它缺口能不能形成，也许在最后尾盘的时候，夸这个缺口就没有形成了，那你第一天等于现在我直接就追涨进去了。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都是第二个交易日，就是它确认它形成了缺口以后，第二个交易日这一天我们再去参与。那具体的择时的时间点怎么去选择呢？我也同样以中信建投这个个股啊给大家举了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它形成缺口以后，5月6号是一个咱们大家说符合条件后的一个买入点。那买入点其实就是在你分时的均线的下方去逢低去布局。你看比如像这个一开盘大概在9:50之前，应该都有机会在它的这个均线下方可以去买入啊，逢低去买入，然后你可以看直接后续一个拉升起来，可能你就直接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啊。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稍安勿躁，第一天先看一看，看一看这个跳空的缺口到底能不能形成。
0: 没错
1: 啊，那像这一类它就是炒作业绩超预期的个股，刚才说了这个买点，那卖点咱们怎么去确定呢？
0: 那我建议大家的卖出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这种分仓止盈法。什么意思？
1: 分仓止盈。
0: 对，也就是说你当你收益率达到25%以后，我就可以选择卖出一半的仓位，同时我收益率达到50%的时候卖出最后的一半。那如果说这两笔，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

0: 姨父，他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4: 啊，
2: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

0: 用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7-4202-3 ZL2017-2-12390-2X 5 ZL2017-2-104085.3 4 ZL2017-2-104086.6 ZL2017-2-10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